0: 电动车停靠在街边的鲜肉批发店时，忘记了拔车钥匙，电动车不翼而飞，
1: 丢了，
0: 随即马上拨打报警电话啊，
2: 丢了。
0: 这个通过梳理现场线索呀，比对人员特征啊，民警精准锁定了涉案人员王某啊身份信息，并把他抓获归案了。怎么回事啊？事发当天呢，这个王某啊去鲜肉批发店买肉
2: 啊，
0: 从店里出来之后发现，哟，这辆车没拔钥匙，哎，车还停在旁边，打量一会儿呢就离开了
2: 啊。
0: 可是没过几分钟他又折回来了
2: 啊，
0: 直接骑上电动车驶离现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呢？王某家境优渥，日常住别墅开豪车。
2: 那为啥呢？
0: 他说十多年前呢，他的电动车不幸被盗了
2: 啊，
0: 这件事就耿耿于怀，心存芥蒂。事发当天一看，哎，这跟我当年丢那车长得一模一样，哎，
2: 怎么事儿？
0: 一来气，走，开走，骑走我心爱的小摩托。
2: 哎呦我的天哪！
0: 目前已经被依法拘留了。
2: 这个别人偷你的？
0: 那我偷别人的
2: 啊。这叫犯罪呀，你到底懂不懂啊？
0: 你这小孩不懂事儿吗？这是。
2: 对呀，你这不瞎扯吗？再说十多年了，
0: 让你抢我的我就抢别人，那跟人家有啥关系？
2: 对呀，你再说这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呀，
0: 这一直放在心上。
2: 你说你妈这样人都不敢得罪我，
0: 有点小心眼啊。
2: 对
0: 啊。李某啊是一名上海网约车司机，每天无休的跑网约车呀。平台订单记录显示，他每天早上6:30开始就接单，6点开始接单，晚上10点结束。
2: 哎呦，
0: 2023年12月23号下午，李某完成订单后，开车到快速充电站给车充电。下车后就1分钟，因为身体不适蹲在车旁，挣扎着站起来之后，2分钟之后又倒地了，最终猝死。
2: 你看看，
0: 才44岁，
2: 就干的时间太长了。
0: 哎呀，我的天哪！李某家人呢，把保险公司诉到法院，要求。这个理赔60万，保险公司说猝死的时候呢正在充电，车辆处于静止状态，不符合理赔条件
2: 啊。
0: 法院审理认为，驾驶车辆过程的理解不应机械限定于司机在车上。
2: 你听啊，
0: 事发时李某刚结束一单订单，在车辆充电时猝死，本案的事故应该认定为属于保险范围内。最后从发病时间看，猝死发生在驾驶的延续状态中，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李某家人支付保险理赔60万，这就是应该赔。
2: 啊、就是人家并不是说只能在车上的时候才能保险理赔，
0: 他就是一单接一单。
2: 对，
0: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2: 就是我当然我是觉得挣钱固然重要，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的话身体才是最最重要的，是不是？
0: 哎呀，太累了，
2: 对，
0: 全年无休啊。
2: 对，
0: 嗯，
2: 所以的话，你挣钱，你这钱多少是多呀？
0: 就是周末该休息还是休息休息啊？
2: 该听节目还是听节目
0: 啊？让大家放松放松、啊。
2: 对。
3: 有快乐，有营养，有情怀。大家好，我是曲颖。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哦。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2: 棒棒棒棒棒棒棒。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飞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飞姐，说到蜂胶，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蜂胶啊，它是蜜蜂用来保护蜂巢不受细菌侵害的珍贵物质，可以说它是整个蜂巢的防护层，被誉为是什么呢？蜂群的守护神。咱都叫它是紫色黄金。你看啊，蜂胶当中含有20大类，一共300多种的营养成分，咱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药库。
0: 哎，众所周知啊，这个蜂胶啊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三高、尤其是降血糖，
2: 对，
0: 还有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功效呢，主要依赖于蜂胶当中啊有2大类重要成分，黄酮类和贴息类化合物。
2: 对，
0: 哎，研究表明了这2类化合物相互一协作，对人体有神奇且强大的医疗保健作用。
2: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蜂胶几乎是现在所有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三高人群都在吃的东西。因为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特别是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0: 哎，飞姐，你看啊，早在3000多年前，说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这个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1: 嗯，
0: 那么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的抗菌呐、抗炎呐、抗腐蚀的效果该有多好，对不对？
1: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牙膏当中都含有蜂胶的成分呢？
0: 哎，对呀，
1: 就是因为它抑菌杀菌啊。
0: 哎，那么刚才咱说了，蜂胶有300多种营养成分，它是个天然的药库，所以这个蜂胶的功效其实特别特别多。那么它的核心功效跟作用有哪些呢？我们俩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呢，蜂胶是可以保护心血管，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它能降低血液的这个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和早期糖尿病血管病变，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1: 嗯，第二，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免疫，
0: 嗯，
1: 它能通过双向调节免疫系统活性，从而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0: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蜂胶它是能杀毒、能消炎、能抗菌的啊。蜂胶当中那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无论是咱们身体内部的炎症，你比如说咱有胃炎、肠炎啥的，还是、
1: 但是蜂胶它最大的功效其实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0: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因为蜂胶呢，它会通过唤醒免疫细胞来刺激抗体的产生，从而进行免疫调节，给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抵御系统，让病毒打不进来。
0: 哎，没错哈、所以中老年人吃蜂胶增强免疫力，比你吃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
1: 纯天然的东西啊！
0: 对，你长期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对不
1: 对？
0: 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蜂胶的含量每粒高达多少？
1: 3800毫克。
0: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500、1000的，2000毫克我跟你讲都算高的了啊。但是咱这个达到了3800呀，什么概念？浓度高，纯度也高，那效果你还用怀疑吗？对不对？
1: 对，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0: 哎，不过咱这款蜂胶它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98一瓶、一瓶它是100粒的豪量装，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3大瓶，一共才298，
1: 能吃10个月
0: 啊，
1: 原价1000好几百。
0: 对呀、
1: 嗯，
0: 你说不是我们十几年的节目，飞姐在商家面前咱们有话语权，你上哪能找到这个价格？
1: 嗯，对，
0: 对不对？导播跟我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因为这个东西保质期都是3年，都是好日期的，所以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1: 关键是像澳洲这种大品牌下次来我们节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啊，所以啊多订2组不吃亏，对不对？咱说老人听到了咱自己买，做儿女听到了咱给父母买上，对不对？
1: 嗯，
0: 特别是有三高的，蜂胶它是刚需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必须要吃的呀，对不对？
1: 别等眼睛都看不清了，腿脚不利索了，严重了再透析了，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
0: 可不是嘛。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陪在你的身旁，心情永远晴朗，
3: 日子总是闪亮。咖啡不用加糖，
2: 欢乐一家人，拷贝我的快乐，成为你的家人。
4: 有营养，有情怀，有快乐，有能量，时光正在转动，真诚依然如初，最美年华，幸好有你。那些年，那些事。

0: 欢乐一家人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感谢大家认可我跟飞姐给大家推荐的好的东西，是不是啊？这个蜂胶啊，我刚才我们俩就说，三高人群哪有不吃的？尤其有糖尿病的人群，
1: 是
0: 更要吃蜂胶。对不对？哎
1: 对，
0: 这个吃蜂胶的好处其实特别特别多，我们俩刚才都跟大家说了，对不对啊？蜂胶啊，你就记着，在全世界说最有名的做蜂胶的鼻祖，说我要抢。

0: 赤峰礁首选的品牌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跟菲姐给大家推荐的来自澳大利亚的，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 Halsey Care 这个品牌的。
1: 是的，
0: 对吧？它就是最牛的了，对不对？而且蜂胶它是分含量的啊，然后现在有1000的、1500的、2000的都比较高的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是多少？3800毫克，哎，一粒含量3800毫克。以前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2000毫克的，
1: 现在含量更高，
0: 干到3800毫克。跟我们合作的话，就我跟你讲，就这个含量，我们跟他们讲。然后的话也就来我们节目一共4次，签了4次合同。所以哈，如果你赶上了，如果你经常吃蜂胶啊，是你必吃的东西，今天一定要囤货，听话啊。因为正常在我们节目当中，你298搞定3瓶，因为它是一瓶100粒的大瓶装，3大瓶就是将近1年的量啊，一天一粒儿，将近1年的量，我们298，200多块钱，298，正常一瓶这个含量的一瓶你都买不下来，明白了吗？
1: 这能吃1年？
0: 对，你还寻思啥呀？真的，就是尤其有糖尿病的、有三高的人群一定要吃。再一个，来到现在这个季节，你就蜂胶增强免疫力特别好啊，对不对？来到现在这个季节，你就应该吃了，还寻思啥呢？现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谁不懂你还不懂吗？对不对？来，我们俩再说一下电话啊啊！200来块钱，你用心疼吗？你买普通的国产的蜂胶，你能买下来吗？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啦，来到你那些年那些事的环节了啊。这个今天飞姐咱唠点啥聊点啥？
1: 今天啊咱们来聊一个人、哎、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
0: 啊，
1: 学习雷锋好榜样。
0: 你等我，你唱一下
1: 学习雷锋。

0: 硬斗之强。
1: 哎，这歌一想起来，我估计十个人里有九个半都会唱。
0: 对，
1: 说起雷锋，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0: 好人好事啊。
1: 哎，他做的那些事儿啊，听起来好像不大，但是桩桩件件都透着一股热乎劲儿。雷锋原名其实叫雷正兴啊，湖南望城人，是一个苦孩子出身啊，很小就成了孤儿，是党和政府让他上了学读了书，他心里头一直记着这份恩情，所以干啥都特卖力气。可能有人不知道，雷锋这个名字还是他自己改的
0: 啊。
1: 最开始他叫雷锋，山峰的峰，意思是站得高看得远。后来参军前呢，又把这个山峰的峰啊改成了冲锋上阵的那个峰，意思是要当先锋，冲锋在前。哎，这一个小细节能看出他心里那股劲儿啊。
0: 对。
1: 1962年的8月15号，就是这样一个好人意外的离开了我们。那天他执行任务回来，跟战友开着卡车进连队，因为路不好走，雷锋就下车指挥倒车，结果车轮啊不小心挤断了一根晾衣服的木杆，那木杆被铁丝一拉，猛地弹回来，正好打在他的头上。
0: 哎呀，
1: 送到医院也没能抢救过来，就这么走了，才22岁呀。现在22岁，我们说还是个孩子呢，是的哈。
0: 对呀，花爷的年龄啊。
1: 那雷锋这一辈子虽然短，但他留下的故事可是不少。接下来咱们就挑几件讲一讲。
0: 好啊。
1: 头一件事就说他饿肚子这个事儿。
0: 嗯。
1: 有一回部队去山里搞生产，中午吃饭呢，大伙儿都累了一上午，早就饿了。可是雷锋发现班里有个战友啊，早饭的时候就把午饭一块吃了，他啥也没说，走过去把自己那盒饭呢，就送给了战友，说自己肚子疼，不想吃。事后有人问他，你真的是肚子疼吗？雷锋说，只要战友能吃饱，我饿点也高兴。
0: 哎呀，
1: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他心里装的不是自己，是别人，
0: 而且是永远都是别人。
1: 是啊。接下来再说说他省吃俭用的事儿啊。部队发夏装，每人2套，他只要1套，说要给国家省点。他的袜子是补丁摞补丁，那个脸盆啊、漱口杯那搪瓷都掉光了，也不换新的。可就这么一个抠门的人，听说战友的母亲生病了，二话不说以战友的名义给家里寄了10块钱。那时候10块钱

0: 大叔啊。
1: 啊，对自己抠门，对别人大方，这就是雷锋。还有一件事儿是发生在雷锋当校外辅导员的时候。有一年中秋节呀，连里发月饼，一个人四块，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吃了。雷锋没吃，他看着月饼，想起了旧社会受苦的日子，又想到现在的好生活，转头把这四块月饼用纸包好，连同一封慰问。

0: 最近那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1: 为什么要讲雷锋呢？因为昨天我们讲的1962年，
0: 对，
1: 因为雷锋的话就是在1962年离开的我们，对不对？
0: 而且现在这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人了，它是一个现象，
1: 一种精神。
0: 哎，我们一说就学雷锋，学什么？
1: 好榜样，
0: 对不对？雷锋其实他没走，某种意义上他一直都在。
1: 对。

0: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你们的美男子常远。每周末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们一起听。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
2: 118830，
3: 88118830。
2: 就咱这个燕窝银耳羹哈，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会发现身体和皮肤的状态会比你现在要好的太多了。
3: 对对对，我们都知道哈，身体健康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2: 那用说嘛，对吧？
3: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肯定是那种非常注重保养的，
2: 对，会生活的，对不对？
3: 对 对
2: 燕窝啊，大家伙都知道它对于平常气色不好啊，容易长老年斑呐、脸色发黄发暗的呀，还有肠胃不好，经常便秘，说你吃什么都不愿意消化的，对不
3: 对？
2: 对，
3: 还有就像睡眠不好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
2: 哎呀，
3: 总是咳嗽气喘的，都有特别好的调理效果。
2: 包括有住过院的呀，动过手术的病人啊，还有产妇，对吧？包括现在怀孕的，咱说吃点燕窝银耳羹，一人吃两人补，对不对？
3: 是啊。
2: 包括需要恢复伤口的，需要恢复体力的，
3: 都适合，
2: 更适合吃燕窝了，对不对？当然哈，咱这个燕窝银耳羹啊，男女老少都可以吃。
3: 对，
2: 咱说男性朋友啊，有抽烟喝酒的，它是可以润肺养肺的，补充益气的，对吧？
3: 对，其实燕窝对肺特别的好，
2: 这个众所周知啊，对不
3: 对？
2: 孩子吃的话是可以加强记忆力的，还能长个子，增强抵抗力，对吧？
3: 是啊。
2: 当然，中老年人最应该吃咱这个燕窝银耳羹了。
3: 嗯，可以提高免疫力呀、可以抗病毒啊，可以增强体质，这特别好。
2: 对，最重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3: 太划算了，
2: 正常一桶卖198，咱今天是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桶，就是整整8大桶的燕窝银耳羹，一共才100多块钱。
3: 199啊，你还等啥呢？
2: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可毁了，导播接电话炸线了。
3: 我跟你说哈，咱今天这个燕窝银耳羹哈，我自己必须多整两组回家，这个便宜我差啥不占上啊。除了自己吃哈，得让我爸妈也吃上，这个肯定比你喝什么早餐奶呀、然后吃粥啊有营养多了。你当饭吃呗。
2: 对啊，没错哈，燕窝银耳羹对恢复体力呀、增强抵抗力呀、特别好。
3: 对，你说你早上吃什么能有咱这个燕窝银耳羹有营养？
2: 你看，又能当饭吃，又能当保健品吃，咱说一举好几得，真是变美变健康的好东西啊，对吧？
3: 我跟你说，刚刚导播告诉我们哈，西港花园巷的这个陈阿姨一下子订了4组，
2: 哎我去，
3: 她说她要给儿女分2组，这个真的就是长镜头，我跟你讲。
2: 对，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咱今天是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桶。
3: 对，
2: 8大桶一共才100来块钱，
3: 199。
2: 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哈。
3: 对，你吃的东西你买回家之后又不是摆着看的，你吃自己肚里了，你还寻思啥呀？
2: 过了今天你想买享受不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对不对？
3: 就是啊，
2: 好吃又滋补的燕窝银耳羹，赶紧打电话吧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啊，88118830，
3: 88118830，
2: 88118830，
3: 88118830。
2: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00。

0: 十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在无线调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以。

0: 家人快乐在进行。大家好，我是电影演员于南，每周末都市广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你一定要听。
1: 来到茶水小丸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毛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2: 好呀，
1: 这个整点好吃的东西啊！
2: 又来好吃的了。
1: 我问一下毛姐，
2: 嗯，
1: 咱家饭桌上经常吃的一样海鲜是什么？
2: 除了平时的小鱼儿，我觉得是虾。
1: 哎，你
2: 说我就爱吃这个，
1: 是不是啊？
2: 嗯，
1: 咱说大人孩都应该多吃虾。既然你愿意吃，既然这也是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饭桌上最常见、最常吃的东西，
2: 嗯、
1: 今天我们秒杀就给大家推荐虾仁儿。
2: 真是想啥来啥吗、
1: 啊、必须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哈，不是一般的虾仁啊，
2: 嗯，
1: 是来自状元海品牌的虾仁。
2: 哦，那就有保证了、
1: 哎、对呀、啊、状元海这个品牌咱们又讲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说这一片海里面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的海鲜。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就是出自这片海的。什么概念呢、
2: 嗯、
1: 人家就是用的自家海里的虾来给你做的虾仁儿、
2: 哦、
1: 是不是啊？你想想，咱大连人都知道北纬39度，哎，这个海里头产的海鲜，咱说是什么概念？味儿就是好，都喜欢吃产海鲜岛里货，是不是啊？
2: 哎，这个好，
1: 哎，这跟你在市场上一般买的那个虾仁的话，
2: 那是养殖的，咱这是野生的。
1: 你说太对了，这味儿哈就是不一样。那么说到咱今天这个虾仁啊，还得请出咱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3: 哎，小王好，萌萌好，各位听友好啊。嗯，那个咱们说到这个虾仁啊，是咱们家里老百姓家家必备的。
1: 对，
3: 但是啊，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以往吃这个虾仁啊，鲜度啊和口感啊都不一样。咱大多数买的这个虾仁啊，基本都是圈养的。
1: 对，
3: 再就是呢，很多朋友以往买那个虾仁呢，为了增重干嘛呢？注水注胶。
1: 嗯，
3: 所以说这种虾仁回家你吃到这个口感啊，跟咱们以往这个新鲜虾仁的品质呢差的太多了。
1: 嗯，
3: 那么咱们状元海品牌啊，是咱们长海县的十大渔业企业。
1: 嗯，
3: 在咱们长海县大长山岛拥有着万亩的自由海域，它也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 啊。
3: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从品质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再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呢，全部采用的是深海的野生的虾仁，而且呢是纯手剥，去头去壳去虾线，2斤的活虾才能做成咱们今天这200克的纯虾仁儿。
1: 你一旦是200克的啊，
3: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难得的。嗯、但是呢，我们状元海厉害厉害在哪？你知道吧，小王？
1: 嗯，
3: 我们为了给咱们老百姓保证受到的货是活虾的品质和口感，
1: 嗯，
3: 我们采用的这个工艺是什么呢？零下200度啊，急速的鲜冻工艺。
1: 嗯，
3: 所以这个虾仁你收到货，首先第一点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
1: 嗯，
3: 第二呢，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
1: 嗯，
3: 第三点，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字形容今天这个虾仁的话，
1: 嗯，
3: 就是大，就是大。
1: 对。哎，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虾仁哈，就是一般呢、啊，咱去买的那个虾仁哈，那个冰啊特别厚，穿的特别厚的冰衣。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手里一看这个品质，你就觉得大连人都懂，你知道吗？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带那个冰衣，精薄精薄的，基本你都看不见。这就是钟晓刚才说的，他们家的这个零下200度的液氮保鲜技术，就是这个虾爆完了之后哈，瞬间冷冻，然后就把这个鲜味啊什么锁住的特别好。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好、嗯、是不是啊？而且你买的这个虾仁啊，是实实在在的虾仁，不是买一堆病啊，对不对？
3: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3: 所以说小王哈，咱们用一句大白话跟咱们所有的听众解释一下哈、嗯、就咱们这个虾仁回家你哈。

0: 啊，缓化前跟缓化后，包括你烹饪前跟烹饪后，它这个个头的大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1: 啊。
0: 最主要的是什么？咱这个虾仁啊，你煮完之后啊，你用你那个手啊，拜一下，
1: 啪弹回来了。
0: 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1: 对，
0: 就
1: 是
0: 这个品质，
1: 非常 Q 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而且吃在嘴里的话，一点没有那种哈吃的是水呀、啊，就咂不越的那种感觉，没有。真的像我们现煮的那种虾的那种感觉，新鲜的虾的口感哈，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刚才钟晓说，它这个虾仁特别大，大家伙哈拿到家里之后啊，你自己就能看得到，就这个大虾仁哈，用导播小雷的话讲，你就抱那个虾饺，一个虾饺里放一只虾足够用了，哎呀，特别好，品质非常好。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虾仁我们真的是可以拍着胸脯讲哈，大连市场难找。
0: 对对对，我就这么有底气。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这个虾仁啊，每一袋是200克，纯手剥虾仁，去头去壳去虾线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袋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啊，59块钱啊。但是啊，咱们今天不用59块钱这个价，在小王这儿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啊。我今天是买5包送5包，这是整整的10大包，在我们专柜多少钱呢？将近600块钱的价啊！今天在小王这，大家听好了，398块钱直接给大家做秒杀。
1: 就是你现在一共是10包，就是10大袋，咱们只需要398块钱。哎呀，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毛姐是不是啊？
0: 不是，小王
2: 姐，这个我可以买。
1: 你是不是啊？就这一看经常吃，都懂价是不是啊？
2: 关键是品质好，
1: 这是虾仁啊。
0: 不是萌萌小王。这个价格不是好，我刚刚说过，我每一袋是良性的活虾才能做成今天这200克
1: 啊。
0: 因为这个虾这个价大家都是明账，
1: 对对对对，
0: 随便看。我今天这10袋的话，将近20斤的活虾才能做成今天这10袋。
1: 对，
0: 算一下剥虾不得500-600块钱啊？对不对？
1: 但是仲晓、你也知道，咱节目的风格就是肯定讲价，咱谈一谈，好不好？降点价
0: 啊。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咱多了不说，少了不漏。因为跟你做每一档节目，咱是为了给大家找福利做实惠的。今天这个虾仁呢，在398的基础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再降50块钱，
1: 再降50块钱。哎，周晓，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销售途径，包括这个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这个价格。你来咱节目，你再卖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话了。我是觉得降50块钱也不是咱的风格啊。我觉得你要降的话，你就应该降100块钱，是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周晓，你怎么地呀、得让大家伙哈、用不信腾钱的钱，我能吃到咱家的好东西。我吃好了之后，你赚的是什么呢？是口碑。毕竟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么大的企业，你需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我吃好了之后，大家伙以后还会再买咱家的东西，这不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最需要得到的吗？对不对？
0: 对，小王
1: 啊，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企业啊，我们不差那20块钱、30块钱，
1: 对，
0: 对不对？我们是为了宣传。
1: 那你就再降50。
0: 今天我也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今天你有这话在这放着，能保证我好。今天我就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我降100块钱，也就是今天整整的10大袋赚回600块钱。今天咱不用398。298，我告诉大家啊，但是你报电话啊，在也就在茶水小王这儿赌一份儿。
1: 但是我跟你讲，没完。虽然298这个价格我跟萌姐满意了，但是呢，咱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所以接下来进入送赠品的环节，你今天给我们大家伙你就送点东西吧。
0: 不是小萌，因为我现场没肯定没有嘴，我就虾仁没有别的呀。
1: 那就再送点虾仁呗。
0: 不是，
2: 开始吧，弄吧。
1: 梦了，
2: 寻思什么？
1: 梦了。
0: 我线上线下，我线上线下从来没价增过，小萌，你这不闹吗？
1: 你那个
0: 周晓
1: 是这样的哈，咱大连老爷们，咱气死哈撒，咱不墨迹了，好不好？
0: 那行，那我今天59块钱一袋，我送你一袋，行不行？送一袋。
1: 送一袋啊？妈呀！
0: 萌
1: 姐她就瞧不起你，我跟你讲，你在这做从来就没好使过。
2: 那怎么也得好事成。说
1: 啊、哎，对了，
2: 是
1: 对、
0: 这么意思。我今天给你小王送一袋，我再给萌萌姐再送一袋呗。
1: 这就可以，
2: 你把所有的福利都给我们的听众。
1: 对，
2: 你想这听众一直支持咱节目，一直都知道中小推荐的东西肯定没有差的。
1: 哎，对，你有两袋，
0: 两袋，今天我货不能100组，那50组吧。
1: 不行，就100组，你都说出去了，好不好？别墨迹，就100组哈。
0: 我答应你，行，
1: 送两袋啊，我不许反悔啊。好嘞，行了，那么我跟萌姐来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庄园海品牌的这个大虾仁哈，正常专柜价59一袋，我们买5袋送5袋。原先的秒杀价是398，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现在变成298了。但是没完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啊，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个名额。 我们再买五。

0: 袋，送五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加送，不是送一袋，再多送两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十二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萌姐，你算一算，平均一袋20多块钱。
1: 那可不，这
0: 太便宜了，
1: 太舍得吃了，
0: 对不对？
1: 我干啥我都用虾仁，
0: 都不心疼钱儿。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大虾仁抢起来！

0: 了，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抢了啊。嗯，
1: 咱们这个嫁人啊，我还是那句话哈、啊，如果说非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个头非常大。这个嫁人呢，咱们回家你炒个细芹，对不对？嗯，讨个药国下人，这都是没有问题。
0: 经典菜，
1: 主要是咱们家里有孩子的，长身体的，这个下人肯定不能少了、嗯，对不对？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放一个大下人、
0: 哎，
1: 对不对？
0: 够了，一个就够
1: 了。哎，你爆饺肯定得少不了了。
0: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下人啊？我是觉得大家伙只要听节目，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包括很多老爷们儿，你都应该出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基本饭桌上少不了的东西，对不对？你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下人，首先是状元海，人家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自己家万亩自由海域里面的纯野生的下人，不是圈养的，不是养殖的，这个下人就好吃，这个味儿就不一样。再一个，咱们这个下人品质好，全是一水的大下人哈，个头基本都是一样大的。第三，全是人工手工剥出来的哈，去头去下线的，所以哈，这个下人的品质你就不用怀疑。另外，我们采用的是零下200度的液氮的这个瞬间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哈，应该叫鲜冻技术哈，就是它这个下人上面基本都不带冰，那个冰一净薄净薄净薄的，所以你买回家它就实实在在就是下人，是不是、啊？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下人哈，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哈。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多说了哈，感谢钟晓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萌姐咱俩再说一下哈，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Oh, we might want another
0: crack.Break a heart and then we say goodbye。 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哈，
2: 那可不是呗。
0: 咱们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大虾仁哈，正常59一袋，咱今天买五袋送五袋，正常的秒杀价398。刚才我跟萌姐跟周晓来讲价了，又只降了100块钱，变成298。然后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不是多送一袋啊，送两袋啊，什么概念呢？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两袋，一共12袋的大虾仁哈，一袋是200克，这一袋啊得用2斤左右的活虾才能做出来这个纯虾仁啊，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200多块钱，12袋，298，一个电话，全大连8811-8830，
2: 快点打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2: 快点打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哎呀，外面导播间的电话，我跟萌姐看到已经开始炸线了哈。
2: 那是家家户户，咱不都得备点虾仁啊？
0: 对，
2: 炒哪个菜做哪个馅儿，你不得用虾仁啊？
0: 哎，萌姐说太对了，过年过节更少不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下人赶紧抢起来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哈，特别给力哈！前100个名额，咱今天是在买五袋送五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多送两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下人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同志们啊！最后我跟萌姐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给你第二种生活。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 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给你第二种生活，进入九九幺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9: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10: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9: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10: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11: 欢乐一家人。
10: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欢乐一家人，
1: 快乐在进行。
0: 我们的节目还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在呢。哎，我是你的家人，给你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这个
0: 周末是不是很开心？
1: 必须开心。嗯，就是一切的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
0: 就开心最重要嘛。
1: 对，因为你心态好了，你身体才能健康，对吧？你天天的话，你像林黛玉一样，哎呀妈呀，就是你想不开，为某件事某个人纠结，对吧？你这心态不好，你想想，有很多病都是从火上得的呀。
0: 是的，
1: 是不是？嗯。然后的话，你心情就是你怎么说呢？不好。然后你身体，我跟你讲，所有身体的运转，然后的话，可能都有郁积。
0: 按我中医世家的角度来看啊，情绪啊，就引发很多身体的疾病。
1: 对对对，
0: 这人是非常智能的，
1: 没错，
0: 一个智能体。嗯，你比 AI 还 AI 呢？
1: 那咋整？
0: 你早就自我能调控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1: 对，
0: 你的情绪就会引发你身体的疾病。嗯，你只要开心快乐，你只要没心没肺，跟我一起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这是哈哈操是不是？
0: 你就可好了，
1: 哎，对，
0: 你就啥都好，啥都顺。
1: 我觉得快乐是可以传递的，就是广播媒体，然后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大家来服务，其中为大家最重要服务。

0: 也是什么，让你听广播放松，
1: 是吧？
0: 轻松
1: 啊，
0: 快乐，是不是？哎，尤其听我们节目，你看省钱购物，然后快不快乐？
1: 快乐，
0: 快乐吧。听飞姐给大家唱歌，然后跟你聊天唠嗑话聊。
1: 啊，
0: 快不快乐？
1: 快乐，我是快乐了，谁知道你快快乐
0: 也快乐。所以咱话不多说，接下来进入到每周一歌的环节，好不好啊？然后这个飞姐跟大家一起唱歌，咱们唱一唱，
1: 怎么来的这么突然？
0: 开开心心的啊啊！然后一会儿唱完歌，茶水小王会继续回来，带领大家购物秒杀，好不好？别走开啊！

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故乡的云啊，这首歌一唱起，马上让我们想到费翔老师在1987年的春晚上演唱过这首歌，可以说是费翔唱红的歌了啊。故乡的云这首歌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们来说，我想感触是最深的。抬头仿佛看见了故乡的云在向我招手，身边轻轻吹过的微风好像是在对我呼唤，让我回到那熟悉的故乡。但是归乡的路是如此的沉重啊，有时候不是衣锦还乡，是觉得很对不起故乡和故乡的爹娘。我曾经豪言壮志，可是如今却有太多的伤，让我近乡情更怯，无言面对故乡。但是呢，我的生我的养我的故乡却对我如此的包容，它会轻轻地抚平我的忧伤，赶走我的疲惫，擦干脸上的泪水。这首歌在外漂泊的游子一定会深有感触，你的故乡永远是温暖的港湾，给你力量和支持，也让你更加勇敢地面对那些悲伤，给你力量让你起航。那不想你故乡的云，这是费翔老师的版本。那后来有很多人去翻唱这首歌，都会给你不同的那种表达的，就是天下中华儿女骨肉相连的浓浓亲情啊，那种思乡之情也唱出千万游子希望回到家乡的渴望。很多时候我们背井离乡，我们不舍，但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也希望祝愿在外漂泊的游子们一切平安。

0: 尔基路早上八点，吹开车窗的雾气，让梧桐树的树干渐渐清晰。
1: 中山广场环岛下午一点，广播里说油价降五分，欧元小反弹。
0: 人民路上晚上七点，车内的音乐撩动着窗外的霓虹。

0: 99.1欢乐一家人，
1: 有你便是晴天。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一起来听
2: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的，
0: 这个说到枸杞啊，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
1: 那这好东西，
0: 补肾强身，
1: 美容养颜。
0: 哎，当然哈，咱说这个枸杞除了泡水喝，你平时用它做个菜呀，熬个粥啊，
1: 哎，跟你说做个火锅底料也是少不了的。
0: 对，所以咱家里不能少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说老爷们儿是一定要吃枸杞的啊。
1: 是是，
0: 刚才咱说了补肾养精啊。
1: 为啥人都说人到中年保温杯里要泡枸杞呢？
0: 啊，
1: 这个不是玩笑话。
0: 对，它是有道理的。
1: 对，
0: 你看看你身边那些天天枸杞泡水的朋友，
1: 嗯，
0: 他们的身体素质
1: 那是杠杠的。
0: 你说这真得，我跟你讲，
1: 是吧？
0: 哎，不过哈，咱说实在的哈，市面上的枸杞大大小小的什么样都有。
1: 对，
0: 要问大家伙说哪里的枸杞好呢？那数一数二的肯定是宁夏的枸杞了。
1: 对，而且宁夏最有名的哈，必须是中宁的枸杞。
0: 哎，你懂哈？
1: 那当然。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具有咱们中国地理标志产地认证的宁夏的中宁枸杞。
1: 中宁的枸杞，
0: 对，正宗啊！我先跟大家说哈，咱今天这个枸杞的个头不小啊，属于头茶的贡果级别。另外呢，咱这个枸杞它不是塑料袋装的，
1: 它是罐装的。
0: 哎，什么概念呢？
1: 密封性好，
0: 哎，而且它能够更好的保留枸杞当中的营养。
1: 对，就是这样的包装啊，它不怕潮，它好存放，而且不容易反糖。
0: 可以说咱这个枸杞的品质绝了。好，说到咱们今天这款枸杞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来自惠妖基于品牌的宁夏中宁头茶贡果啊，营养不一般呢。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头茶贡果哈，它是这个宁夏枸杞啊，在经历了三个月冬歇、三个月春生之后结出来的第一茬的高品质的果实。
0: 对，
1: 它呢是具有比寻常的枸杞更丰富的营养价值的，而且它个头好啊，果肉厚啊，
0: 对呀，
1: 发育更充分呢，它一年只有一茬头茬嘛。
0: 对，所以它营养更加的丰富。
1: 对，你看，对对，
0: 它的这个 VC 含量比橙子高，胡萝卜素比胡萝卜高，铁的含量比牛排还高，
1: 全身都是宝啊。
0: 哎，而且它还是可以达到入药级别的枸杞
1: 啊。
0: 所以咱说只有吃这样的枸杞才能真正起到滋补身体的功效啊，对不对？好，那么说到常吃枸杞的好处，很多医药宝典当中其实都有记载。
1: 那你看，
0: 对吧，
1: 枸杞它是可以入药的。
0: 对呀，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老爷们儿，然后补肾养精。
1: 哦，
0: 咱说不管是年轻小伙还是中年老爷们儿，吃枸杞保证你肾不亏呀，对吧？
1: 我跟你说哈，其实枸杞呢还可以养肝明目，可以补血安神。像一些上了岁数的人哈，或者是眼睛不好的，晚上睡不好觉的，吃枸杞哈都特别对症。
0: 对，尤其对于三高人群，其实枸杞更是好东西，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咱说中老年朋友，你最应该养成每天呢吃枸杞或者用枸杞泡水喝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对不对啊？当然枸杞补肾的效果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是公认的呀。
1: 对吧，
0: 肾气足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那简直太重要了，对吧？
1: 是啊，
0: 肾主骨生髓，这句话大家伙都听说过，对不
1: 对，
0: 肾气不足对我们浑身都有影响。
1: 对，像你牙齿坚不坚固啊，像腰膝酸软啊，头晕目眩呀，还有些人哈就没啥病，他老是觉得我就这么累呢。
0: 哎妈，
1: 其实这些都是肾亏造成的。
0: 对，我怎么觉得我肚子
1: 亚健康。
0: 哎，咱说你每天呢哈，你嚼点枸杞，或者你用枸杞
1: 泡点水，
0: 泡点水喝，你试试，这些症状肯定都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啊。好了，说到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宁夏中宁枸杞啊，我们俩哈还给大家请到了咱们惠妖居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让他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这款枸杞哈。同时我们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送给大家，
1: 赶快来听一听。
0: 你好于经理。
2: 哎，两位主持人你们好啊。
1: 哎，你好。
2: 我想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宁夏枸杞哈。其实说到咱这个宁夏枸杞啊，还有这个琼珍灵珍、长白山人参，还有这个东阿胶，这四样东西啊咱大伙其实都知道哈。就是咱们中国的中药四宝。

0: 对，
1: 就是这四样东西完全都是可以入药的哈。
2: 对，
1: 所以它的产地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1: 那咱买枸杞呢，就是应该好好看看这产地哈。
0: 对，
1: 那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宁的贡果枸杞哈。宁夏中宁的这个枸杞啊，是世界枸杞的这个发源地。
0: 嗯，
1: 在全世界呢都是特别有名的啊。为啥呀？因为那里的阳光照射的时间很长，而且是原生态无污染的这个沙地土壤哈，再加上咱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河水灌溉，就使得咱这宁夏出产的这个枸杞和别的产地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啊，它这个颜色啊比较鲜艳，果肉比较厚，就是吃起来还甜丝丝的哈，就比较甘甜。
0: 对
1: 啊，所以咱这个品质真的就是远远胜过其他产区的这个枸杞，没得比啊。
2: 嗯，
1: 那这个营养价值啊更高啊。
2: 是啊，
1: 那么咱们家选用的这个枸杞啊，就是正宗的这个中宁枸杞，而且呢还是头茬的这个贡果级别。
2: 嗯，
1: 而且还是具有中国地理原产地标识保护的枸杞啊。
0: 哎呀，
1: 咱这么说吧，可以说是来自原产地的味道哈，完全可以追溯到国家级保护区的这个原生态好枸杞。
2: 哎，那这品质绝了。
0: 对，好，那么这么好的枸杞，我们就想知道价格，咱接下来说说价格吧。于经理，好不好？
1: 这样哈，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宁夏枸杞呢，一罐是240克，市场价69元一罐啊。那我给大家今天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啊？买4罐，我再送4罐，8罐啊，秒杀价只需要299块钱。小王，你就说这个价格便宜不便宜吧？
0: 我去，
2: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就是8罐宁夏中宁的正宗的红枸杞哈，咱们今天秒杀价299。我去，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
0: 挺给力哈，
2: 挺给力的。
0: 但是于经理哈，我想问一下，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不能供应商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2: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2: 就是惊喜是惊喜，但是惊喜要加倍。
1: 好吧，这没有商量的余地。为啥哈、咱这价格就是全国线上线下，包括全部的经销商也好，电视购物也好，最低价格了，没有什么降价的余地。
2: 咱别的于经理，我觉得你这一下子拒绝的我们拒绝太干脆了。
0: 关键是你我们不能跟别人是一样的呀。
2: 对，咱不得交个朋友吗？
0: 你到别的地方呢，你是卖货挣钱的，你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是做品牌宣传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价格你高低的话得降点，降降降。
2: 我觉得不能就是直接拒绝了。
0: 嗯，
1: 小娃，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跟我来讲价这个环节。这样，我呀是第一次哈，带着这枸杞来到咱们节目。
0: 嗯。
1: 然后呢，你们开口，我说实话，我必须要表达一下诚意哈。
2: 是。
1: 那就这样，我降个20-30，那显得我抠搜。那这样，我在这个秒杀价的基础之上，我直接给你减50块钱，怎么样，小娃？
0: 怎么事儿？就是299，你再降50，250，卖那这一不好听。哎，再说了，
2: 这价格不好听。
0: 再说了，你这到咱节目当中来，咱有降五十这一说吗？
2: 没有，那不得100-200那么降啊？
0: 白送你，
2: 说狠了是不是？
0: 对对，降一百。
1: 小王，小王，还是张一、啊，别闹。你刚才说降多少？你
0: 对呀、降100，
1: 100是。我的天，你俩真敢讲啊！咱说实话，你们这不是直播节目吗？
0: 是是
2: 啊，
1: 你
0: 所以才好意思讲价。
2: 我不是现场跟你讲价呢吗？
0: 哎，要不这样吧，于经理，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2: 啊，
0: 咱们就是限个量呗，好不好？也别让你们亏太多，行不？
1: 小王，这样吧哈，那就这样。我说实话，我也表示我最大的诚意，既然来了，让大家尝尝我们这个高品质的枸杞是啥样。
0: 嗯，
1: 那咱就限量100组，我就这样豁得出去了呗。我就给你直接在秒杀价的基础上减100块钱。怎么样？
2: 199吗？
0: 限100组够吗？
1: 但是我限100组。
2: 哎，我觉得行啊。
0: 行啊，
2: 是是啊，
0: 好，行，只要把价格打下来的话，咱就成功了。好了好了，既然价格咱们打下来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来吧，于经理，
2: 赠品说一下吧。
0: 你今天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了？
1: 小王，那什么还要赠品？就是我不是已经就是买4罐，我送你4罐的呀？
0: 啊，那
2: 对，
0: 那是你主动送的。
2: 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环节是要加赠品的。
0: 我们还没要呢，我们要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送？送点，
2: 我们是直播。
1: 我来之前哈、啊，真的咱俩甚至没说这事儿，是不是？
0: 嗯，
1: 我也没有赠品呢。我说实话，我就只有枸杞了。
2: 那你就赠枸杞啊。哎，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2: 是不是啊？
0: 啊，
1: 哎呀，
0: 送枸杞，
1: 你说你真的太为难了。你说我，
2: 你看啊，于经理，就是
1: 4罐送你4罐，
2: 咱这样不好听，就是买4罐送4罐，这是8罐，对不
0: 对？
2: 对，
0: 你再送一点，你这么大品牌，你也不差那么点东西了，对不对？
2: 对，
0: 要不然显得你们一点都不大气。
2: 咱是不是凑个整啥的？
1: 这样哈、
0: 啊，
1: 那个咱也别凑整，我这么说吧，你们也别讲那么多了。啊、就是小王，我觉得你也就是忽悠我，
0: 啊、
1: 咱就这样吧啊。我就送。

0: 一罐，实实诚诚的送你一罐啊！我这一罐也是六七十块钱的，我就送你一罐，行不行、啊？
1: 你先等会儿，你别着急。刚才张一都说了，让你凑个整，啥意思呢？
2: 是、
1: 啊，就是你这
0: 咋整啊？
1: 就是你看，送双不送单儿，你看你买四罐，你送四罐，你再送两罐，这不就凑个整吗？
2: 十全十美，于姐，
1: 给大家凑个十罐怎么样？
2: 是不是？听着也好听呀，咱也吉利。
0: 你是说我送你一罐，完了我再送张一一罐，是这意思？

0: 实惠我就高兴。
1: 哎呦，于经理啊，就是你现在就是把我架到了这个位置上，你说我还上不上下不下的？
2: 对，
1: 我要是不答应吧，然后听周小孩说小毛就怨
2: 你，你看就怨你，就赠品没要来，
1: 对，实惠没得到，
3: 对。
1: 哎我去，我面对你的话，我一个老爷们我能掉链子吗？我同意了，
2: 这多好，这多好，俩人都送，这多好。
1: 你
2: 是不是
1: 你给我别俩去，你
2: 我跟听众是一伙儿。
1: 好，行，那你没毛病
2: 对吧，
1: 于经理，那这样我再送你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互换一下，然后你再多送我们两罐，就这么派了好不好？
3: 行，没问题。
1: 好嘞，妥了。
2: 太划算了，真的是、啊、
1: 接下来我跟张毅给大家来捋一下哈，
2: 捋一下、啊、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辉腰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的红枸杞哈，
2: 嗯，
1: 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啊，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于经理，然后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罐再送4罐，就是8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元，
2: 嗯，
1: 但是我们俩连线讲价了，
2: 是啊，我们又要福利了，
1: 对，一来二去，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就是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2: 哎，原价将近700块钱，咱199搞定了，
1: 还没完呢，
2: 啊、
1: 嗯，我们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呢，通过广告置换，我们就是又要了2罐，
2: 再送2罐，
1: 什么概念呢？就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2: 一共10大罐的宁夏枸杞，
1: 对，一共多少钱？199，
2: 太划算了，真的是、
1: 啊、
2: 这个价格我都心动了。
1: 一罐的话平均才10来块钱，
2: 你这还等啥呀？
1: 对对，一罐是半斤重呢，对不对？
2: 啊，
1: 又能补肾强身，
2: 还能美容养颜，
1: 买回家咱全家一起吃。
2: 你这还等啥呀？先给我来2罐，来，我先留2组。
1: 好，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别等了，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来抢起来啊！
2: 嗯，
1: 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呦我的天哪，我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炸锅了、啊、
2: 肯定是炸锅的呀。
3: 说实在的两位主持人哈、
2: 啊
3: 嗯、就是咱今天这个枸杞的品质就这价格哈、啊、你到哪儿都找不到，根本找不到。
2: 是
3: 实话哈、啊、听小王的节目真是占了大便宜的，真的太幸福了，今天这个价格值此一档、啊、
1: 谢谢谢谢。
3: 另外啊，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啥呢哈、啊
1: 嗯、
3: 咱现在这个市场上枸杞那么多哈、啊、咱千万别只图一个便宜啊瞎买，因为呢、
1: 嗯、
3: 很多地方都是陈年的，就是放了好长时间的劣质枸杞，而且呢是染色的，就是你看起来哈、啊、红彤彤的，一泡水里那个水刷一下全变色了、
1: 嗯、
3: 你说这样的枸杞咱敢吃吗？
1: 不敢，
2: 就是啊，
3: 是不、
1: 嗯、
3: 不过哈、啊、咱的枸杞啊可不是那种产地不明的小枸杞哈、
1: 嗯、
3: 而是来自宁夏中宁的头茶贡果，这可是枸杞中的劳斯莱斯啊，保健功效绝对是与众不同的啊、
1: 嗯、
3: 说实话你买回去之后啊你就是可以直接嚼着吃、
2: 嗯、
3: 这就是最滋补的一种方式哈、啊、就我平时哈、啊、就是这么吃的、
1: 嗯、我也是这么吃的。
2: 哎，我是泡水的、
3: 啊、
1: 是吧、
3: 嗯、
1: 另外啊咱说家里啊车上啊包括办公室啊咱都应该放点枸杞，
2: 对
1: 吧？对，
2: 或者你就像我这样就是往水杯啊、嗯、水壶里放一点枸杞就不费劲儿啊。
1: 对
2: 啊，
1: 你看见了，或者是你随时就抓几颗嚼着吃呗、
2: 嗯、
1: 对吧。咱这枸杞刚才咱说了哈，它是罐装的，不像那种塑料袋装的那种容易发潮。
2: 嗯，
1: 它密封性好，
2: 而且枸杞这个营养保存的也会更好，
1: 关键也好吃，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当然泡水喝就更不用说了哈，喝完水之后咱再把枸杞给吃掉，
2: 咱一点都不浪费。
1: 太会过夜了，我跟你讲啊。对了，你还可以用这个枸杞啊来泡酒喝，对吧？上了你年纪的咱们那些中老年人，补肾强身，
2: 绝了，
1: 是特别好，对吧？
2: 嗯、
1: 赶紧，我们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时间关系啊，于经理，我们今天连线啊就说到这儿，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哈，再见啊，
2: 拜拜，
3: 嗯，再见。
1: 好了，我们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现在直播间的电话是全部占线的，大家伙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拨打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辉腰居品牌的宁夏中宁红枸杞哈，它一罐是240克，就是半斤重哈，市场价69一罐。今天呢，我们连线了这个品牌的市场经理于经理，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罐送4罐，8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9块钱，
2: 这个是原定的哈，
1: 对，
2: 299。
1: 但是我们连线给大家现场讲价了，
2: 嗯，
1: 我们有50。

0: 又讲到了直降100块钱，
1: 对，
0: 现在秒杀价就变成199了。
1: 是，
0: 但是这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哈，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送一罐，我们每个人再多送2罐，
1: 就是给大家凑一个十全十美。
0: 对，就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1: 一共10罐。
0: 哎，足足净重应该是5斤重的正宗的宁夏红枸杞哈，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原价多少钱？
1: 700多块钱。
0: 咱今天100来块钱，199就搞定了。哎，我就问你，你说咱去早市买一斤就地摊卖的那种小枸杞，
1: 小不点的那个，哎，那个还好几十块钱一斤呢。
0: 对呀，咱这是罐装的正宗的宁夏枸杞呀，一罐平均多少钱？
1: 10来块钱。
0: 这就是像开玩笑的价格的。
1: 所以你还等啥呀？你不赶紧抢？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说实话哈，咱谁不知道枸杞是对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一样东西、啊、
1: 对，其实健康它挺简单的、嗯、就是在于你平时的积累，你像你买药吃，你就不如说从食补做起、嗯、对吧。
0: 嗯，家里喝水那个大水瓶里头哈，你每天呢扔几个枸杞、嗯、其实全家人都喝这个枸杞水来养生，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你早上熬粥的时候啊，你扔几个枸杞、嗯、粥好吃，然后营养还丰富啊。
0: 真是那么回事哈，像咱今天这种个头比较大的枸杞、嗯、你就是干嚼，哎呀甜丝丝的哈，都特别好吃，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就是比如经常看电脑看手机，然后眼睛觉得干涩，
0: 中老年人眼睛都不好啊。
1: 对，
0: 对， 对，
1: 或者是你有眼部疾病啊，这个一定要坚持吃枸杞的、嗯、还有就是掉头发的、嗯、牙齿不好的、嗯、常吃枸杞都是对症的。
0: 对，尤其现在听节目的很多老爷们，千万千万千万别忘了，嗯，咱们都有感受啊，对不对？一定一定要吃枸杞啊，
1: 是
0: 补肾强身呐、啊。
1: 是，
0: 宁夏枸杞最有名的头茶贡果，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再送2罐，
1: 10大罐，一共才100来块钱，
0: 199，所以赶紧抢啊！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呦我去，电话保线。
1: 哎，我跟你说，咱这枸杞哈，我今天我肯定我得留2组，必须留，这太合适了。
0: 嗯，
1: 头茶贡果它本身品质就特别好，
0: 对，
1: 然后你加上哈，它是罐装的，嗯、好保存、好存放，不容易发潮，不容易反糖。
0: 嗯，
1: 你就是放办公室、放家里，它都好放。
0: 对，
1: 真的你没有理由不买呀。
0: 对，我觉得今天咱带来的枸杞哈，真是好东西，品质好，价格还实惠啊。枸杞，你说谁家还能没有点啊？嗯、对不对？你在单位、在家里泡点水喝。开车的咱在车里放一罐，没事你看见的时候嚼2个。
1: 我跟你说，健康它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
0: 对，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老爷们儿一定要常吃枸杞、
1: 嗯、
0: 你就是那个水杯，你那个水壶一定要常年到头都放枸杞，
1: 泡着枸杞
0: 滋补身体，真的特别好用，刚刚好用。是不是？得了，咱就说到这儿吧哈。原价69块钱一罐的正宗宁夏中宁红枸杞，咱今天是买4罐送4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多送2罐，
1: 一共10大罐啊，只需要您199块钱。
0: 再等再不打电话可就没有赠送了啊！
1: 是
0: 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

0: 卡咖啡，微甜刚好；一块抹茶蛋糕，微苦刚好；一张温暖脸庞，微笑刚好。欢乐一家人，你笑起来很迷人。
1: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
2: 四方八面趣闻奇谈，
1: 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3: Stop, oh yes,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4: Wait,
3: wait, yeah, yeah.
4: 好啦，八面来风。那么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5: 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让费迪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啊。
1: 好啊，这个00后小刘啊，从公司离职之后呢，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动态，说前老板老蔡40多岁老登，一股老人味儿，还说老蔡呢企图伺机占他便宜，锲而不舍展示魅力
0: 啊，
1: 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
0: 啊，
1: 逼迫离职等等
0: 啊，这是他在朋友圈发的东西。
1: 对对对，他离职之后发的
0: 啊。
1: 然后文末呢配有带有嘲讽意味的语句，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
0: 啊，
1: 因为认为小刘的行为侵犯自身名誉权，老蔡把他诉到普通法院，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各项费用共计5000多元。
0: 啊，
1: 小刘说自己不是刻意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且朋友圈已设置仅前同事可见、3天可见，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承办法官呢，结合在案证据和双方的相关主张，初步认为小刘在朋友圈公开称老蔡为40岁老登，搭配老人味等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合理表达的范畴。关于老蔡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逼迫离职这些负面陈述，小刘都没有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0: 啊。
1: 虽然你限定朋友圈可见人群设置3天可见，但是涉案言论仍在原同事这一个特定社交圈层传播，极易导致老蔡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其名誉权的可能。
0: 嗯，
1: 经过法官联合特邀调解员、释法明理沟通协调，小刘意识到自己的发表内容确实有不当
0: 啊。
1: 经过调解，双方最终握手言和，小刘在朋友圈发布道歉声明。本案法官表示，老登虽然是网络流行词，多被年轻人用于吐槽，但一旦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个人，并且搭配贬低嘲讽的语句，单纯的网络玩梗就可能转变为人为的刻意的人格贬损了、
0: 啊、
1: 那存在侵权的风险。
0: 嗯，
1: 另外社交平台的权限设置无法否定侮辱诽谤行为本身的违法属性。
0: 对，因为你本身的意图就在诽谤他、
1: 对对，
0: 就在贬损人家的，
1: 对
0: 对吧，哎，这个很重要啊。而且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马上就变成老邓了、
1: 不是
0: 对不对，
1: 我现在咱就是吗
0: 对对，其实我觉得面对职场的矛盾啊、人际纠纷等等，我觉得应该通过合法的这种途径化解、
1: 你离职了然后你就不管不顾了、
0: 对，那不行，对吧、
1: 对呀、
0: 你不要被自己这种负面的情绪，
1: 你不能损害别人的人格贬损呢，对不对？
0: 而且你就在纠结呀，你都完事儿了你还纠结他干什么呀，
1: 对，你都走了，
0: 对吧你弄得自己还不开心，还承担法律责任，是不是、
1: 完了你朋友圈还得道歉吗
0: 对呀，你哎呀。
2: 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茶水小忙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最爱
0: 呀，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咱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这个沙子岭土猪啊。

0: 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的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三岁吧，上到八十，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连线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啊！
1: 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它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
0: 嗯，
2: 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
1: 嗯，
2: 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有所耳闻，
1: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通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
0: 嗯，
2: 吃购物你就找吧，
0: 嗯，
2: 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多大？
1: 我们节目就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1: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
0: 嗯，
2: 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
0: 嗯，
2: 你肯定不能满足，
0: 嗯，
2: 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嗯，是，
2: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
2: 五十。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呢，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有什么不
2: 是直播吗？
0: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1: 就是啊，
0: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了。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
1: 嗯，
0: 尝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好吧，
2: 小王，
0: 嗯，
2: 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0: 行吧？
2: 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0: 199，
1: 一百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兔啊，
1: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啊？这不是？
1: 也行。
0: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
0: 嗯，
2: 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
0: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1: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2: 我没有赠品
0: 啊。
2: 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1: 咱就送红烧肉啊。
0: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1: 对。
0: 送红烧肉。
2: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
0: 嗯。
2: 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0: 啊，
2: 是你的风格我看出来了。都是坑啊。真的。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
0: 嗯，
2: 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王？
0: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2: 哎，
0: 啊，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
1: 嗯，
0: 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 你呀、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五袋，
1: 哎，这就是上口， 你知道吧，
0: 好听，
1: 不说也好说，你
0: 对，说起来不蹦蹦咔咔的，
1: 对，
2: 再送几袋，几袋，五袋
0: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起节目值啊，
2: 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0: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呢
1: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2: 我觉得哈，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0: 你又有想法？
2: 你呀，送我两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宣传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两期，我就送你五袋，你敢不敢接？
0: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1: 那我觉得茶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
0: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对，
0: 是不是？
1: 牺牲你一个幸福
0: 千万家，
1: 对，多好。
0: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听众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2: 行，
0: 我
1: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0: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都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1: 他合适了。
0: 现在的话，我送你两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五袋，对不对？
2: 对，
0: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1: 可以呀、这个价格啊。
0: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1: 足足半斤。
0: 这可是熟的啊。
1: 嗯。
0: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五袋再送五袋，整整十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1: 299。
0: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1: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对呀、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的，对不对？
1: 对，
0: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1: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0: 惊喜还没完呢。
1: 是啊，
0: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1: 不能。
0: 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啊，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五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1: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五袋送五袋、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五袋，
0: 对，
1: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0: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1: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0: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1: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0: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1: 是啊，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1: 开袋就能吃，
0: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1: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0: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1: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0: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1: 是啊，
0: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1: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货真价实，真空包装锁鲜呐、
0: 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1: 超级实惠。
0: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五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1: 真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8830。
0: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乎，然后它还不腻，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呢，开袋就能吃，快手菜呀。
0: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

0: 要吃，再
1: 加点粉条。
0: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1: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那种菜？
0: 还真是哈。
1: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五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0: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1: 就是，
0: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1: 全都是好日期的。
0: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1: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0: 对，
1: 常温就能放。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伙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等待再长，它还是来了。夏天在哪儿都是美的，大连尤其如此，不激烈，不缠绵，只有干净透亮的心情。我爱夏天里的大连，活色生香，万种风情。在这里，你真的能听见花开的声音，也能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欢乐一家人，乐一夏天里的欢乐声音，声音，声音。

0: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呀，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
1: 对。
0: 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
1: 嗯。
0: 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
0: 嗯，
1: 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儿，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
0: 哎呀，
1: 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嗯，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
0: 嗯，
1: 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100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呀，
0: 啊！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啊，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
1: 哎，嗯，
0: 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啊，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

0: 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这个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
0: 啊，
1: 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所以我
1: 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so,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2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2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10全10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啊，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0: 对，
1: 30罐
0: 啊，
1: 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人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啊，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啊，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
1: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养生的策略，远离换季感冒。换季阿呸，永远不感冒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尽量会调整好，让我们少感冒。怎么调整呢？饮食首先要调整，要滋阴润燥。秋老虎期间白天温度还是高的，但是我们明显感觉空气湿度在降低，容易出现干燥上火的症状，口干舌燥啊，皮肤发现没有，干爽了，不黏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也需要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调整，调整饮食是很重要的，多吃点蔬果，补充水分，避免一些辛辣油腻，不要加重身体负担啊，然后上火消化不良，对不对？具体怎么吃啊，那你就找对人了。每个周末的上午你来找我，怎么吃怎么喝，哎，我们怎么活，这就是我研究的，我天天就研究怎么保证合理的作息，怎么增强体质，怎样保证睡眠，怎么调整情绪。尤其是关于调整情绪这一块，哎，我不敢说手拿把掐，但我一直是保持乐观开朗的一个心态，这个不是吹啊，一直有持续的，一直就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有人说你没有愁事吗？那怎么可能，我也是人，我怎么能没有愁事？但是我就能调节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说实话啊，几乎是没有什么说放在心上反复纠结，哎，愁眉苦脸，几乎我是没有的。因为我音乐一响，我首先我就想唱歌，不唱都不行，拦都拦不住，憋得慌，哎，就每天你看愿意唱歌的人，哎，他有啥愁事儿？

对不对？张嘴咱就唱，说着唱着，咱们今天啊，迎来的是一年当中很少有的事儿，恰巧今天让咱们赶上了，三伏最后一天，正好还碰上处暑节气，一边是初伏，哎，咱们40天 plus 版的三伏，从7月15号到8月23号正式收官，另一边是处暑，这个太阳到达黄经150度。暑气也宣告终止了，一年里最特殊交接的时候我们共同迎来了，朋友们，多么重要的时刻又是我们共同度过的，就是这好几十年坐在这里陪伴大家，虽然咱们没见过面你就能听我声，但是很多重要时刻咱们是一块儿过的，初伏再加上处暑在同一天，你就说吧，重不重要？夏天双重的一个停止音符，今天我们就按下了这个键子啊。当然了，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对吧？现在我刚才说了，秋老虎也有，即便有，它今天开始它那爪子也收一收了，对不对？它没那么热了。这个处暑处就是指，就是今天开始啊，天儿一点点开往凉了走了，再下几场雨我们就明显感觉到了，是不是？但今天我还穿的短裤呢啊，慢慢的我们可能要过渡到短打扮就不行了啊，凉了嘛，因为我们昼夜温差普遍都超过将近10度啊，一冷一热，这个时候吧血压容易波动，知道吧？早晚还是得穿一个薄外套，我现在是上长下短的打扮，很适合秋天。哎，就是上面我穿的长的长袖衬衫，下面穿的是短裤，对吧？你说热呢也不热，你说冷呢它也不冷，因为室内我们都开着空调嘛。啊，我还是这个养生达人，中医世家，所以我现在我穿个长袖是为什么呢？我这肩颈啊，我该遮点风还是得遮一点，但是全穿长袖长裤它也热呀，对不对？影响我直播说话的状态呀。下面就穿个短裤啊，我不解释了，就是现在这个穿衣服呀，大家就跟随着这每天天气变化来。然后呢，这个我说这个秋燥，这就是一个什么信号呢？比方说啊，你身体会给你信号，你觉得嗓子有点干，你觉得皮肤有点紧绷，鼻子容易发痒，哎，这都是信号啊，就是你身体给你信号。原来夏天我们喝那些绿豆汤，现在就不合时宜了。饮食主线切换成一个字儿，润。三点水那个润，滋润的润，知道吧？而且你现在你发没发现你的胃口，这个天一凉好像胃口好了，食欲又回来了。为什么？我跟你讲啊，夏天你可能吃冷面呐、啊，吃冷饮呐、啊，吹空调啊，脾胃是外热内寒的虚弱状态。你现在啊，你觉得那个胃口好是假性好转，天凉快了吗？它是假性的。这个时候你别说我天天大鱼大肉，我就贴秋膘去了，暴饮暴食，这个时候让你本来之前你脾胃虚不虚弱，然后突然之间你给它增加那么多压力，然后你就上火。然后你就长痘，然后你就你这火一上来之后，你就身体各方面不适应的症状就来了。所以我说咱们养生核心一个字儿啊，空气干，秋风起，我们怎么办？就是润。怎么润法呢？我昨天皇冠梨都买上了，你知道吧？秋梨润肺第一呀、啊，生吃缓解咽干嗓痛，熟吃滋阴润肺。哎，我觉得特别的好，一个梨胜过一堆含片，你知道？别少吃含片啊！就是我从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从事这个专业嘛，啊，用嗓子，天天唱歌啊，说话呀。我们专业老师就说了，有一些含片是不适合长期服用的啊。为什么我就不说了？我就告诉你，你就少吃，你尽量去多，你吃这个梨。你知道吧？我就昨天开始，我煮什么梨了呢？经典的白色组。

合，炖一盅银耳百合羹，哎，然后你放一点梨，你少切一点梨放里面，哎，这个出伏之后，一周我大概能喝个两三回吧。啊，我在那个橙色软件上，我买的那种隔水的那种蒸锅炖煮锅，正好是专门是炖这个的，特别好用。那、哎、你就现在你就开始喝，要不然我咋唱歌啊？我的嗓子都替我谢谢我，你知道吗？嗓子说谢谢你啊，西门小飞呀、啊，要不然我怎么唱歌啊？我天天连唱带说的一上午啊，然后我就那啥了，知道吧？我就开始喝这个了，我的皮肤我的嗓子都谢谢我了。这个是这个银耳百合啊，可以煮梨，可以莲藕，秋藕最养人嘛，对不对？凉拌炖汤都可以呀、啊。哎，现在就适合这些，包括一些酸味的水果，葡萄啊，山楂呀、啊，柠檬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反正出伏了，在今天，恰巧在今天开始，我建议大家，你这个时候呢。原来你这个脾胃就是外热内寒的，你这个时候再来一口冰的，那你不是雪上加霜吗？西瓜，老一辈说叫秋瓜，就是浅尝即可，冰的坚决别碰。你可以吃两块西瓜，但是你不要从冰箱拿出来就吃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最难受的时候到来了，就是我晚上宵夜的时候啊。我还吃点小烧烤，现在我就得戒了。我周五的时候还吃了呢。周五的时候吃，我新发现一家烧烤店，妹呀，一家都沈阳来的，哎呀，烤的好啊！就是每个地方咱吃烧烤都是不一样的，锦州的啦，沈阳的啦，是吧？哪的都它都有各自的特色。我吃这家沈阳的吧，哎呀，酸甜口的啦什么的啊。烤的什么，包括它的蔬菜烤的特别好，小千叶豆腐啊，那个海带呀、啊，菠萝鸡腿肉啊，哎呀妈，烤的入味儿，哎，甜滋滋的。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一边说我这心呐、啊、咯噔一下啊，我不能吃了，就是辣椒、花椒、烧烤都是辛辣发散的一些东西，火锅这些东西啊。就加重那个秋燥的感觉，那你出伏之后吧，你偶尔吃无妨，你不能顿顿吃，你上顿小烧烤，下顿小烧烤，大金链子小烧烤，那不行啊，火上浇油啊，到时候你身体不行啊，你不是年轻了，你五十了，你知道吧，难受啊，所以现在开始饮食真的是要注意了啊，要注意了，给大家一句口诀，哎，出伏先润后进补，生冷辛辣都让路，白汤白肉白食材，温和过渡到白露。

时间呢就这样白驹过隙，不曾为谁停留。我们都一样，我们从童年到成年，用现在话说，从中灯到老灯，一直走完这一生。但是像歌里唱的这个童年啊，这个美好的时光，这就是咱们一生的白月光，对吧？所以在这里也祝愿天下的父母能够身体健康，幸福快乐，也希望所有的不管你啥年龄段，咱们都一起共同度过的，我们共同变换着节气，我们共同经历从年少到年老。

0: 三三勒阿拉菲菲啊，拉菲拉菲三三三。
1: 用一首歌怀念一段时光，这里是每周一歌，不管岁月走多远，总有一首老歌在心里轻轻唱。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FUN
1: FUN
2: FUN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学复制粘贴的周末，有人用登山杖丈量云海，有人在菜市场里写生，把瑜伽垫铺进美术馆，用电饭煲酿出糯米酒。休闲非常道，给生活加在新补丁。

休闲非常道，把生活啊调到你喜欢的频道，到周末了就听你自己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此刻欢迎新朋友的到来，写照刚刚添加微信的张志学发来了幸会，小飞老师，我妈可喜欢你节目了，我也是，谢谢啊，谢谢。还有很多老朋友们都来了啊，秋水伊人说小声音好甜哦，可能是昨天喝梨水喝的吧。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都已经看到了啊，谢谢大家的到来。兰兰也说穿的也是，她穿的是下长上短呢、啊，也可以，都可以啊，这个还得根据你的身材。Come a little closer. 然后云豆也说最后一点绿豆昨天给喝完了，下一步就是买红豆了。哈哈，还有平安吉祥也说此时此刻正吃着梨听小飞分享，酷热的天气终于过去了，愿小飞每天都这样开心快乐身体安康。 I hope you understand. 感谢感谢啊。张志学说从前和茶水搭档的几个女生里，我就能感觉到你的卓尔不同。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是不是他们都是女生，我感觉不男不女是吧，就不一样啊。原来有听友跟我说了，说飞姐你飞姐是雌雄同体，我也不知道怎么活成这样的，是生活给我的这个变化啊，生活啊就是这样了，就一点一点就尤其年龄越来越大了，岁数大了，哎，啥事都不想了，不想那么多了啊，一点一点的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曾经我也是啊，温柔的小女生啊，岁月呀、把我蹉跎了。啊，瑞贝卡给我们纠正发音了，楚属啊，谢谢谢谢瑞贝卡。

啊，感谢感谢啊。这往上看，向微向生活微笑说，既听开心的广播，又得健康的食疗，想问一下，鸡肉炖黄精那个方，不吃鸡肉的，放羊肉可以吗？可以可以，羊肉也行。羊，您还在听吗？不知道有没有收听到啊？如果没听到的话，谁给他回一下？那个羊肉黄精啊，也是一个温补养生的一个好汤啊。羊肉本来就温中补虚嘛，黄精呢又是滋阴润燥的，它俩搭配挺好的，但是偏适合冬天温补啊。你再等一等，适合冬天温补啊。啊，今天过后，真正的秋天那就不远了。现在啊，你没发现一个天气景色特别好看是什么吗？现在开始啊，天也凉快，天高云淡呢。天高云淡，就这两天大家可以看一看什么最好看，天上的云最好看。我跟你讲啊，每年都是这个时候，每年最好看的云彩吧，应该是叫七月八月看巧云嘛。就现在你就真的是觉得神清气爽，天高云淡的感觉，非常适合户外，对不对？一览秋色，现在就是看云的好时节。这个季节出去玩一玩，看云卷云舒。我看那么多朋友啊，在朋友圈里都发今天的云好漂亮啊，对不对？你看云卷云舒，你就能疏解心中的烦忧啊。为什么说怎么调节情绪，怎么让自己心情变得好起来呢？啊，你往出走，走出去看一看，你去看看外面那个云飘来飘去，你就会想一切都过去了，都是浮云呐。Put some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啊，而且你多抬抬头啊，因为我们平时现代人呢就低头看手机，大多数人都这样。哎，你就出去看啊，我往饭店一坐，我看啊，跟对面人也不说话了，都低头玩自己手机。你尤其是你坐一个地铁，你看一下，无聊啊，无聊时候干嘛呢？人手一个电话，低头在那看，低头的时间太多了，就不说工作中了啊。平时我们低着头，窝着脖颈啊，都特别的不舒适。多少人都是这样，有这个问题啊。出去，走出去，看天儿，看云。抬头看天儿，你知道吧？多一看一看云，仰仰头，活动活动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一个是陶冶你的情绪心情，另外一个是的，活动活动你的脖子。You don't know how long I've wanted to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完了，我今天准备的内容啊，又说不上了。这时间也太快了，我还没等说话呢，怎么都快结束了？我准备了挺多内容啊，留着下回再说吧，来不及了啊。我因为我得抓紧时间跟大家说，因为现在吧，这个季节呀，我说适合先去润，然后再去补。如果你像我说的，把那些白色的食物吃了啊，润了。然后你觉得你身体能开始吸纳接收了，你可以适当的清淡的补一补。现在最适合吃什么呢？昨天我朋友从那个阜州湾那个盐田虾场还给我那个啥拉回来一些盐田虾啊，给大伙还分了点啊。现在应该是20来块钱一斤，25左右啊，个头有大有小的。我拿回来这个虾呀，我就把大一点的呢，我就挑出来，我就放冰箱里速冻了。个头小的，我就扒虾仁了。咱大连有一个传统的家常老菜儿，清炒虾仁啊。就拿这阜州湾盐田虾，那肉质很紧实，很 Q 弹，没有什么腥味儿，回甘啊。每年八月到十月上市，它是不投饲料不打药，对不对？而且高盐环境，你想想。那虾那运动量大呀，所以它那个肉啊就纤维粗大紧实。哎，再说了，现在适合吃什么蛋白质

0: 含量高一些的，对吧？我就选择拿这虾，我扒虾仁，我清炒个虾仁，味道真不一样。哎呀，这个好吃啊！你那个鲜虾呀，冷冻到就是刚硬，微微硬，然后冷水解冻之后，你就给它剥壳，好扒，你知道吧？洗干净之后，拿那个厨房纸把水分给它吸干了，少来点盐，一点点料酒、蛋清，给它抓匀了。啊，然后再加水淀粉给它封上层，放十分钟锁水，然后油温三四成热就行了，下锅给它划散了，变色就拿出来，就是30秒的事儿，你知道吧？根据你那虾大小，你虾大你就60秒啊，然后你可以配点什么这个瓜片啊什么的清炒都行啊。这是源自哪儿呢？苏帮淮阳这边清炒的一个工艺，讲究这就是去腥上浆，热锅凉油，大火快滑，哎，全程就非常短的时间，加热锁水，然后它就嫩，没啥调味儿，哎，这个成色非常的好看，就是白玉般的那种透亮感，好吃啊，清淡呢。对不对？那个高盐度，这个虾肉我说了，虾肉好啊，不像普通那个养殖虾，你一吃吧，软了吧唧的松散，你知道吗？这高盐环境，这个本来它就抑制一些细菌寄生虫，这个虾干净，几乎没有虾线，对吧？就没有那些土腥味儿、海腥气都没有，纯粹的清香。然后你快火一炒，锁住里边水分了。你一咬，鲜汁儿迸发，口感嫩滑，对吧？这是咱们清炒的，不用龙井，不用白虾那龙井了，你就清炒，你就能吃到原生的鲜甜脆嫩的这个质感。现在是盐田虾大量上市的时候，错过这个季节，你再想吃，等来年了啊，吃虾啊，咱也愿意吃，是不是？咱守着海边，咱为啥不吃啊？ Just to be your man. 你包括我还愿意吃啥呢？啊，就现在啊，农历七月份，韭菜慢慢就也越来越好吃了。六月九不行，六月九臭死狗。哎，你现在开始，你慢慢的，慢慢就开始好吃了。我特别喜欢啥呢？吃那个咱大连三鲜馅韭菜盒。哎。我这不是速冻那个盐田虾了吗？我正好扒点虾仁儿，哎，和韭菜鸡蛋做个三鲜馅儿，我烙韭菜盒吃，好吃啊！怎么这么好歹？离不开了，咱们在大连就依托这个近海的优势，对吧？咱就可以吃这个非常好吃的三鲜馅儿，加这个鲜的虾仁儿，啊！原来我老家哈尔滨的时候。哪那么鲜的虾呀，都拿虾皮子。那虾皮儿啊，那个版本和这鲜的虾仁的版本它能一样吗？也有人往里加点什么海参啊、海虹啊，本地海鲜改良的做法都有的啊。我一般呢就是一半开水给它烫软，一半凉水啊，我就是半烫面的吧啊，保证这个凉了也不硬，煎完之后外酥里嫩的啊。面皮儿面软皮儿薄馅儿大，哎，咱自己调馅儿，对吧？少调料，我一般就是香油、盐、白胡椒一提味儿就完事儿了，别的啥也不加，就是海鲜韭菜那个自然的鲜香。韭菜你切末之后呢，先拌油，然后鸡蛋你炒好了晾凉了，盐必须包之前就放里面，防止出水啊。平底锅少点油啊，你或者电饼铛都行。小火慢慢烙，哎，两边金黄一鼓起来，我跟你讲，咋就那么好吃？我捏那个边啊，捏的不是特别好，不耽误我吃。哎，那成品皮儿酥馅儿嫩，咬开之后有汤汁儿的，哎，就是三鲜韭菜盒、海鲜韭菜鸡蛋。啊，当然这个配方也不固定，你想愿意往里加点啥也可以加啊。虾仁啊、海米啊，你都行，都行啊。有人还愿意放扇贝丁的， 愿意切海参放里边的啊，你想怎么来你就怎么来，都是大连本地新鲜的海产。而且这个韭菜盒好像是列入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连老菜是不是？有一家饭店不卖吗？非遗韭菜盒子，那销量我看挺高的呢，啊，也的确挺好吃，老大一个比我脸还大呢。
1: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0: 生活在大连太幸福了，什么时候吃什么海鲜，过几天好开海了，对不对？哎呀，就怎么就这么好呢？就是你们都了解我，要不我就不在大连了，我离不开这口海鲜呢。
1: 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
0: 此刻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添加朋友，添加我的微信啊，又来新朋友了，我看看啊，小李探花啊，欢迎您的到来。我的微信号再次给到大家，欢迎朋友们陆续加入。我的微信号是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小写字母拉菲拉菲三三三。

好了，刚刚添加的几位新朋友啊，已经给您发送这个邀请入群了啊。看您方便，我们群里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咱直播的时候啊，和大家一起互动聊天，发发这个我的方子呀，我的菜谱啊，大家一起有什么好吃的，互相推荐的啊。

0: slow.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you understand.
1: 每到周末的时候，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在周末的时候和我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怎么喝，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再推荐一些很实惠的一些适合你的东西，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选择啊。像鱼子刚才说马上也要开海了，对吧？这个到时候我们同一时间，全国同一时间开海，正式解禁。哎，到时候啊，咱们又开始了，又好起来了。

都是一样的啊，就人人我们这一生啊，就是人海共生，咱和大海咱离这么近，咱们吃着呢享受着呢，咱也得爱护它，这都是一样的，对吧？咱不能这个一直天天吃天天吃不让人休息啊，人家也得生长啊。I hope you understand, 对不对？咱们天天看这好吃那好吃，咱也得让人家好好长，长好了咱们再吃。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ed. 让你说的呀，让你说的我更觉得好了啊。这就是我们的日子，也是潮起潮落当中缓缓流淌的，对吧？烟火平淡，安稳知足，咱们也对大海保持着敬畏，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渔获丰收了，开海了，咱们也敬一敬大海，谢谢大海，感谢它让我们靠海吃海，真的是太好了，大海真太大度了。暑气尽，秋风起，潮声不息，归帆有期。属于我们大连的大日子，那即将也要到来了。到时候我们各档节目肯定会跟大家，应该会有的啊，应该会跟大家去分享。Put some music on itself. 就是那句话叫竭泽而渔，不能无尽的索取，对吧？咱们留白养生态，才能换来咱想要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常怀敬畏之心。Never felt a feeling quite strong. 这个在家里实现海鲜自由，这波操作我最熟。一开海，怎么吃最爽？我都能给你出保姆级的攻略，你以后你就跟着我走，肯定你不踩雷。我买海鲜逛市场，我是吃海鲜怎么做，我跟你说，关键是市场很多人他还认识我。 Come a little closer, let's go over what I had in mind. Baby, lock the door and turn the lights down. 带货行不带啊？不带货。 Music on it soft and slow.不用，真不用，谢谢。No、没有那个需求和必要性。我就是那个什么，我就是呢，给你带来开心快乐，哎，那个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想买东西，直接找茶水小王就行了啊。你可以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24小时接听，8811-8830，你可以找他啊。时间有限，真情无限呢。我准备了好多内容想跟大家分享，这时间的关系来不及了。下周啊，下周你还能找到我。每到礼拜六礼拜天一定要记得周末了，你要没有别的安排，你来调频到99.1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周末上午我都在，我是西门小飞。最后再给一下我的微信号，别找不着了啊，小写字母拉菲拉菲333。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到来，下周我们再见，拜拜。今天大日子啊，好好吃起来啊。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

0: 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0: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0: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0: FM 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代诗词当中含有的动物非常多，这些诗句当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动物形象，无不展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对自然与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独特感悟。自古以来呢，动物一直都是诗人墨客笔下的灵感来源，他们或矫健奔腾，或悠然自得，以独特的形态和神韵赋予了诗词无尽的生机与活力。想象一下，在苍茫的大地上，一只雄壮的鹰展翅高飞，它翱翔于蓝天之上，俯视万物，那份自由和力量不禁让人心生向往。又或者在清晨的河边，一只悠闲的白鹭轻盈地掠过水面，它那洁白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那份优雅与从容让人仿佛置身于诗意的画卷当中。动物们的形象和特质成为了诗人们抒发情感、寄托理想的载体，他们或勇敢，或灵动，或坚韧，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着生命的多样性和美好。在诗词的世界里，动物们不仅仅是自然界的一员，更是情感与哲理的传递者，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引领着我们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想象的世界。说到了动物的古诗，最有名的莫过于你我都耳熟能详的《咏鹅》了。这首诗呢，是从一个儿童的视角，非常清新愉快的语言，抓住了鹅的特征来描写。诗人不仅通过鹅的叫声、鹅的形态

0: 外，还有鹅与周围环境形成的丰富色彩，把一只宠物鹅的神采展现在众人面前，自然真切而且传神。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是唐代的文学家，浙江义乌人，他和王勃、杨炯、卢照邻一起被人们称为初唐四杰。小时候的骆宾王呢，是在义乌县城北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外有一个池塘叫做骆家塘。每年到了春天，这个池塘里的水会特别的清澈，于是有好多白色的鹅在水面上游来游去，还不住地唱起歌来。有一天，骆宾王家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听说过骆宾王非常的聪颖，而且据说还会写诗，于是他来到了骆家塘前，指着这一群白鹅，要骆宾王以鹅为题做一首诗。骆宾王稍加思索，就吟出了这首《咏鹅》。《咏鹅》这首诗到底好在哪儿呢？骆宾王写这首诗的时候只有7岁，7岁的他自然还是一个孩子，所以一切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和心态出发的。你看，他可能会一只鹅一只鹅的这样数，可是数到3的时候他就不数了，因为鹅太多了，数上3个大家就都会知道了鹅有好多，所以鹅鹅鹅就足够了。再说呢，鹅本来只会叫，但是如果用孩子的眼光去看，它是不是就会变成唱歌呢？曲项向天歌，这形容了鹅向天高歌的神态。孩子的观察能力有些时候就是比成人更细腻。这首诗的第3-4句是写鹅在水中自由玩耍的情景，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如果呢，你会游泳的话，你看着鹅在水里，也许会想象得更美好。它这么一浮一拨，这是一组动作，两个动作就成了游泳的一组动作，可以说非常生动地表现了鹅游水嬉戏的这种姿态。而且呢，孩子的视角嘛，他还注意到了让人非常喜欢的颜色。在这首小诗当中有那么多漂亮的颜色，白毛、绿水、红掌，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你看着满身都是白色羽毛的鹅浮在绿色的水面上，展开红色的脚掌去拨弄着微微的清波，这个画面光是想象都觉得特别的美好。
1: 有一种声音落地生根，沿着时间的河流一路向东，入海润泽全城。在这座城市的任意空间，你都可以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私人乐趣，善待那些漫不经心或精雕细琢的所有日子，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苏轼的一生在全国10多个城市任职，放眼苏轼所有的诗文，那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动物世界。从苏轼的人生轨迹看，他最北到过正定，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还到过登州，现在的山东蓬莱，而最南呢，他到过儋州，就是海南儋州，最西就是他的家乡梅州，最东就是杭州，真的可以说是身行万里半天下。这样的经历呢，就使得苏轼见识过非常多的动物，并且他也爱把它们写入诗中，从而使得诗词具有相当的写实性。在苏轼的诗文当中，不少动物属于实写，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地域性，但是更多的时候那是苏轼啊，很多动物被他作为意象来虚写，从而体现他对人性的感受，对生命的体悟，带有强烈的哲理反思。

子。苏轼在诗文当中最偏爱的是红和褐。根据相关专家的统计，苏轼诗词当中出现红字至少有80处，就是鸿鹄之志的那个鸿，那出现褐字呢，更是达到了180处以上，从而使它具有文化内涵和审美韵味。那比如说苏轼早期有一个名篇叫做《褐子游渑池怀旧》，说到这个褐字，大家就知道了，这应该是一封类似于回信的诗。公元1061年，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风雪当中有一对年轻的男子踏雪而来，他们匆忙走进寺庙，然而当他们看到眼前的景象的时候却惊呆了，因为这个寺庙破漏不堪，早就没有了之前的生机。两个人忍不住看了看寺庙墙壁上的诗，也早已经模糊难辨了。原来呀，这里的老僧人早就圆寂了，寺庙无人打理，自然就会破败不堪。其中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感叹不已，他就是赫赫有名的苏轼。年轻时候的苏轼没有想到短短的几年就已经物是人非了。时间呢再往前推，推到6年前，也就是公元1056年，父亲苏洵带着苏轼和弟弟苏辙到汴京赶考。那个时候呢，苏轼21岁，而苏辙是19岁，他们经过一路的长途跋涉，艰难行程，来到了河南境内。在路过渑池的时候，天色已晚，三个人自然是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只能借宿于寺庙当中。当时就有一位善良的老僧热情地招待了他们，端来了热水热饭。苏轼心中非常感激，于是还在寺庙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在休息过后，父子三人再次启程前往汴京。在考试当中，苏轼和苏辙竟然是一举高中，当时可以说轰动了整个汴京。那个时候苏轼写下了一篇行赏忠厚之志论，写的可以说是十分出彩，但是主审官欧阳修误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写，所以呢，他为了避嫌，把这篇文章列为第2名，这就导致苏轼和第1名失之交臂了。后来呢，苏轼在庭试当中再次考中进士，并且成为了榜眼，当时的韩愈对他非常的赞赏。那时苏轼意气风发，是人生最春风得意的时光。时隔6年，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判官，他只能前往赴任。那当时呢，苏辙送哥哥到郑州，而他们再次路过渑池，再次来到父亲带他们投宿的那个寺庙的时候，想一想，短短几年真的是恍如隔世。此时属实心中非常感慨，苏轼马上就要去赴任了。和苏辙离开家之后，他们仿佛飞鸿一般无依无靠。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褐子游渑池怀旧》。褐子游渑池怀旧，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见驴嘶。这首诗难度不大，大概意思是人的一生到处奔波像什么呢？可能就像那飞鸿。

踏在雪地里吧。飞鸿偶尔在雪地会留下自己的爪印，然后转眼又飞走了，它哪能还记得这痕迹留在哪里呢？当年我们在渑池寺庙里住宿时遇到的那个老僧人，如今已经圆寂了，他留下的只有一座新塔，而我们曾经在那面破败的墙壁上题写的诗句，如今也是模糊不清。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走过的那些崎岖不平的道路吗？那个时候啊，路途遥远，人走得疲惫不堪，就连我们骑的驴子也累得直叫唤。在这首诗里流露着苏轼对前尘往事的深情眷恋，以及对人生来去无定的那种惆怅，但是我们更能感受到其实是他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后来处在颠沛之中仍然有乐观精神的底蕴。苏轼在担任凤翔判官的三年时光里，他明白自己来到当地的职责，那就是要为当地的百姓做实事，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少年寒窗苦读的抱负，还有朝廷对自己的期待。苏轼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工作，自然赢得了当地百姓和上司的一致好评。在凤翔任职的这段经历，也让苏轼不同于那些高高在上、指点朝政的士大夫们，他对于民生有更深刻细致的了解。直到公元1064年，苏轼结束了在凤翔的工作，再度踏着风雪启程赶回汴京，开启自己人生新的起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两句苏轼用了非常巧妙的比喻，把人生比喻成了漫长的征途，所到之处呢，自然就像万里飞鸿落在雪地上。人这一辈子确实啊是到处奔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飞得更高，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为了实现理想，自然只能漂泊不定。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这两句呢，承接的是首联，说的就是飞鸿在雪地上留下的爪印就是个偶然，如何去计较他们的去向呢？人生也是一样啊，不确定的偶然太多了，这也暗示着人生种种经历只是短暂的停留，我们不需要过于执着。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两句自然就是苏轼的触景生情了。短短几年不见，那个时候热情的老僧现在已经圆寂成了一座新塔，这里面充满了诗人对旧时光的流逝、人生的变幻莫测，以及他的伤感和无奈。往日崎岖还记否，路人路长人困兼驴嘶。这两句诗呢，让诗人想起了曾经和父亲三个人一起赴京赶考的这种艰难跋涉，想一想连他们骑的小毛驴都累得发出了痛苦的嘶啼，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是多么的辛苦和疲惫。其实人生路何尝不是这样呢？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坎坷甚至是痛苦，可是无论多么难，最终我们还是要选择坚强地走下去。人这一生没有永远的顺风顺水，每个人都要经历各种艰辛困难，这样才能够更懂得珍惜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1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诗词当中的美好事物。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诗词当中的飞禽走兽。陆游出生于藏书世家，他喜好藏书，藏书众多的他呢，给自己的书房起过一个名字，叫做书巢。巢呢就是巢穴的巢，真的是应了那句五室之内俯仰四顾无非书者。陆游自然非常爱惜他的书籍呀，但是很多老鼠却常常来捣乱，把陆游的书咬的是一片狼藉。为此陆游还专门写过一篇鼠败书来控诉这些老鼠的罪行。为了解决鼠患，保护自己心爱的藏书，陆游决定养猫。宋代人对猫非常有好感，诗人们总是亲昵地称他们为狸奴、女将或者是鼠将。陆游曾经有诗说，猫是他的前生旧童子，伴我老山村。可见陆游对猫的喜爱和宠溺之情。俗话说呀，猫狗一口，什么意思呢？就是猫和狗不能把它们称为畜生，而是算家中的一口人。宋人养猫是需要聘的，没错，就是聘礼的聘，聘请的聘。这个字特别有意思，我们知道聘呢，它是迎娶之意，而且还得有聘礼，不但要把猫聘回家，陆游还给猫取了非常好听的名字。那陆游的猫到底叫什么名字呢？
11: 陆游养的猫叫什么名字呢？他写过一首诗叫《赠猫》，开头说：“盐果聘狸奴，常看戏作鱼。”他说呀，我用一包珍贵的盐聘回来了一只小猫。你看啊，他没说买，没说捡，也没说养，他说的是聘，这个就很值得说到了。在宋代，如果一个人决定养猫，他往往会先选一个良辰吉日，带上彩礼来登门聘猫。什么叫聘啊？《礼记》里边说，聘则为妻。 把养猫称之为聘，足以看得出来宋人已经把迎猫进门的这个仪式感提升到了能够和家庭成员并论的高度。而且在宋代，商业是有了进一步发展的，人们重视商业，在买卖牲畜的时候也是比较正式的一个流程。第一，要择定吉日；第二，还要写一张纳猫契约啊。纳猫契呢，需要写明纳猫的良辰吉日、猫的样貌外形乃至对猫的要求，并且还要请东王公和西王母共同做个见证。契约上的每一句话呢，仿佛都在讲给

0: 这只小猫咪，狸奴指的就是小猫。这儿的奴没有贬义啊，它属于一个爱称。然后他说，常看戏作鱼，常常看见它在我的座椅旁边嬉戏玩耍，时时醉薄荷。它常常会因为薄荷的芬芳而颠醉。这个薄荷不是咱们日常食用的那种薄荷，而是专属于小猫的猫薄荷，学名叫荆芥。猫咪是特别喜欢闻这个味道的啊，不停地闻，闻过了还要满地打滚呢，夜夜蘸蛆书。蛆书就是毛织成的毯子，毛毯。他说晚上呢，这小猫还占据着我那块漂亮的毛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猫啊？养过猫的话，你就知道猫咪啊喜欢温暖的环境，总是懒洋洋的趴在柔软的地方。鼠穴功方烈，鱼餐赏起无。他刚刚立下了扫荡老鼠洞的功劳，我怎么可能少得了给他一顿丰盛的鱼虾大餐做犒赏呢？人当立名字，唤作小乌图。案例我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就叫他小老虎吧。乌图就是古时候楚国人对老虎的称呼。我们家的猫有名字了。
1: 刚才我们说的是陆游用一包盐换回一只小猫的情景。那这只小猫呢，常常在它的座椅边嬉戏，沉醉于薄荷的芬芳，夜晚还要占据它的毯垫，立下捕鼠的功劳。陆游还要赏它一顿丰富的鱼虾大餐，而且最可爱的就是它的名字小乌图，小老虎的意思。那除了陆游有这只猫叫做乌图之外，他还有一只猫叫做粉鼻，可见这只猫的鼻子应该是粉嫩的，多可爱呀。这个粉鼻呢，也是陆游诗中的主角。陆游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做赠粉鼻。怜惜狸奴折鼠贫，怒染殉血护残军。问群何似朱门里，日饱鱼餐睡锦阴。意思是近来呀，我的小猫粉鼻频繁地帮我捕捉老鼠，甚至愤怒到胡须竖立喷血护卫粮仓。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残军，指的就是剩余的粮食，写在这儿呢是指粮仓的意思。试问他的生活哪里比得上那些富贵人家的猫呢？那些猫每天都能够饱食鱼肉，而且还能够睡在锦垫之上。陆游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对小猫狸奴啊同情，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也能听出社会不公的这种讽刺。他通过对比狸奴和富贵人家猫的这种生活状态，表达了对底层劳动者辛苦的同情和对贵族生活的批判。这种深沉的情感表达让这首看起来很可爱的诗歌更具感染力和震撼力。我们都知道陆游的一生都在为恢复大宋河山而奔走呼号，虽然他人微言轻，多以老清客的形象示人，但是他心中始终燃烧着爱国的火焰。在他以猫为伴的诗中，也屡屡透露出他倔强的爱国热情。公元1192年冬天，陆游退居家乡山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11月4日风雨大作》，其中有一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句诗表达了他老当益壮的英雄气概。其实呢，这是一首组诗，11月4日风雨大作的第一首诗有这么两句：惜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这句诗很有意思呀，68岁的陆游听着窗外呼啸的风雨声，想要努力奋起，但是有那么一点意兴阑珊，唯有抱着猫咪在床上郁闷。有了小猫咪的陪伴，陆游的锐利之气似乎是削减了许多。比如他写道：“勿生孤寂念，道伴有狸奴。”退休在家，百无聊赖，幸好有猫咪的陪伴，他也不会再觉得孤寂了。

0: 如果听到这儿您觉得说陆游是一个无所事事的猫奴，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陆游忠于内心的真实感受，从来不隐藏或作假，他一直渴望建功立业，恢复中原故土，所以我们会觉得他的诗时常是锋芒毕露的，但是有时候也会低沉哀伤，有的时候又会兴味索然，一声长叹。对猫也是一样，它时常会借题发挥，看似可爱的小猫，明明是写小猫的诗，却能显示它犀利愤慨的一面。比如说当他退居山阴的时候，曾经回忆自己的奔走和挣扎，发出了一句感叹：自怜不及离奴侠，烂醉离边不用钱。他自嘲啊，说我没有猫咪聪明，只要吃饱安卧，就可以不必在乎外界的危险，更不用为虚无缥缈的理想而努力。有时候呢，陆游对国事失望至极，他就极力劝慰自己不要操心国事。他曾经有一句诗说：颓然对客但成猫。晚年陆游呢，貌似对国事失去了兴趣，他跟朋友对坐呢，常常是颓然无语的，没什么可聊的，只有一个话题他感兴趣，没错，那就是养猫的话题。陆游呢，有一首诗是讽刺懒惰的猫，他写道：甚以翻盆抱，皆君睡得成，但思鱼雁足，不顾鼠纵横。猫咪不顾纵横肆虐的老鼠，只知道安然装睡。哎，这首诗在细看之下，是不是听出了那么一些对无能的南宋政权的犀利讽刺呢？当然了，猫是没有办法了解他的心思的，只顾着饥餐暖卧。陆游呢，也不禁发出过相应的感叹，他说：惰得暖而安，饥得饱而训，汝饥则善矣，我忧难俱臣。可见操心国事的陆游一直不能平复内心的躁动，但是却孤独难言。在当时万马齐喑的环境当中，他连一个知音都找不到，只有对着猫咪喃喃自语。和猫咪相处久了，陆游的一腔心事和满怀愤怒都会对猫倾诉，而他的自责和反思却不能被猫咪们知晓。他爱猫宠猫，却只能独自面对风雨飘摇的世界，独自面对内心熊熊不息的烈焰。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象在诗词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言不尽意，立象尽知。意象呢，承载着诗人们隐晦的情感，意绪无穷。活泼可爱的小动物们呢，常常也是诗人写作时的意象，他们会为古诗增添灵韵，也给予读者美的享受。比如说寓意时间的宋代陈造《寓吴门十首其五》当中有这么一首：向来永策著书勋，一刻曾将白璧论。老去光阴都不惜，静看乌兔一朝昏。在这首诗当中提到了乌兔，乌兔呢，古代是指日月，那在诗当中大家应该听出来了，它的寓意就是时间。中国神话传说说日中有乌，月中有兔，意思说的就是太阳里面是有金鸡的，而月亮当中有玉兔，合在一起呢，日月就是乌兔，而后人常常用乌兔

来形容时间。又要再提一下李白的那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寄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在这里面有寓意情感的子规鸟。我们讲这首诗已经好多遍了，大家应该知道了，子规鸟就是杜鹃鸟，在古代神话当中，蜀王杜宇因为被迫让位给他的臣子，自己隐居山林，死后灵魂化为杜鹃，于是在古诗当中呢，杜鹃也就成为了凄凉哀伤的一种象征。这一句呢，第一句就写了杨花落尽子规啼，哎，一下子就能知道这首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格调了。这种萧瑟悲凉的自然景物当中，寄予了离别伤感之情。宋朝晏殊《晏子》其中《破阵子春景》写：晏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巧笑东邻女伴，采桑镜里逢迎，一怪昨宵春梦好，原是今朝斗草营，笑从双脸生。在这里面名字就叫做燕子。我们都知道燕子是一种候鸟嘛，它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喜欢成双成对，而且呢出入在人家的屋内或者是屋檐下，所以呢古人非常青睐这种小鸟，它常常出现在古诗词当中。它出现的这种寓意呢，就是或惜春伤秋，或渲染离愁，或寄托相思，或感伤时事。燕子可以说它意象非常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意象之盛，寓情之丰富，这是其他的动物所不能比拟的。我们再来说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春风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多无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春蚕，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把春蚕的这种执着坚贞奉献的精神体现到了极致。那这句话呢，真的是千古流传的佳句。从此之后，春蚕就成为了勤劳敬业智慧的人的象征。在诗歌和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也常常看到用春蚕来形容教师等乐于奉献的这批人。青鸟呢，在古诗文当中就是信使的意思。传说西王母有三只青鸟，一只先被遣为信使，后来是给汉武帝报信，另外两只呢随着西王母而来，并且服侍在王母身旁。诗是精粹的语言，诗中的动物有时是诗人的化身，有时候呢也是情境气氛的渲染者。诗人笔下的动物们可以说是姿态万千，各有特色，为诗词增添了许多色彩。动物意象的引入和自然意象的结合，也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

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接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为各位准备到的节目内容啦。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春夏你一定要拥有的四件衣服。嘿，它不是标题党哦，就不是说只是冠一个很厉害的名号，然后到后面就是浅浅的就一笔带过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夏天它是一个动词，就是一进入到夏天，好像是所有的细胞仿佛都活跃了。它存在在你衣摆掀起的微风里面，它存在在你锁骨和阳光的窃窃私语里面，它甚至在你的每一寸渴望呼吸的肌肤上轻盈起舞。夏天它真的是一年四季当中就是最适合有露肤的季节。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电子闺蜜，我们怎么样能够就是通过露肤，然后让我们更好的去拥抱这个呼吸感很强的夏天？而什么样的露肤程度又不轻佻，然后又不低俗又很高级的露肤和好看呢？就是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啊，我有一个感受啊、前一个阶段呢也是在出门的时候，然后我选择了一个吊带，但是当我在拍照的时候，我明显的发现我穿吊带不如穿短袖好看。就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短袖的露肤度远远是低于吊带背心的，可是为什么我已经就没有办法穿出那个吊带背心的明媚感了呢？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比如说收音机前有没有和我一样年纪差不多的中女，然后我们又没有去做力量训练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背部其实是没有那么特别的紧实和好看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本人自身的体态的问题呢，就是和我们大部分的普女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说像一些模特啊 model 那种很修长的脖颈，然后或者说很漂亮的直角肩。那我们在穿吊带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吊带的形状，就是比较容易暴露我们的肩颈缺点的情况之下，就不如穿一个短袖能把一些缺点掩盖起来。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今年夏天要用一定要拥有的这四件衣服，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切入，就怎么样能够让你既露肤，然后又不暴露你身材的短板，又能够让你很好的去拥抱这个夏天，也是一篇非常满的干货内容。就谁说这个夏天不想适当的露一点，对吧？你看一说街上哪个哪个辣妹，就她一定是要或多或少的什么锁骨啊啊膝盖啊腿啊的一些露出才叫辣妹，谁不想当辣妹啊，对不对？好吧，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缓解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你说人呐、在生活当中，就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你说不累可能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尤其我们真的普通人，谁不是每一天都在为生活奔波呢？那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我们从这种很疲惫的生活当中彻底解救出来。但是有一个最妙的地方，就是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所以能够一直治愈我们自己的终究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缓解你生活疲惫的十个小方法，就是我也是真的感同身受，觉得很好用，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真的不要指望他人说，哎呀，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他为什么没有以我想要的方式去爱我。没有人会以你想要的方式去爱你，除了你自己。何必把爱这一件事情一定要寄托于他人呢？自己爱自己，自己缓解自己的生活疲惫，不是一个更妙的事情吗？好吧，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说你的亲密关系。这个怎么讲，就有很多的女

生都会沉溺在一段就是可能不是很幸运的男女关系当中，或者说亲密关系当中。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真的姐妹们，我会认为你拥有一段很不错的亲密关系是一个很值得庆幸的事情。在年轻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爱我，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吗？因为我这么优秀。就那个时候可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就是会出此狂言或者说妄言。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拥有一段真的很稳定的，然后又是很滋养我的亲密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这几天在听那个罗永浩和蔡康永的那个对谈，而且我是反复在收听。然后罗永浩就讲到了自己的亲密关系，就是他和他老婆，他说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就是我拥有了一个会让我生理性喜欢的人。哇哦，我意识到说，原来这么优秀的人，当他拥有了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居然会用幸运两个字来形容自己。因为幸运对于我来说，它的另外一个近义词就是好命。所以呢，姐妹们，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的亲密关系不如你所愿，或者说你为什么没有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它真的是一个太正常的事情。就是我真的不会再拿小时候的想法说啊，他爱我，他也爱我，他也爱我，那是因为我值得爱。我现在真的不这样想，我会觉得那是因为我好命，就是因为我足够幸运。所以我会感恩，就是如果有人爱我，有人对我好，我在一个很好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会觉得是幸运。那好吧，那我们也同样呢，给收音机前就是可能也在一个未知的一个关系当中迷茫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你处在一个怎么讲模棱两可，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爱你的时候，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对，有些分手是真的要分手，而有些分手只不过想要通过分手这个动作达到某种目的。就可能有一些不成熟的女生也会用这种方式，好，你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就分手，然后自己其实偷偷的期待对方可以去你家里的楼下等你，然后或者说可以期待对方会挽回。虽然说我也会觉得这些招数有一点幼稚吧，但是呢，一个人如果他不想真的分手的话，他是会有一些表现可以有迹可循的。就是我也特别不希望有人说，哎呀，佳，你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说你怎么不理解我们这些人的悲哀，我们这些人的痛苦，也不是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就是真的感同身受的去讲一下，那他这样去做，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前告诉我们，就是点播的意思。因为你开车在路上，可能你的车程只有20分钟，那你很担心说，哦，我到了地方，我就听不到了，我就要下车了，所以怎么办？你就先点播。你想先听分手，你就在微信平台当中打分手。你想先听那个缓解生活疲惫的10个小妙招，你就打生活疲惫，或者说什么我都能看懂就行。然后你想打那个夏天的必备4件单品，你就打夏天，或者说打单品。我相信我们之间的默契是可以让我看懂这一切的。好吧，那我们就看谁输入的内容更多，然后我们就先抢先说哪一个 ，O 不 OK？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到的内容啦。我们接下来要过渡一首歌曲，一首歌曲结束之后呢，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来自于白安，《红色的狂想》。

0: 展示在大家的面前，你有感觉到他在扮嫩吗？没有，但是他有在默默的减龄，因为舒淇的年纪应该也四十加了吧，对吧？将近五十岁了，对吧？就是你看起来就是三十多岁的一个很优雅的女性的样子，非常好看。所以呢，你完全不必有介意说，哎，我五十了，我还是别穿荷叶边了，不是这样的。你真的有的荷叶边是能够给你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加分的效果，但是呢，荷叶边真的需要遵循点到为止的美学，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存在感，所以还是那句话，你的鞋子那么就是要简单一点，你的包包就是要简约一点，无论它以衬衫的角度出现，还是以这个怎么讲裙装的角度出现都 OK。 我跟你讲，都美，都绝美。荷叶边这个夏天如果你没有拥有的话，抓紧去拥有一个。然后最后呢，就是极简的套装，就是如果说你是大女人，那么你真的要去在这个夏天拥有一个极简的套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马甲这个单品从去年就已经疯狂的流行了，然后一直流行到今年。那它尤其很流行，你里面只穿一个 bra， 然后外面就是马甲的那种，稍微有一点啊，就是空空空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你下面再搭一个比如说阔腿裤，就是那种不要费心思就有战胜全场的感觉，很好看啊。成套的西装马甲和阔腿长裤，或者是一气呵成的那种衬衫式的连衣裙，就是它赋予的就是当代的女性的笃定和洒脱，我都爱死了，好好看。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搞一个金色的配饰，大一点的，比方说大一点的金色的耳环什么的，很好看。然后你在面料的选择上呢，它是我给大家推荐几个面料啊，就是你如果选择这种装扮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棉麻，最好就是亚麻，就是一定要有很老钱的那种感觉，或者呢就是醋酸，就是那种垂感很强的混纺面料。颜色的话，你就锁定在黑和白之间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你是有一点那种小麦色的那种很健康的肤色的话，那么大地色系也 OK， 就是很有力量的感觉，那个品味我跟你讲绝了。然后还是你的鞋子不要太闷，你的鞋子一定是那种很有自由感觉的鞋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夏天的衣服，真的我跟你讲，不是为了好看，就不是为了所谓的单纯的好看，就是让你一定要去宠爱你自己。夏天来了，你就是应该像花一样热烈，像云一样舒展，像麦浪一样自由。姐妹比蝉鸣更懂得盛夏的永远是尽情绽放的自己，所以希望你在这个夏天能穿上你心爱的衣裳，去遇见那个在烈日和晚风当中闪闪发光的自己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D Radio。

到的时候，他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只要个玩偶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他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待着，没多少喜怒哀乐，天真的幻想猜测，希望今年生日收到一双球鞋是纯白色。同学家庭幸福美满，课间不停炫耀，否是笑他怎么连你爸爸都没见到，因为自卑脸上挂着是讨好的面貌。

做自己的太阳吧。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脚过端，红灯绿灯灯灯时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勤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10: 救我卓华，万万年！
11: 守延安，建西北，
1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0: 我看好你。
1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4: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6: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5: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最近我终于认认真真的追完了一档综艺啊，叫做《魔力哥先生》。哎，这个综艺舞台哈，看完真的特别有感触。就原来有一种舞台，可以不靠剧本煽情，只凭一把好的嗓音、一份真诚，就可以让旋律穿越岁月，然后直抵你的心。它跟别的音综完全不一样，它有整整75组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哥哥聚在一起，有专业的老牌唱将啊，有新生代的实力歌手，还有民间的素人，有跨界的爱好者，年龄跨度很大哈、曲风跨度也很大，流行啊、民谣啊、民族、国风、摇滚全部都囊括在内。而且呢，这档节目的综艺感特别足，因为它不用刻意的造人设哈，也不搞什么剧本煽情的那一套啊，哥哥们都很真实很随性啊，又有梗又能够接地气啊。所以前段时间的抖音上啊，更是全网刷屏啊，各种辣评也是满天的飞哈，大家都直言不讳嘛，就夸得很真诚哈，吐槽也很直白啊。而且我还特别爱哥哥们的那种怼脸直拍。这些歌手们不靠秀音包装，全是现场真的功底啊。有人气息很沉稳啊，整体的共鸣也特别讲究，就属于教科书类的那种规范唱法哈、当然也有人不走套路啊，自带的那种独特的颗粒感的烟嗓，就是靠情绪和语感来取胜。还有人擅长民族和流行的融合啊，转音啊，真假声切换的那种行云流水。总之啊，这个舞台上没有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唱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音色辨识度，他们有自己的唱法表达，也是这档节目最难得最圈粉的地方。其实真正的魔力的歌声其实不是飙高音，也不是炫技巧，而是用合适的唱法，然后走心的情绪，把一首歌的故事啊、情怀啊、温度稳稳唱到你心里。那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吧，叫《爱我的站左边》。

我的站左边哈、啊。今天我们九九一的电波里面走进魔力哥先生的宝藏舞台，我选取了几首我个人认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啊，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让我眼前一亮的声音。刚刚听到的是赵俊哈，哎呦，就那种大天生大倭寇的条件哈，他对于音色强弱和情感递进的那种超强的控制力啊，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耳边这首歌叫《野花香》，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他做了全新的编曲和重制，四个人的合唱啊，默契配合，可以堪称是舞台的范本了啊。

哎，我们都熟悉原版的《野花香》哈，就是那种旋律很上口，然后民族风情浓郁的那种歌哈。但是魔力哥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完全跳出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啊。我还记得他们当时抽签抽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张伟绝望的表情啊。但其实哈，你听从编曲上来讲啊，节目组重新做了年轻化的改编吧，就融入了很多轻快的流行的律动啊。你听这个古典也疏密有致啊，它的和弦编配更是很丰富，既保留了原曲那种山野自在的氛围，又加入了很多现代流行的曲风的时尚感，摆脱了原来那种单一的广场舞调调，是不是层次一下高级了很多？每次都想转啊，咱们再从演唱配合上来说哈，几位哥哥就是做了完美的和声分工。那低音负责铺垫托底啊，中音主旋律，然后高音做升华华彩。里面还有那个张伟和王谦两个人在高声部的时候的那种 battle 啊，每个人的音色特质都不一样，然后他们互相牵就互相衬托。没有人抢拍，也没有人压声，就是那种气息咬合也非常的整齐。愿意陪你满世界的疯狂。其实我从声乐角度上来分析哈，这个多人合唱最难的就是平衡啊。那他们做到了，音色很融合，节奏也很统一，所以就能把那种洒脱啊、热烈啊、自由自在的那种氛围感演绎得恰到好处。来听啊，这里面有一个金润吉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啊？昨天我还刷到二奇愣曾经在阎维文的大师课上啊他一些精彩的演出，所以有这样精彩的舞台哈，一定是付出过非常多的努力的。接下来这是一位00后的小朋友啊，年轻歌者里面唱功很拔尖的一位啊，他叫王谦，是一个湖南的小伙子。这首歌叫《离不开你》。

手心中的高音教科书啊。王健他自己也说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他这个版本哈，真的唱出了不一样的张力啊，甚至可以说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耳边这首歌叫《下雪的哈尔滨》，也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故事感的烟嗓，他是亚森。

0: 生是幼儿，十八从容，生于平南，命相容。
1: 这是所有的舞台作品当中我个人特别偏爱的一首歌，叫《陈母问勇》。这首歌背后藏着一段真实又让人泪目的故事。戍边英雄陈祥荣年仅19岁为国守边，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边境热土。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感动了无数的国人。英雄牺牲之后，部队前去慰问他的母亲，老人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我儿子上战场的时候勇敢吗？
0: 年轻十九，
1: 一句朴素的问询，就是母亲的思念，是心疼，更是藏在心底的骄傲。古有岳母刺字，今有陈母问勇。平凡的母亲，年少的英雄，撑起了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啊，从听歌的角度上来说啊，曾一鸣没有用华丽的高音、刻意的煽情，而是用很克制、很沉静的唱法，低吟浅唱，但是却分量千钧。不行啊，缓一缓啊，缓一缓。接下来给你听一首也是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面的一首经典老歌的改编，来自于当年好声音的冠军啊，张磊的一首《你看月亮的脸》。

今天我们听的是《魔力哥先生》当中的几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哈，但其实我觉得整部音综啊，真的是值得被大家好好的看见，静静的静下心来追一追啊。整组把传统的花和流行的编曲完美的融合啊，方言很地道哈，韵味十足。但其实他是河北人啊，他这个长音很稳，颤音啊，高音啊，都非常好哈，近邻。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梦。

熬夜的危险能够通过补觉来弥补吗？其实挺难的哈。虽然说呢，补觉肯定是会比完全不补要好，但是这个呢，也不能完全弥补熬夜带来的危害。那么对于不得不熬夜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我们因为学习或者是工作必须要晚睡，那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并且维持规律的晚睡晚起的作息，让身体适应新的节律，这个比强行改变作息更能减少伤害。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进一步的降低影响哈，保证总睡眠的时长，就即使是晚睡也要争取睡足7到8个小时，通过晚起来补足睡眠，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科学补觉哈，如果说某天熬夜了，第二天呢可以通过短时间的午睡，就是20到30分钟，来恢复我们的精力，避免长时间午睡会影响夜间睡眠。同时呢还要注意饮食健康，熬夜的时候如果感到很饿，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或者是清淡的粥、蔬菜这样的食物来补充能量，避免辛辣油腻的宵夜。也要避免靠抽烟喝酒来提神，提神可以适当喝一些茶或者是咖啡。再就是要调节光线和环境，熬夜工作的时候呢，确保环境是光线比较明亮的，这个是有助于保持清醒。那到了白天计划睡觉的时候，就要使用遮光的窗帘，营造黑暗的环境，帮助入睡。还有呢，就是要合理安排活动，熬夜后第二天啊，可以适当进行一些轻度的活动，比如说散步啊、拉伸啊，避免剧烈运动，白天多接触户外的自然光，也能帮助调整状态。还有就是要做好皮肤的清洁，熬夜前记得要卸妆或者是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个是可以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的。最后呢，就是要关注情绪和压力，长期熬夜的人啊，更要注意释放压力，比如说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保持心情舒畅。虽然说这些方法呢是可以缓解伤害的，但是长期睡眠不规律仍然需要警惕健康的风险，建议注意观察身体的变化，定期做体检，监测血压这样一些指标，如果出现了持续疲劳、精神不佳这样的问题，建议及时咨询。

夜晚的卧室呢，经常会响起呼噜声啊，使人无法入眠。但是打呼的人呢，几乎是不会受到自己呼噜声的影响的。为什么打呼的人不会被自己呼噜声吵醒呢？当我们进入睡眠的状态哈，全身的肌肉呢，包括咽喉部的肌肉都是在逐渐放松的。那这个时候呢，咽喉部的软腭、舌根这样一些软组织，在呼吸气流的冲击下，就很容易发生震动，从而就产生了呼噜声。除了震动之外呢，呼吸道狭窄也是打呼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都可以导致呼吸道狭窄，比如说有人先天的鼻中隔膜移位，或者是扁桃体肥大，有些人呢是因为后天肥胖，颈部的脂肪堆积压迫了气管，导致呼吸道变得狭窄。除此之外呢，睡眠姿势也是会影响呼吸道的通畅度的。仰卧的时候哈，舌根呢容易后坠，从而呢就会缩小呼吸道空间。还有一些人会因为感冒啊、鼻炎啊这样一些原因，导致鼻塞，呼吸阻力增加，也会加剧软组织的震动，使呼噜声更加的响亮。打呼呼噜啊，经常是在深度睡眠的阶段出现的。在深度睡眠的状态下呢，我们的自我意识几乎是完全消失的，大脑对外界的感知能力减弱，对声音的敏感度也是大大降低，就好像是戴上了一层厚厚的保护罩。科学家通过睡眠监测实验发现说哈，人们在进入了深度睡眠之后呢，即便外界的噪音高达80分贝，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过滤掉这些不重要的声音，让我们不受干扰的继续睡眠？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主动过滤掉这些声音呢？其实哈，是因为大脑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叫做丘脑。除了哭声或者是警报声，那丘脑呢就会分辨出来，并且及时的传递给大脑。

神经科学杂志呢提出一个观点哈，说当我们听到自己呼噜声的录音的时候，大脑的反应呢比听到别人呼噜声时要弱30%左右。这个就说明呢，大脑对我们自己的噪音的敏感度会更低，更容易忽略它们。当然，如果你的呼噜声足够大，大到让丘脑都无法忽略它了，你还是会被吵醒的。不过就算没有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哈，打呼这个行为本身呢，它也是暗藏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最严重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它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会在熟睡的时候突然暂停正常的呼吸。那这种呼吸暂停呢，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引起缺氧，导致睡眠周期紊乱，使我们在白天感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不集中，严重的朋友哈，还会引发高血压、心脑血管这样一些疾病。

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3到10倍，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可逆期，生活方式干预是最有效的。对于部分高风险的个体，医生呢是会建议使用药物的。第三个就是它呢是导致血管堵塞和硬化的关键原因，水平越高，未来发生心肌梗死、脑梗死的风险就越大，它是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之一。不能只是看化验单的参考值必须要结合自身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不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来确定个人的控制目标。对于中高风险人群呢，需要立刻启动严格生活方式的干预，并且往往需要药物的治疗。最后一个呢，就是脂肪肝。中国成人脂肪肝的汇总患病率大约是29.6%，在超重代谢综合症人群当中比率更高，可以从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等出现了癌状的时候，往往已经到肝纤维化或者是肝硬化这个阶段了。减重和运动是唯一被证实可以逆转脂肪肝的有效方式。如果干预效果不佳，或者发展为脂肪肝性肝炎，可以遵医嘱来用药。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哈、啊？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上，买一个煎到金黄的灌饼，然后边吃边赶去上班。中午呢，再和职场饭搭子一起，在什么江西小炒、川湘菜馆、面馆里择一家入座，点上一些喜欢的吃食，毛血旺啊、辣子鸡呀、干锅花菜呀等等。至于晚上呢，尽可加班，在公司楼下吃顿快餐，退可准点解放，和家人捧高的体重指数。尽管说非常令人遗憾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外食人已经绝非小众了。有数据显示说呢，光2020年中国人外出就餐消费就高达5万亿元。可

0: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啊，就是自驾出行，说好了是要陪主驾聊天的，结果撑不过半个小时哈，就困得不行了。坐高铁呀、大巴呀，更是睡睡醒醒，点头点一路。平时呢想睡都睡不着，为啥一坐车就会自动进入睡眠模式呢？其实啊，从你坐上车的那一瞬间开始，就已经被施下了催眠魔咒了。不管什么车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都是难免跟地面或者是轨道来摩擦，产生震动摇晃。这种轻微的震动呢，虽然说频率不高，但是非常的催眠。这种催眠效果哈，就连精神高度集中的驾驶员本人都是扛不住的。有很多专门针对驾驶员的研究都发现说哈，震动呢会在15到30分钟之内逐渐给驾驶员带来困倦感，30分钟之后呢，警觉性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所以真心建议这些驾驶员朋友哈，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中最好是驾驶2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的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4个小时。驾驶员尚且坐车的时候呢，颠簸和方向转换会让前庭系统不断的发射让你保持平衡这样的一种信号，但是同时呢，中枢神经和视觉系统会认为说你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就会形成感觉冲突，不断处理这种冲突信号就会消耗我们的脑力，带来一些疲劳感，像对这种冲突敏感的人就可能会晕车。另外一个方面哈，肌肉呢也是在默默卖力的，即使是小幅的颠簸，你的肌肉也是需要不断的激活工作来稳住胸椎和腰椎，好几个小时保持坐姿，下肢血液循环呢是会明显变差的，加速肌肉疲劳。如果再加上反人体工学的座椅，不好施展手脚的空间，就会大量消耗你的精力，最终结果就是全身都在对你说快睡吧，让我们都休息一下。

老话说啊，三十而立，这个确实是有些神奇的年龄。二十多岁呢，进入职场，虽然早已成年，穿着发型都是一副大人模样，但是思维依旧是天马行空，梦想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一直到三十来岁，大脑呢好像突然开窍了，一下子摸到了生活的正确开关，知道自己在意什么，想要什么，逐渐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甚至有不少网友说啊，三十岁才是人生的开始。科学家们发现说呢，这个还真的是有一些道理的。看似滞后的三十来岁，也许才是真正遵循了正常的生长节奏。按照大脑的生长发育节奏，三十二岁才刚过青春期。剑桥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大约4000份的大脑扫描数据之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人类大脑呢是由四个转折点，分别出现在9岁、32岁、66岁和83岁左右。大脑的生物钟当中啊，人的一生呢是会经历5个时期的，0到9岁是儿童期，9到32岁是青春期，32到66岁是成年期，66到83岁是老年化早期，83岁之后是老年期。我们的行为啊，感受啊，都是和大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些年龄节点带来的改变哈，可能和你预想的并不相同。我们总是以为说脑子长好之后就定型了，其实并不是的。从婴儿期的混乱搭建，到30多岁的效率巅峰，再到中年的稳定运转和老年的慢速重组，大脑这一生啊，一直都在悄悄的变化，也一直在保有可能的一个调整性。知道这些节奏之后呢，其实也并不是为了多一些了解神经科学，而是为了更改善当下的自己，也更加理解每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改变甚至退化的人。

天呢真的是太容易胖了哈，下班路上热乎乎的烤红薯啊，糖炒栗子，满大街叫嚷着新鲜出炉的炒瓜子花生，办公室的热奶茶蛋挞，聚会上吃热乎乎的火锅烤肉芝士炒年糕，咱就说哈，这样的冬天谁能不胖，谁到底是谁能不胖，一上体重秤一称一个不吱声。相较于春夏秋穿的少，稍微长胖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到了冬天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胖真的就被遮掩得很好了。有一个很扎心的研究事实哈，从秋初到冬末普遍呢都是会增加1斤的体重的，10%以内的人会长胖5斤以上，而且呢到了春夏这样的一些季节，这些体重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是说减不回去了。不要想看这1斤哈，年纪越大越胖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年一斤一年一斤的胖起来的，但是呢也别太灰心，有一个很轻巧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坚持称体重。也别小看坚持称体重这个小习惯哈，它呢是被写进了很多个国家的权威减重指南当中，甚至呢是被称为是避免体重悄悄反弹的最强工具之一。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跟大家分享几个研究数据哈。

先来说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就是人们称体重的频次是随着季节变化的，冬天是称重最少的季节。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说呢，在称体重中断期间，参与者平均体重增加了0.85公斤，在称体重中断的时间越长，体重增加趋势就会越明显，越经常称体重的人，体重增加的也会越少。这样的研究还有很多哈，研究者们呢是总体得出了一个结论，坚持称体重的人更加容易维持体重，而这个方法呢同样适用于一些特殊的时期。有研究专门把这个保持体重的技巧放在了冬天的节假日来做测试，结果就发现说啊，即使是节假日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和运动，每天称一下体重的人能在节假结束的时候保持原有体重，而那些不称体重的这群人呢就平均胖了2.2公斤。持续称体重哈，可以让我们在胖了动动少吃点，瘦了再吃点又胖了，这样的反复微小的体重波动中，始终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健康状态当中。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边踩沙滩了，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我是李萌，
4: 我是李霞，
3: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节目周末精编版，欢迎收听。
5: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的全程啊，跟我们来进行随时的微信互动，可以点击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给我们留言啊。
2: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我们姐妹俩呀、啊、平时除了上班啊、嗯、工作之外，最大的爱好其实就一个字儿，吃。啊，你好烦哦。就不能是
1: 吃饭，
0: 就不能是
1: 下馆子。你到底要几

0: 个字儿。不玩游戏呢，
1: 就不能是学习之类的吗？
0: 学习如何烹饪，
1: 又跟吃有关系啊？要不然说咱俩就
0: 研究嘛，
1: 叫什么？用大连方言讲叫满脸挂饭盒，
0: 民以食为天。
1: 哎，这
0: 谁每天不研究对吧？人生三件事儿对吧？嗯，吃什么？跟谁吃？搁哪吃？
1: 我的人生三件事是，
0: 嗯，
1: 嘛好吃，吃嘛好，好吃嘛。
0: 按照时间顺序来安排，就早上吃嘛，中午吃嘛，晚上吃点啥呢？
1: 嗯，有道理啊，一日三餐是吧？人有的时候咱得改善改善，
0: 嗯，
1: 所以难免就要下馆子上饭店。
0: 平时找一些好餐厅，咱备着，
1: 哎，
0: 或者哪天心血来潮说，哎，这是新开一个，咱去尝尝，
1: 嗯。这么多年在外用餐的经历啊，让我们也得长点精神头。
0: 嗯，
1: 我发现呢，这个餐厅啊，
0: 嗯，
1: 猫腻儿挺多呀。
0: 那可挺多预制菜，
1: 他有心眼子呀。
0: 啥呢？那还有啥心眼子？顶多就是为了快点给你上点餐呗。
1: 还真不是，你会发现现在饭店里面有一些看似比较正常的设计，
0: 嗯，
1: 但其实暗藏玄机呀。
0: 餐厅里面的设计一般不都属于那种叫什么特殊的商业设计？
1: 哎呀，
0: 现在不也有专门的那样的什么商业公司给人家搞这个吗？
1: 那是啊，
0: 哎，设计出来之后，它就是让你有就餐的那个感觉，跟家里的不一样。
1: 你说的对，就从门头开始，就有一种想进去的冲动。
0: 嗯，
1: 对吧？
0: 哦，这个花心思了
1: 啊。然后你看人家门头就觉得饿，看人家
0: 怎么回事？
1: 看人家门头就想进去看看。
0: 咋门口挂羊头了？
1: 甚至有一股小味儿飘出来，都引得你往里走。
0: 哎，小味儿飘出来这事儿真是，
1: 是吧？
0: 就包括好多商场，你没发现吗？那做好吃的，它都放地下。
1: 是，
0: 特别是那些电梯呀、啊、扶梯什么的镂空的时候。你就觉得搁一楼逛有味儿，二楼逛，嗯，烤鱿鱼，三那，嗯，那是什么烤的什么呢？嗯，这个，哎呀，面包出炉了，你全能闻着。
1: 面包出炉了吗？
0: 你就想啊，怎么着你都得转下去逛一逛，买一买。
1: 也就是说，这小味儿啊，出来之后是螺旋着往上走的，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那你还有一些餐饮是在楼上呢？
0: 啊。
1: 那人家也在楼上设计了呀。
0: 楼上那个就是你楼下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显示牌啊，做的特别显眼，给做成什么16宫格，
1: 对，
0: 32宫格，
1: 是，
0: 你就看，哎，各种啊，这个是带花的鱼，那个是红彤彤的，那个亮晶晶的，哪个都挺想吃的，
1: 就是吸引你眼球。
0: 嗯，
1: 然后你要进入这个饭店，你会发现心思更多了。我举一个例子啊，
0: 嗯嗯，
1: 你就说每个饭店它都有不同的照明系统，
0: 对呀，
1: 对吧？就打灯光，
0: 嗯，
1: 就这个灯光的氛围，其实里面就很有讲究。
0: 灯光有啥讲究？灯光就是你西餐你整暗点，快餐你整亮点，
1: 啊，这总体来说是这样的。
0: 嗯，
1: 但你会发现大部分的饭店也好，餐厅也好，它都会用那暖色调，
0: 啊，暖色调的灯光，
1: 哎，对了，
0: 让你感觉特别温馨，
1: 哎，
0: 舒适，
1: 是。
0: 啊，宾至如归，
1: 让
0: 家的感觉。
1: 不，最主要的是让你放松警惕。
0: 啊，我在这儿等我呢。
1: 哎，让你放松。
0: 我来吃个饭，我放松啥警惕呀？
1: 放松你的钱包嘛，嗯，就别勒太紧。
0: 放松警惕了，
1: 哎，放松警惕了
0: 啊！我就会觉得，哎呀，这挺好吃的，那个是不是也挺好吃的？
1: 现在还没到吃，是让你觉得这儿待着挺得劲儿的。
0: 哦，就你先坐下
1: 了。哎，这儿靠着挺舒服的。
0: 门口瞅着挺饿的，进门觉得挺暖的。
1: 哎，
0: 完事儿人就坐下了。
1: 你觉得暖和，你是不是得把衣服脱了？
0: 啊，又放松了，
1: 是吧？衣服脱了，那你说你就脱都脱了，你就多坐会儿呗，
0: 多坐会儿呗，开始点餐吧。
1: 真的点餐一放松，那就增加消费吗？而且柔和的灯光让食物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就促使你多点菜。
0: 啊，多点菜有可能吃的时间还长，
1: 懂了吧？
0: 消费就多了。
1: 哎，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很少有饭店用那个大白光，
0: 嗯，
1: 是吗？
0: 嗯，
1: 一般食堂会用。
0: 是
1: 吧？
0: 你赶紧吃，赶紧走，是吧？赶紧收拾。
1: 对呀，人好下班啊。餐厅不的，餐厅都是柔和的、暖色的。
0: 你要这么说还真是哈，
1: 对吧？
0: 特别有一些餐厅，你吃一半的时候还想加点菜，
1: 哎，
0: 觉得一会儿我跟朋友在这儿聊聊天还挺好的，我再坐一会儿，
1: 是吧？
0: 嗯，
1: 你光坐着行吗？
0: 那不行，那桌上不能空啊。
1: 哎，
0: 嗯，
1: 来，服务员，菜单。
0: 啊，再加点啥？
1: 哎，菜单。
0: 嗯，
1: 后来发现没有菜单，扫码就能点。
0: 服务员省一个。
1: 那说扫码这个事儿，我还得多跟大家说一说，
0: 嗯，
1: 你看现在很多的饭店已经不做菜牌了，
0: 没有，
1: 对吧？说你把菜谱拿来
0: 啊，没有没有，
1: 菜单拿来，
0: 你坐下之后桌上就有码，扫码就点餐。
1: 我们现在特别习惯了扫码点单，
0: 嗯，
1: 但是你知不知道扫码点餐这就是一个套路。
0: 这有啥套路？你直接看，你扫码完了上面也有图片也有价格啊，
1: 你看你就不当回事儿，对不对？
0: 对啊，
1: 扫码会让你不知不觉的点的更多。
0: 为啥呢？
1: 你看啊，如果你打开菜谱，
0: 嗯，
1: 要么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
0: 我要这个，
1: 哎，蒜苔炒肉23，
0: 哦，那个不要，
1: 农家小炒25，
0: 嗯，
1: 酸辣什么鸭肠26，
0: 嗯
1: 啊，什么回锅肉32，哎，你明显
0: 能看到。最近没少吃啊，
1: 说菜说的这么顺溜是不是？
0: 那一个青菜没点呢，
1: 先看肉嘛，是吧？一般菜单前面都给你先出那个贵菜，
0: 啊，
1: 对吧？让你先选。
0: 中间是幼菜，
1: 对，
0: 后边是青菜，
1: 哎，对，
0: 最后是主食和酒水，
1: 是不是？
0: 有的酒水单还单独上，
1: 这是不是一个套路？
0: 对对对对，
1: 你得先把贵的点了呀。
0: 不是，那你要扫码点餐，不也是一目了然吗？
1: 不的，你看那个菜谱上面那个菜呀，他给你画的，有的时候一页就出现两个图，
0: 对呀，
1: 对吧？
0: 嗯，
1: 让你看起来呢，你还得翻页，比较麻烦。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扫码点单之后，你看到的那个界面，每一道菜都有配图，
0: 嗯，
1: 而且还有真实的点评和诱人的描述。
0: 哦，
1: 比方说，我打开这个扫码，看到了这道啊，比如说这个江团鱼，
0: 嗯
1: 啊。叫手工江团，下面就给你标注，这是来自3000公里外云南水库的鲜活江团空运而来。
0: 哎呦我天哪，听着名儿都挺馋的。
1: 你就说吧，
0: 嗯，
1: 原本这鱼可能卖88，
0: 嗯，
1: 你3000公里以外，人家云南的
0: 188，你都觉得哎，这鱼吃着值啊。
1: 那可不，
0: 人下边再有一个评论跟你说，小朋友也能吃哦，因为江团鱼刺少，
1: 必点。
0: 嗯，
1: 我懒呢。
0: 嗯，
1: 我就是小朋友啊，
0: 多安全。你冲刺儿少。
1: 对呀，啊，我怕卡卡着，我就是不是价就上去了
0: 啊？
1: 啊，然后每一个图片每一道菜可以动图或者视频水灵灵的给你展示这个美食的特点。
0: 那我点俩就行呗，仨人点个鱼这一大份的，再点个菜什么的，行的呀。
1: 那关键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有定力呀，
0: 啊？啊，嗯，
1: 你定力不强，
0: 哎，这个也想吃，
1: 对吧？
0: 哎，这个也想吃，
1: 而且它不是纸质菜单，你点了多少，其实你不放在那个咱说购物车、购物栏里头，你看不见。
0: 而且好多人没有习惯，说我全点完了，看一眼购物车，然后再点下单。
1: 没有，
0: 有的时候前面点完了，哎，我这个来个一下，后面说，哎呀，那要不吃这个吧？你忘了前面你又点一个了，
1: 是呗？
0: 嗯，
1: 所以你扫码点餐，是不是要比你看那个纸质菜单点的多？
0: 哦，这个平时没在意。
1: 有人统计过，扫码点餐比看纸质菜单，嗯，平均消费会提高10%到15%。
0: 这么多呢？
1: 吓吓
0: 人。那整体要都提升了，那饭店的营业额不就上去了吗？
1: 那所以吗？
0: 少个服务员给你点餐，还少了个人工。
1: 哎，对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呀，所以啊，我就说嘛，为什么让你扫码点单？不光是省了人家的服务员的人工，
0: 嗯，
1: 最主要的这里面有讲究。
0: 啊，
1: 是吧？而且呢，也被我们发现好多数字点餐技术的应用，让消费者较少的进行思考，更多的靠自动化来决策。
0: 嗯，
1: 比方说他直接给你推荐了，说热门推荐 number one 是什么，那你肯定会选。
0: 啊，是的，是的，特别是在外卖当中，好多人都会选进了这个店铺，说这店铺热销一，店铺热销2、3，你肯定一般就选 top 3，
1: 肯定是这样的。
0: 特别是像那种套餐类的、简餐类的，
1: 是
0: 大家一般都选这个。
1: 还有招牌呢，
0: 嗯 嗯，
1: 你招牌能不点吗？上面给你整三个大拇指，三级推荐，
0: 对对对，
1: 是吧？给你整四个小辣椒，
0: 嗯，
1: 格外辣。
0: 你总觉得好像后边给你叠加的越多，你越合适，
1: 是不？
0: 嗯，
1: 不知不觉你就点多了嘛。
0: 另外还有价格上，虽然你看都是明码标价，
1: 嗯，
0: 但你没有发现有一些菜单它不标那个价格小数点后面那个数，就给人一种价格便宜的错觉。你比方说，
1: 哦，
0: 这道菜是39.9块，它就标成39，你就觉得比39.9块便宜。
1: 啊，还真是多出一位呢，
0: 还多一个数。
1: 你别看就差9毛钱，
0: 嗯，
1: 感觉差了19。
0: 对呀，啊，那39.9块你有可能这道菜跳过去了，39你觉得就它吧，
1: 还行哈。哎，
0: 你
1: 看，
0: 它不是9毛钱的问题。
1: 哎，
0: 嗯，
1: 这是一个视觉陷阱。
0: 嗯，
1: 看2位数就觉得便宜，看3位数就觉得别扭。
0: 你看，从进门到坐下到灯光到菜单，你看看你捋一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全是套路吧。
0: 还真是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还有，你比如餐厅里边整那个，你一般进餐厅，餐厅里边不会静悄悄吧？
1: 啊，有声，
0: 有的时候就会放点背景音乐。
1: 哎，
0: 你像我们这样的，你整点轻快点的呀，
1: 嗯，
0: 抒情点的呀，对吧？节奏比较慢的音乐，
1: 嗯，
0: 让顾客就能放松，延长用餐的时间。所以你发现什么咖啡厅啊、下午茶呀，都是那样特抒情，嗯，就那样的。
1: 嗯，你是不是没电了？这把
0: 就是抒情。舒缓，
1: 哦，
0: 哎，节奏稍微慢一点儿，
1: 一大大
0: 就增加你消费的可能性。
1: 大大哎，这个行
0: 是吧？你看快餐店有时候也有音乐，烧烤店有的时候也有。但烧烤店我说是那种站着吃的啊，快餐的做的可能也是柔和灯光
1: 啊，对，
0: 节奏比较明快的音乐
1: 啊，对，
0: 是吧？你吃饭速度就快，
1: 对，
0: 不信你试试。
1: 我就是一个牛仔，我从来不喝啤酒，
0: 吃完了，还真没喝酒就吃完了。
1: 吃，为什么要这样？翻台率高啊。
0: 那你这哗哗来客啊，
1: 对吧？
0: 咱知道你从餐厅外边一走，或者哎这家人多，你是不是就想进？
1: 想进，
0: 然后啊，这翻台率又高，
1: 嗯，
0: 外边的频繁想进，
1: 可不是吗？就没座，
0: 就没座，
1: 这等座嘛，这饥饿消费嘛，是吧？营销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好多饭店不都是吗？等座，
1: 然后后来进去发现，嗯，啊，都站起来了，给我让座，全是托啊！
0: 哎，有些地方等座的时候，给你吃的东西。也多
1: 也多呀，
0: 嗑点瓜子儿啊，
1: 哎，
0: 小零食啊什么的，
1: 哎，
0: 让你吃的就觉得哈，我本来说前面是等六位，哎呀妈呀太长了，哎你坐下吃点瓜子儿啊，我们这有点那个小食甜点，你尝一尝，你坐你是不是就不想起来了？关键是你吃，
1: 嗯，
0: 人家你不好意思。
1: 是啊，不好意思吗？我反正看吃什么程度，
0: 你要是吃饱了差不多你就走了是吧？
1: 吃饱了我得问问，
0: 没有必要点餐了。
1: 咱家还有没有美甲，排没排上？排不上我可走了啊，哎！
0: 就是好火锅是吧？
1: 哎哎，就好这个啊啊！刚才我们说了灯光、背景音乐，还有扫码点单，其实连餐具大小都有讲究。
0: 餐具大小，
1: 哎，
0: 餐具不一般就赚你那个人头费吗？
1: 哎呀，我跟你说个商业秘密啊！
0: 嗯，
1: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0: 嗯，
1: 他是干什么呢？
0: 开饭店的。
1: 对了，
0: 哎呀，他开饭店的朋友可多了。
1: 哎呀，这个是看量贩的。就
0: 是吗？量贩不应该是 KTV 吗？
1: 量贩就是大
0: 啊，
1: 规模大，
0: 嗯，
1: 然后自助，
0: 嗯，
1: 自己想吃什么拿什么，
0: 嗯
1: 啊，他跟我讲，啊，
0: 你要是把人均说出来，我们都知道是谁家了，是你朋友干的，
1: 线路附近，啊，挺有名的
0: 啊。
1: 他当时跟我讲，他说我那个开业之前呢，我干一件事儿，
0: 干啥？
1: 就是选桌椅和选餐具。
0: 哦，那桌椅餐具要统一就行了呗。
1: 对呀，啊，咱觉得它好看大方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
0: 适合整体的风格。
1: 哎，人家说不是，这个餐具
0: 啊
1: 选起来非常有讲究。
0: 嗯，
1: 首先多大的盘子比较合适，
0: 嗯？合适呢？
1: 不是大盘子合适，大盘子呢，你让顾客拿起来去选餐的时候，他能一次性拿回很多东西。
0: 啊，盘小。
1: 哎，盘小，少拿多次。
0: 啊。盘比较小，碗比较小，你装里边食物就感觉多，你一次拿一满盘子呀，
1: 哎，其实也没多少，
0: 但是心里满足。
1: 哎，对呀，
0: 实际上呢你可能吃的也不多，
1: 是，
0: 但是你比方说这个自助吃完了，你回头就可以说了，
1: 哎对喽，啊，
0: 哎我跟你讲萌，今天我上架吃自助啊，
1: 嗯，
0: 光下吃四盘了，
1: 你看多有成就感。
0: 你就这四盘怎么说，你就你家那小盔儿啊，还不到一盔儿。
1: 其实你要换个大盘子就一盘子。
0: 哎，我真去过那样的吃小龙虾。
1: 嗯，
0: 就餐盘呢怎么说呢，要当骨碟啊，这餐盘还挺大。
1: 嗯，对。
0: 但装小龙虾呀，就这么说吧，你那一勺子盛上来哈，就是反正就技术好的不烫手。
1: 嗯，
0: 要不然虾就能刮大拇手指头上。
1: 所以你看人家盘子的选择大小，人是动脑子的。
0: 是的，
1: 人家是算计好的。包括你说那个餐椅，
0: 嗯，
1: 我说那就坐着得了呗，不行，一定不能让顾客坐得过于舒服，
0: 你得硬一点。
1: 哎，
0: 它不像有一些餐厅整舒适的沙发座，
1: 那不行。
0: 哎，这样呢就是为了让你多停留。
1: 哎，是
0: 啊，
1: 所以座呢也不能太宽，不能太窄啊，让你坐上去呢既能坐住，但是又不能坐太长时间。
0: 嗯，哎呦，这也太有讲究了。
1: 哎，有讲究，包括
0: 啊
1: 这自助餐什么东西放在最高的地方，什么东西放在离你最远的地方，
0: 嗯，
1: 什么东西一进门就能看得见，
0: 嗯，
1: 哎，什么东西触手可及，人家都经过精妙的这个测算。
0: 哎呀
1: 啊，
0: 这跟你吃自助行啊，
1: no，
0: 你除了胃口不行，其他的分析能力都挺强。
1: 我可以给你指啊，拿那个来。哎，反正我不吃。 看不看？
0: 嗯，今天大家如果是在这方面比较懂，你也可以来参与哈。
1: 可
0: 以
1: 啊，
0: 可
1: 以
0: 聊一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或图片发送过来，
1: 哎呀，
0: 我们都可以看到啊。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我今天干了一件大事儿。
1: 啥事儿？
0: 我去参加了一个论坛。
1: 咋去了？
0: 论坛啊，
1: 论坛。
0: 谈什么呢？内容呢，可能对于家有学生，特别是家有考生的这些家长们来说非常关注啊。你看咱们每年呢都要考什么中高招，什么中高考的这些个说明会。
1: 是是是，线上线下的。
0: 哎，主要是分析未来孩子们这个毕业之后到底就业有什么样的走向，
1: 这种专业的指导非常有必要。
0: 哎呦，挺长见识的。比如你们家有一个半大小子，半大闺女啊，这考完试了之后，比方说上了大学或者说高中毕业了，他接下来会选修一个什么样的专业，或者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行业，这个作为家长来说呀，虽然咱不能起到一个关键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咱能做个参谋。
1: 哦，这个别等到孩子问你的时候说，你看爸妈你们给我点建议，我应该怎么办。哎，你傻了，咋回事啊？
0: 说不出来，
1: 想咋办咋办呗。
0: 那我想凉拌。是吧？
1: 啊，想学烹饪呢。
0: 哎，学烹饪行啊，学烹饪行，家长能借上力啊。这
1: 要不你学学理发也行，
0: 美容美发
1: 家长也能借上力。
0: 挖掘机好像差点意思。
1: 家长这个格局这么小吗？
0: 你看哈，咱俩刚才探讨的这些专业啊，都太老了。这场论坛，我跟你讲，我听人家讲了很多新鲜的专业，令我真是茅塞顿开呀。我才发现哈，再小众的事儿也是很大众的事儿。
1: 哎呀，特别是在国内，
0: 是吧？说多冷门的专业，其实都有一席之地，甚至很多高校已经开设了咱想都不敢想的一些新专业。
1: 就是咱说的冷门的，
0: 哎，
1: 特偏科的。
0: 是的，
1: 说这还能叫一个专业名？
0: 哎，
1: 现在还真有，
0: 甚至还挺奇葩的。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我说湖北省，你能想到湖北省最有特色的是什么？
1: 吃小龙虾呀。
0: 哎，你看就
1: 湖北特色，我一去就是湖北去吃热干面。
0: 哎，热干面小龙虾，
1: 小龙虾。
0: 哎，那如果我告诉你，在湖北现在已经很多学院开设小龙虾烹饪专业，你能信吗？
1: 小龙虾专业，你要是烹饪专业正常对吧？咱说厨子炒一手好菜，做一手好西餐，那这面儿挺宽的。
0: 是的，
1: 就小龙虾专业。
0: 哎，我专修的就是小龙虾专业，
1: 二龙都进不去。
0: 进不来，必须是湖北当地小龙虾。
1: 不是，那这专业你得学多长时间？你咋学呀？
0: 不是，关键
1: 学啥呀？
0: 你跟邻居亲戚唠嗑，李小萌，你家孩子学习挺好。学习挺好。说搁哪上学呢？
1: 跟武汉。
0: 哎，在武汉的。说学的什么专业呀？
1: 小龙虾。
0: 不是，学的什么专业？
1: 虾，小龙虾。瞎报的呀。报可认真了。
0: 瞎报能报那么准吗？学的马小啊。
1: 啊，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根据我孩子这个专业学下来，到目前为止啊，马小也分挺多味道。
0: 哎，还真是。人家真就是一门学问啊。
1: 不是，我也不敢相信现在真有小龙虾专业。
0: 在湖北潜江有一所江汉职业艺术学院，而且是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下属八个教学院部当中，其中就有一个小龙虾学院。
1: 小龙虾学院。
0: 对喽。
1: 哎呀，你要这么说我就好奇了。你这专业学啥？
0: 学啥？是
1: 是，你这专业一天能吃多少？
0: 不是，就你后面这项我也想报。啊，
1: 平时到周末时候回家是吧？平时住校，带着换洗衣服。
0: 哎，
1: 你这个特殊都得备一盒手套，
0: 那可不
1: 行的。
0: 你这手套得厚点，一天到晚研究容易扎破。你知道为什么潜江这个地方呀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小龙虾的产业基地？在2010年的时候就被评定为叫中国小龙虾之乡。
1: 小龙虾之乡，
0: 人家就顺势打造了这个小龙虾学院。就专门培养什么呢？从养殖、生产、营销、物流、生态种植、深度加工为产业链的这些学员。
1: 哦，
0: 哎，你从我这毕业之后，你从小龙虾养殖到什么虾道供作，然后到继续研究小龙虾整个产业买卖，你就全都出图了。
1: 这就相当于是小龙虾产业链啊。
0: 可不是吗？
1: 成型了。
0: 成型了。
1: 然后培养出人才，你出来之后你自己接手就可以干了。
0: 可以啊，而且还可以到相应的小龙虾的一些企业直接就供职了。人家已经有2届的学生毕业了。 而且最后拿到
1: 都找着工作了，
0: 哎，
1: 都在当地
0: 还不低呢，
1: 一个月能挣多钱，
0: 反正比咱俩多，
1: 哎，我觉得应该比咱俩价一起多，
0: 哎呀还真是关键人家想吃点啥，人家近水楼台呀，对不对啊？
1: 就这种高度垂直的技能人才，啊，我觉得这个挺有必要，
0: 是吧？
1: 就是先瞄准了市场，
0: 嗯，
1: 再定向培养。
0: 哎，是的，
1: 对吧？嗯，你至少他的这个就业或者他报考的这个方向，我觉得人应该不能少，
0: 不少，
1: 至少当地的虾二代们，对吧？
0: 对，
1: 有人给你培养，
0: 是是是，
1: 是不是？
0: 因为全国各地其实爱吃小龙虾的食客特别多，
1: 太多了，
0: 对吧？甭管南方，
1: 嗯，
0: 北方，
1: 嗯，
0: 然后你空运过来的好的虾，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你做的味道啊，包括你和小龙虾相关的一些产业，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需要这些专业人才去铺展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看你这样高度垂直的技能人才，各种小龙虾的什么餐饮企业、食品交易企业，提前就瞄上了。
0: 那都得
1: 你到实习，你就上我这儿来
0: 啊！对，
1: 你就好好学，然后我这边再有好的技术人员什么去了，给你去上课。
0: 嗯，
1: 然后给你教的那些，就恰好是我需要的。
0: 那可不是呗啊！
1: 这真是挺好的哈。
0: 哎，无独有偶，还是在湖北，咱们刚才说了热干面。
1: 嗯，
0: 除了有小龙虾学院，
1: 嗯，
0: 还有热干面研究院。
1: 热干面研究院，
0: 哎，对了，
1: 就研究热干面，
0: 就研究这一个东西。因为你知道热干面其实现在已经是非遗了嘛，
1: 啊，
0: 对吧？他们和当地的这个热干面的传承人合作，然后就开始研究文化传承，
1: 嗯，
0: 工业化生产，
1: 嗯，
0: 市场营销，
1: 嗯，
0: 包括新品研发，就做热干面这一个事儿，
1: 就培养热干面行业的人才，
0: 对，
1: 把热干面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甚至包括说咱就有了这个品牌，咱的品牌保护起来，
0: 是啊。
1: 哎，我觉得挺好
0: 啊，有意思吧？
1: 我忽然觉得我的思路也打开了，
0: 打开了。
1: 你报考的时候，你真的应该了解了解
0: 啊，
1: 嗯，就这些什么非遗传承啊，咱以前说都是得关门弟子，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自己家里的人什么三代百年去传承，
0: 嗯，
1: 你现在有了这样的学院专业，多好啊！
0: 那
1: 给你家培养一个非遗人才，
0: 哎呀，那直接就，那这买卖好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大连 City
1: Radio。还有啥？你说吧，小龙虾都有，还有啥？
0: 在全国最大的一种小食品生产基地，
1: 嗯，
0: 湖南省的平江县，
1: 嗯，
0: 它开始生产这种小食品。然后这个小食品呢，因为在全国销售的这个数量太多了，占有的份额太大了，
1: 嗯，
0: 于是需要专业的人才，于是就开了一个专门的职业技术学院啊，专门就教怎么做这个小食品。
1: 啥小食品呢？
0: 它有点辣，它成条状，它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1: 辣条啊。
0: 对，
1: 不是，咋辣条也开个专业啊？
0: 全国首个辣条专业班。
1: 哎呀妈，听着跟开玩笑似的。
0: 嗯，网红零食为这个
1: 辣条专业班，
0: 哎，输送人才，专门研究辣条。
1: 啊，
0: 辣条这玩意儿能研究，你说？
1: 请教授给你上课，
0: 嗯，
1: 就讲网红零食。
0: 哎，
1: 辣条专业
0: 讲辣条的。
1: 哎呀，
0: 啊，
1: 这课件要一做哈，都得冒油，
0: 啊。那可不，看着就有味儿。
1: 上课都得摆一排。就像那什么什么白酒品鉴杯，
0: 嗯，
1: 品鉴会
0: 是是，
1: 或者什么什么品鉴专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单一的人才
0: 是，
1: 你课件都得丰富点，
0: 可不是吗？同样是在湖南，研究完辣条之后，你要知道湖南省还是全国烟花爆竹生产的重要的基地
1: 啊，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咱说买烟花爆竹就买那个湖南的，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花炮，
1: 哎，
0: 湖南花炮啊。
1: 烟花爆竹也有专业，
0: 湖南的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就开设了烟花爆竹的相关专业，
1: 厉害了！
0: 哎，就研究这东西
1: 啊，
0: 嗯，那放个炮啊，放个花呀，
1: 啊，
0: 嗯，啊，点个炮啊什么的。
1: 你这个应该往四川再挪个分院。人家烟花爆竹也分细项，
0: 哎，
1: 比方说有这个技术和管理方面，哎，这是两个专业啊，
0: 嗯，
1: 两个方向。你说你报烟花爆竹专业，
0: 嗯，
1: 你干技术，你干管理。对吧，
0: 嗯，
1: 你是材料质量检测方向啊，电视电影特效方向啊，电子燃放方向啊，什么你分这么多方向。
0: 我小时候要知道有这个烟花爆竹这个专业，
1: 你肯定报。
0: 我肯定报。
1: 小时候手机欠儿。
0: 我不是
1: 专业点。
0: 我小时候就爱玩火。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我没事儿，我就点一下子，
1: 就胆儿大。
0: 后来不是你摔炮，
1: 啊，
0: 我口袋总有摔炮。
1: 哎呀，上哪一坐啪啪响。
0: 是呢，我就愿意炸了，我就。
1: 哎，以前就是小孩玩的时候，你没有章法，就觉得怕危险。
0: 嗯，
1: 现在拥有专业了，
0: 那是
1: 紧跟社会发展的方向。对，特别是刚才说什么电影特效方面，
0: 嗯，
1: 这方面人才其实挺缺的，
0: 那个叫爆破人才。
1: 而且你想，年轻人的小孩
0: 儿，嗯，
1: 进剧组是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还满足好奇心，
0: 那是呗，
1: 和八卦的欲望。
0: 再说，你看年年的放那个鞭炮，放烟花。现在烟花不便宜，
1: 是
0: 那研发的烟花已经不是传统概念上去呲儿啪，不是那样的，
1: 那都多好看的，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分层的，
1: 嗯，
0: 然后分效果的，
1: 是的呢。
0: 一个大一点的烟花万八千的都挡不住，
1: 还有动态的，
0: 是是是，
1: 嗯，
0: 我看有一些网红，然后在那个自己花钱，
1: 嗯，
0: 然后放烟花给自己的粉丝看。
1: 啊，
0: 看见过吗？
1: 啊，看见过，看见过，就一次都得花大好几万，好几十万，
0: 就一个那叫什么《千里江山图》
1: 啊，
0: 就那一个玩意儿。

0: 啊，
1: 那就是几十万，
0: 嗯，
1: 是吧？然后他能一放放很多，
0: 哎呀，
1: 整个这个专业，那你学生，那你，哎呀，非常有前景啊！
0: 那你这个，我觉得这个专业学好了之后啊，你就得进修，
1: 那是
0: 修个第二专业，
1: 啥呀？
0: 你修一个网红专业，
1: 网红。
0: 那个你也放给你的粉丝看，是不是？你这个研究这么好，那你肯定个人这个 IP 做的就好啊！
1: 哎，对对对，这得学呀。
0: 然后你再修这个专业，你上重庆，
1: 重庆
0: 就有网红专业，
1: 专门开的。
0: 你想不想去？
1: 我现在
0: 直播呀、带货呀、电商啊、短视频呢？
1: 我能考上吗？
0: 哎，你说这个真是，
1: 咱不一定能。
0: 据说2017年的时候，重庆工程学院就整了一个叫。星运网红学院，
1: 你看看，
0: 就解决网红行业像直播呀、在线品牌营销推广啊，就缺乏大量的高素质、高专业的专业人才问题。
1: 你看看、就可以去学嘛。
0: 对对对，而且人家还有学员选拔呢。
1: 嗯，
0: 你什么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有意向从事网红专业的同学，要选拔要面试的，而且请专家围绕什么网红经济要讲座的。
1: 你看看，
0: 然后据说哈、他们已经揭开了几个国内奇葩专业的神秘面纱。
1: 哦，
0: 嗯。
1: 那未来不定还有什么样新的专业等待孩子们去感受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整个电竞专业
1: 有，
0: 不都有吗？
1: 肯定会有啊。
0: 易学，
1: 哎呀，
0: 据说甚至博彩都有专业，
1: 是不是？你会发现越来越垂直了，越来越细分了。
0: 你是不是又想捡起书本了？
1: 我想回回炉，看哪个专业我能试试啊？
0: 就想进修，
1: 不妨先从那个吃过专业开始，是吧？其实我觉得很多城市应该开和自己地域特色比较相符的一些专业。
0: 我们从小龙虾、从热干面的就能看出来，
1: 是吧？
0: 说咱们比方说发展文旅特色，让大家来，让大家吃、大家尝，然后来投资、来招商。你这个垂直的人才培养，挺行的。
1: 啊，从这儿我们也告诉各位家长，也别像我似的过
0: 连整
1: 门
0: 专业。
1: 那对呀、都可以、
0: 怎么裸出个？裸八分、三分、六分个，
1: 这个我觉得不用秀好几年，有个把月整不出个吗？
0: 品牌保护呀，
1: 对对，
0: 地域的这个文化怎么推广呀？
1: 对，
0: 是吧？大连焖子跟其他地方焖子不一样啊，怎么能也能不能做出百年以后传承？
1: 可以，顶不进你在夜校学呗。缩短点
0: 学
1: 时，
0: 实践学校，
1: 你对你实践呗，
0: 嗯，
1: 那玩意儿你吃一碗就能饱，那玩意儿不费材料。
0: 哎，你别说，如果真正的好焖子，如果学的话，你得从用什么样的淀粉？
1: 哎，对了，
0: 对吧？
1: 嗯嗯，
0: 种什么样的地瓜？
1: 嗯，
0: 地瓜土是什么样的？哪片地能给你用？
1: 这可是看出咱姐俩做过农业节目，
0: 你看，
1: 也告诉
0: 学问。
1: 通过这个呀，我们想说更多的家长也不用过分焦虑，当你的孩子如果在学习就正儿八经语数外上面啊不是说特别溜，我觉得呀孩子的出路多的是，
0: 对，就别硬卷，
1: 哎，选他们喜欢的也许就闯出一片天了呢，
0: 说真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很多家长也可以再次再学一学，来
0: 也真行，
1: 这个闷海丽的思过专业有没有报名的？

0: 沙啦啦啦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呀学点什么，
1: 要学习了，
0: 哎，要学习了。嗯，那我们学一下2025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的一些内容。
1: 哎呀，今天这学习有点大呀，
0: 是不是得认真一点啊？
1: 啊，
0: 说为什么呢？我估计大家也都关注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啊，出现了很多新词儿，你有没有发现？
1: 哎，每年好像如果你仔细的看，好像都会有一些在你知识领域以外的。
0: 哎，是的，
1: 嗯，
0: 有一些比喻非常恰当啊，还有一些呢是咱们说，哎，以前没听说，但是呢，我特别想了解它指的是什么。
1: 哦，就说明今年你肯定是仔细研究了，
0: 跟咱们生活贴得近，跟经济发展离得近啊。比如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有一条说叫支持独角兽企业和邓玲企业发展。

0: 哎，那独角兽企业好像我们以前听过，
1: 听过吧？
0: 或者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能理解出来。
1: 嗯
0: 啊，独角兽嘛，对吧？
1: 嗯 嗯, 嗯，
0: 你后边说那什么灵，
1: 邓灵
0: 灵，邓
1: 邓灵，
0: 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就是这个啊，像铜铃一样的邓灵啊，
0: 那就说铜铃呗。
1: 不，铜铃是什么？邓铃，人家是种动物啊。
0: 邓铃企业，
1: 哎，对，所以今天呢，李霞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呀，
0: 哎呀呀，
1: 这个，
0: 不敢当，不敢当，咱们一起聊聊天儿。
1: 这个邓铃企业，
0: 这么大企业我也没干过。
1: 说为什么要用这种动物去比喻一个企业？咱们刚才说独角兽，其实独角兽那年出来这个词儿的时候，大家也很感兴趣，
0: 嗯，
1: 是吧？后来我还专门买了它的手办，
0: 啊，
1: 叫小马宝莉，
0: 哎呦
1: ，对不对？
0: 有还有卡片
1: 啊，是啊，还给它梳长头发的那个啊。后来就是说这
0: 少女心呢，
1: 邓玲，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独角兽咱都知道是哪种动物，哪个字儿哈？
1: 嗯，
0: 邓玲就邓，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的邓。
1: 但是那个铃可不是燕京噔噔响铜铃的铃，
0: 它是那个羚羊的羚。
1: 哎，对了，羚羊的羚，
0: 邓羚，它是一种羚羊。
1: 那，对，
0: 是这意思不？
1: 是一种瞪着眼睛的羚羊。
0: 哎呀，我就能解释到这儿了。邓羚企业，你说这个企业得是什么样的？咱以前哈，一般通俗的讲，对，大中小企业。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是。
0: 你这独角兽企业，邓玲企业，
1: 嗯，
0: 然后你要看政府工作报告，你也想研究研究，
1: 研究研究
0: 啊，就是最新的一些经济形势啊什么的，你就看不懂了。
1: 哎，说这个邓玲企业，后来我查了一下哈，这个概念啊，诞生于20世纪的90年代，
0: 嗯，
1: 当时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提出来的，
0: 挺早啊。
1: 说为什么要把企业比喻成这种动物呢？它专门指的是那些高速增长。而且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岗位的小部分中小企业，
0: 啊，
1: 知道了，嗯，也就是说，这种企业为数不多，而且他们的使命是非常大的，嗯，
0: 也就是进入快速成长期了，
1: 哎，
0: 体量小，能够跨越死亡谷，然后能高速发展的叫邓玲企业。
1: 你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它跨越死亡谷，
0: 这咋解释呢？这邓玲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啊？我也没见过呀。
1: 邓玲呢，它也是羚羊当中的一种啊，哺乳纲偶蹄目，
0: 嗯，
1: 牛科的一种动物。再细分呢，它就要分为什么细脚邓羚啊、山邓羚啊等等，它都属于邓羚，
0: 它不是某一种动物。
1: 哎，对了，
0: 啊，
1: 它是邓羚种，
0: 嗯，
1: 啊，它里面分为好多的科目，
0: 嗯，
1: 啊，
0: 嗯嗯。
1: 那具体来说呢，邓羚这个动物本身它就是个头很小，所以它呢调转方向很快，而且非常具有擅长奔跑和跳跃的这样的能力。
0: 哦，
1: 啊，你现在想一想哈，一个邓羚大概体长100到110厘米。肩高65到72厘米，
0: 嗯，
1: 体重也特别轻，说白了咱使点劲儿都能给它抱走，
0: 嗯，
1: 啊，
0: 嗯，
1: 算是比较小型的动物。
0: 是，
1: 哎，所以呢邓羚的这个小体型对应的就是邓羚企业的
0: 小规模。
1: 哎，虽然我们对邓羚企业的雇佣人员没有做明确的一个限定，但是有些人说这种企业基本上员工的人数，
0: 由此可见邓羚企业的规模其实并不大，
1: 不大
0: 啊，
1: 嗯。另外刚才我说它善于奔跑，
0: 嗯，
1: 然后呢它
0: 由此可见邓羚企业的规模其实并不大，
1: 不大
0: 啊，
1: 嗯。另外刚才我说它善于奔跑，
0: 嗯，
1: 然后呢它轻松的能跳起3米多高，
0: 哇，
1: 它的跳跃跨度可以达到9米，
0: 哇，那挺厉害呀。
1: 哎，而且既然它叫邓羚，它什么东西大呀？
0: 它什么东西大？
1: 嗯，
0: 它劲儿大，
1: 它不光劲儿大，邓羚吗？
0: 眼睛瞪得像铜，眼睛大，
1: 对，眼睛大，而且向外凸起，
0: 啊
1: 啊，就跟我做这个近视眼手术之前差不多啊，
0: 看起来就像在瞪着眼。
1: 哎，对了，
0: 所以叫邓羚，
1: 对，它特别警觉，
0: 嗯，
1: 是吧？
0: 那眼睛急了咕噜的，
1: 哎，急了咕噜乱转，
0: 我就觉得只有大眼睛往外凸的才能用急了咕噜来形容，要不咕噜不起来。
1: 嗯，对，要是太大也不行，太大就得用迪了嘟嘟去形容。好，而且刚才你提到一个词儿啊，叫死亡谷。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得详细说说啊。这个和邓羚企业有一定的关系。邓羚啊，为什么叫穿越死亡谷的动物呢？就是邓羚企业也是这样，就是它跳得高，它跑得快，所以一旦遇到了危险，它能很快的调转船头，它能应对这种风险。
0: 就本身它的那个发展的速度就特别快，
1: 哎，对了，
0: 自身速度快吗？
1: 对对对，
0: 哦，
1: 当然也是因为它胆子小，

0: 所以一有点风吹草动，它马上就动，马上就跑，
1: 快速掉头，快速奔跑。
0: 哎，对了，
1: 这是它的生存秘诀。
0: 你说是不是就适应现在的企业发展？就是变化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是一个大型的啊，咱们说像一个这个海洋当中的这个大型的航母一样，你让它掉头，或者你让它改变方向，这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1: 还真是，说企业跟动物就很像。你看，就从奔跑这方面来讲，有一些动物它就跑得快，但是它跑不久。
0: 哎，对对，
1: 有些跑得久，但是速度不够快。
0: 哎，
1: 邓羚就是跑得又快又久，
0: 哎，
1: 还可以跳跃。
0: 是的，所以不有个比喻吗？说邓羚是动物界的高速马拉松选手。
1: 哎呀，那我就想知道它配速多少？
0: 配速，我看跟我比哈，我觉得哈，
1: 4.几，它可能是0.4几。
0: 哎呦我天哪，你要不约一下啊是不是
1: 预备？哎，邓羚呢？
0: 我光剩瞪着他了，我邓羚
1: 他一个飞跃就9米多，
0: 吓不吓人？你说
1: 你是不是就一下就没了，一个峡谷就没了，
0: 根本看不见影啊。
1: 是
0: 啊，太厉害了啊。我曾经在那个非洲草原动物纪录片里面，你能看到场景，就是邓羚和猎豹进行赛跑的那个场景。
1: 谁跑得快？
0: 这么说吧，看豹饿不饿了你要是溜着玩啊，没有什么生存危机，我觉得邓羚不一定能输
1: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俩跑，也能看出来邓羚智不智慧呀，灵不灵活呀。
0: 那可不是呗
1: 啊，
0: 那也相当于穿越死亡谷嘛，
1: 是
0: 对吧？好了，再回到企业当中啊，那么邓羚企业它能快速成长啊，而且遇到风险能快速的转变它的经营方向。哎，所以你说用邓羚来形容这些中小企业是不是特别特别贴切？
1: 是，
0: 对吧？
1: 就是它的成长期就是快，很快，
0: 哎，
1: 快速成长期的企业，
0: 而且潜力也很大呀。
1: 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规模小，发展快，前景广，这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邓羚们。而且你会发现咱们中国的这些邓羚企业已经实现了年增速10倍、100倍甚至1000倍都是有可能的。
1: 哇，
0: 嗯，
1: 其实我们相对来说的话，大家再看一些报告说某个地区邓羚企业越多，可能也表明这个区域的创新活力越强，发展速度越快。
0: 哎，这你说的对。
1: 嗯
0: 啊，所以咱也得看看自己的城市到底有哪些企业可以算得上所谓的邓羚企业啊。
1: 嗯
0: 啊，说完邓羚企业，那李霞老师我再考考你。
1: 嗯，
0: 刚才那独角兽你再给我说说呗，回忆一下。
1: 独角兽嘛，小马宝莉嘛
0: 哎呀，
1: 这独角兽企业咱可能相对听的能稍微早一点儿。
0: 哎，
1: 这个概念呢，最早的时候说是一个风险投资家提出来的。
0: 哦，
1: 2013年的时候，
0: 嗯
1: 啊，可能大家了解一些，然后说发明了一个说什么呢？独角兽俱乐部，就10亿美元创业公司什么那样的一个文章。
0: 哦，
1: 后来独角兽公司的说法就逐渐流行了。
0: 嗯，
1: 就是独角兽企业和邓羚企业都是属于那种高成长的企业，但独角兽企业相对来说可能更大一些，尤其是在估值上。
0: 你就看独角兽。
1: 估值，
0: 独角兽和那个邓羚比，这两个动物比起来的话，独角兽也大，
1: 对
0: 对吧？它体型就大，
1: 对。你要想成为独角兽企业，你至少得有几个条件是满足的。
0: 哦，
1: 就是成立年限不超过10年。第二就是你获得过专业投资机构的私募投资，并且还没有上市。
0: 哦
1: 啊，还有就是你在最新一轮融资的投资之后，你的估值超过或包含10亿美元。
0: 哦，这是有一个门槛。
1: 对对对，这里边对于这个融资的这个要求，它是有具体数字的。
0: 哦，你看和刚才邓羚企业就不一样。
1: 嗯，
0: 是吧？邓羚没有这么多的要求。
1: 对，
0: 而且成立年限不超过10年，说明独角兽企业是非常年轻的企业，
1: 而且它发展特别快。
0: 啊，
1: 而且独角兽企业里边它有分，比方最新一轮融资估值之后，超过或含100亿美元，累计融资额超过5亿美元，它就叫超级独角兽企业。
0: 哦，
1: 就你能融来的钱越多，你的估值越高，而且你还没上市。
0: 嗯，
1: 哦，你这独角兽越金贵，
0: 那就是
1: 厉害，
0: 叫 Super 小马宝莉
1: 啊。反正你要这么说，那也是。
0: 嗯，
1: 当然了，也有一些企业说，满足一些条件，又达不到像邓羚啊独角兽企业的标准，这叫什么呢？潜在邓羚。
0: 哦，
1: 就是还没登起来，眯眼登铃可能。潜在独角兽
0: 啊，
1: 种子独角兽
0: 啊，就是降了一个档。
1: 哎哎哎，你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什么名儿，雏鹰啊，牛羚啊， 哎哎，小形容企业的动物好像挺多呀，
0: 挺多的啊、哦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思考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我们愿意把这些个像独角兽啊、邓羚啊，刚才你还说了一个什么什么雏鹰、
1: 牛羚
0: 啊、牛羚
1: 啊、
0: 雏鹰是吧？因为这些动物，你会发现啊，这些动物。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一个是他们的习性，
1: 嗯，
0: 啊，他们的这个遇事的风格比较像，
1: 嗯，
0: 再有就是你看，都是稀有独特又比较高贵的。
1: 对，你看独角兽，它只存在于神话当中的动物，
0: 是
1: 对吧、
0: 嗯？
1: 首先它稀有，
0: 嗯，
1: 多高贵呀、啊，
0: 嗯，
1: 你想不想见一见呢？
0: 想啊，
1: 是不是？
0: 听着就有劲呢。
1: 你看看，一说这样的企业，你看就是融资，是不是都想往那儿去？
0: 对，
1: 它反倒还能更能再吸引来更多的钱。
0: 有道理哈
1: 啊、
0: 嗯！哎，你还真别说，然后都是积极正面的形象，
1: 是
0: 啊，所以用这些来形容公司和企业挺合适的。看似随意的名字，其实也暗示了一些企业的特点，同时也寄托了我们所有人对这些个中小企业的美好祝愿，
1: 嗯，
0: 是吧？所以呢，从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我们从这些新词儿里面也能看出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也会看到这些企业，哎，他们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势。啊，
1: 嗯，
0: 咱姐妹俩哈，有朝一日哈，
1: 咱以后也改个名啊，
0: 咱也弄出去哈，
1: 叫姐妹向前冲，
0: 不叫姐妹向前
1: 冲。欢迎收听邓羚节目类型邓羚式的娱乐节目，
0: 你别整成那个姐妹动物园就行了，
1: 陪你在下班路上的独角兽，
0: 哎。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哎呦，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各位家人，好消息来了，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财政贴息福利上线，轻松缓解还款压力。
5: 没错，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贴息，年化利率低至1%，最高能省3000元利息，真的超划算。
4: 办理也特别简单，只要先在工行手机银行签订财政贴息服务协议，可在办理分期时勾选，也可搜索贴息专区单独办理，一分钟就能搞定。
5: 分期渠道超方便，工银易生活 APP、 手机银行、支付宝、云闪付，还有电话银行、线下网点都能办，怎么顺手怎么来。
4: 小提醒记牢哦，仅限人民币账单分期，办理与扣款都要在2026年内，账户正常无逾期才能享受贴息，每期贴息最高为当期利息的50%，全年累计最高省3000元。
5: 同时要注意，分期资金只能用于日常消费，不能用于购房、炒股、理财等。
4: 简单总结一下，工银信用卡持卡人签好贴息协议，办理账单分期就能享受低至1%年化利率，最高省3000元。活动到2026年底，错过真的亏。
5: 有任何疑问，直接拨打工行客服热线95588咨询。
4: 赶紧打开手机银行办理吧，账单轻松分，压力少一分，消费更安心。
5: 今天的福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工银信用卡，账单分期，享财政补贴，立省立息，放心消费。工银信用卡首榜福利来了，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美团、滴滴等10大平台首次榜工银信用卡，享至高立减。

0: 99元，赶紧绑卡享受优惠吧。
1: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滑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滑将以智慧润滑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滑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滑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滑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滑。
2: 本节目由昆仑润滑支持播出。
3: 20世纪初，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企业是美国最大的事业。
4: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科学管理也是解放生产力。
3: 于是在1980年8月18日那个骄阳似火的早晨，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在大连理工大学诞生。
4: 从此许多有识之士通过这个企业家摇篮走向成功之路。
5: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功访谈录节目，我是丛阳。今天为你请来的嘉宾是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总经理刘冰。你好刘总，非常高兴你参加本期节目。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听说刘总从事润滑油工作有很多年，可以说这一生都是在从事润滑油的研发、生产、销售这样的工作。请刘总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行业。
6: 主持人，确实从事润滑油工作时间比较长，润滑油呢也是一个不是很大规模的一个行业吧，
5: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
6: 应用范围啊非常广泛。
5: 嗯，
6: 在各种机械设备里面都需要润滑油。你像润滑油的分类也非常广泛，你比如说电厂的汽轮机空调的压缩机、物的冷冻机、汽车发动机、起重机、挖掘机等等，各种机械设备都需要润滑油，没有润滑油它是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所以说润滑油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工业上的用品，也是一个民用产品。因为汽车发动机非常普及，汽车已经非常普及，那么汽车发动机里面需要的油也是品种非常多。
5: 不同的生产状态对润滑油的指标要求是否非常严格？
6: 润滑油的选择呀非常重要，对机械设备的运转也是非常关键。不合格的油品呢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轻的引起这个设备的损害严重的呢会引起这个火灾、爆炸等等事故，所以说必须要合理选用润滑油。那么中国石油昆仑的润滑油有多年的生产研发的这个历史也是我们国家行业的一个领导者，应该
5: 也是标准的制定者，是吧？
6: 对，我们也是参与了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说呢我们在润滑油的这个生产研发和应用等方面还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5: 那刘总我们大连市呢是我国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也是全国重要的润滑油生产基地。十四五期间呢，大连市在石化方面有很大的布局。那么最近大连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3年过万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作为中国石油大连润滑油公司对未来做了哪些战略和规划？
6: 大连呢一直是我们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我们大连呢有非常悠久的这个润滑油生产的历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生产润滑油料。多年来中国石油致力于这个研发生产，应该说我们润滑油的产品的品种非常齐全，质量好，信誉也好。那么大连呢目前这个炼油加工能力超过5000万吨，市委市政府也提出了这个3年过万亿的这个目标，石化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石油化工是一切有机化工的基础。下游的精细化工都需要上游的石化提供原材料。所以说呢我们有完善的石油化工的这个产业链因为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也是为我们实现石化产业的振兴打下基础。那么润滑油也是在石油化工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产品，它也是一个消费品，能够体现我们石油产品的这个品牌效应，应该说广大消费者是能够接触到的石油产品，与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息息相关。因为现在私家车已经非常普及了，私家车里面这个润滑油是汽车保养的一个关键环节。
5: 那刘总，就大连有完整的润滑油生产产业链，生产企业多，其中呢我们昆仑规模最大，超过20万吨。昆仑生产研发都在大连，而且我们大连还有一个行业的学术杂志叫润滑油，也是我们大连出版编辑的。那大连还有配套的包装物生产厂商，分析仪器仪表制造也是信息和物流的基地，是添加剂生产的重要生产基地，所以具备完善的润滑油产业链。刚才刘总给我们介绍的润滑油呢，它是一个工业生产的血液。刘总也刚刚提了个头，就是说润滑油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需要出行，出行就需要乘车，那么车辆上呢应该说是离不开润滑油的。刘总，像发动机这些都需要润滑油，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好是私家车主，对这些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在这儿？
6: 主持人是的刚才主持人讲得非常好。我们大连有完整的一个润滑油生产的链条，从生产到研发以及配套的这些产业，都非常健全。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产业链中呢，应该说对润滑油对我们的润滑油生产也是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那么润滑油最直接的应用，我们的私家车，因为汽车发动机保养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润滑油。那么润滑油呢，在汽车发动机里面它起到了润滑、抗磨、清净、分散、抗氧化和低温流动这样的六个最基本的功能最基本的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对发动机的这个润滑是发动机运转的一个关键。大家通过发动机的转速表可以看到，我们发动机有几千转的转速 对这个活塞和这个活塞环啊，以及凸轮啊、凸轮轴以及曲轴关键部位的润滑啊、没有润滑油，这个发动机会立刻这个失去功能。所以说润滑油啊，在汽车发动机啊的这个保养方面呢，还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针对这个广大私家车主正确的选择润滑油啊，尤其是发动机油啊，那这里面呢两个主要的选择依据呢，一个是质量指标啊，一个是它的这个质量级别，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粘度级别。那么

0: 质量级别呢，就根据发动机的出厂的情况及发动机的这个压缩比啊等方面哈、啊，配套的提出对润滑油的这个规格要求。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这个 API 啊、SP 等等这样的一个质量等级。
1: API 和 SP 是什么意思？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是不了解。
0: API 呢，就是美国石油学会啊制定的这个汽油发动机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啊，那么 SP 呢，就是一个质量级别吧。
1: 我们国家汽车用油的标准，国家的标准也是我们中石油来参与制定的，是吧？
0: 是的，我们在多年的这个生产和研发过程中啊参与过很多项的国家这个石油产品的这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同时在发动机油里面呢，我们也基本上等效的采用了美国这个 API 的这个标准，制定的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动机油的标准。那么刚才我说到了一个质量等级的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年度级别，像我们 0W40 啊，这个 5W40 10W30 很多车主可能对这个数字啊不是太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低温性的和它的这个粘度范围。那么比如说我们大连地区冬季啊温度最低也不超过20度，那么我们选择15W40 或10W30都可以，当然更好的是5W40或5W30。
1: W 代表什么意思，刘总？
0: W 代表的这个冬季就是 winter 的这个一个缩写，它主要是表明这个机油的一个低温性能，
1: 就是
0: 低温的适用范围。
1: 对，低温条件下它的粘度是吧？
0: 不是，它是代表一个低温启动的一个温度范围。一个温度范围。像五 W， 那么意味着呢，我们这个车啊，基本上可以在-35度的条件下可以启动。10W 呢，基本上是在-30度左右。那后面这个30和40呢，是粘度，代表润滑油的粘度。粘度越小，这个30的粘度要40小。现在还有20的这个粘度。
1: 嗯，也就是我们在去买汽车发动机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它的 W 标志。所以 W 标志就是代表低温启动的数据。在购买汽车用润滑油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发现像 SG、SL、SN 这样的标志，代表什么意思？
0: 这个刚才我讲过是代表这个汽车发动机油的质量等级啊。那么现在呢，已经发展到 SP 啊，它是从 SL、SN 啊、SM 啊发展到 SP 这样一个等级。
1: 那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车主，我要来选汽车发动机油，比如说你昆仑有一些型号，在这儿能给我们具体的推荐一下吗？
0: 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车型来选适用的发动机油。你比如说昆仑的 KR9T 啊 ，0W40 这款油呢，粘度呢等级啊就是 0W40。那么前面的 0W 代表了低温粘度，后面的40就代表了高温粘度。那么就意味着呢，这款机油呢适用于-35到-40度这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它的质量等级呢是 SN 啊 SN 级。
1: 那完全符合规格和认证美国石油协会的 API SN， 这个质量的等级为 SN， 符合规格和认证的美国石油协会的标准是吧？
0: 这款机油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它的这个适用范围啊非常广泛，尤其的对于高档的这个私家车，它的这个应用效果啊都是非常好的。我建议啊，广大车主啊，还是选择粘度稍微大一点的机油。你比如说40，这样的话呢，因为不是所有的这个车的这个工况都非常好啊，我建议呢还是要粘度大一点，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发动机的润滑。
1: 作为一个普通的对润滑油不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这样一个问题来问你。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这些润滑油，它有不同标准的，比方说刚才你提到了 API， 这是美国石油协会的缩写标准，听说欧洲汽车制造协会也有一些标准，在这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欧洲汽车制造协会啊，它采用的是 A3B4 和 A3B3 这样的一个发动机油的分类。 A 呢代表汽油车， B 呢代表氢复合柴油车， C 呢是低灰分产品，兼容啊三元催化转化器和汽车颗粒补剂器和柴油颗粒补剂器。所以说 ACEA 标准是欧洲汽车制造商对车用发动机油性能最基本的要求，
1: 是
0: 也这个 A3B4 对油品的高温清净性啊要高于这个 API 的这个 SN。 你像这个保时捷啊和大众啊奔驰啊宝马啊等等都等效的这个采用了 A3B4 的这样一个标准。
1: 那么像这样规格的一些产品，刚才我们提

0: 到了，API 是美国标准，包括欧洲的 ACEA 产品，我们中石油像这种产品都能生产，也就是说，我们的润滑油可以加在奔驰上，也可以加在宝马上，也可以加在美国的出厂的一些名车上，是吧？
1: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我们 KR9T 这一个产品啊，基本上这些功能全可以覆盖。这个是我们全合成的一个产品啊，在我们大连的各个加油站，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我们的产品都在各个加油站有所展示。
0: 那么这一款产品它加一次可以使用多少年？
1: 是这样，它是以行驶里程来衡量。那么作为我们这款产品呢，跑15000公里换油是一点问题没有。作为汽车保养呢，我们还是建议10000公里左右换油。
0: 那你刚才提到这一款产品，我一定要建议我的家人去选择，因为有中石油这样一个国家行业标准的一个企业做背书，我想我买油的时候不用动那么多脑筋，我就买刚才刘总介绍的这一款产品就可以搞定了。
1: 是的，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产品啊，质量还是非常过硬的啊，也是经过了实车。另外呢，我们中国石油啊有自有的技术，这个产品的这个研发过程中都融入进去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产品啊是非常可靠的，广大这个车主朋友啊可以放心使用。
0: 提到昆仑，很多人都知道，昆仑的使命是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乃至中国创造。昆仑呢也和世界很多知名的品牌，像通用汽车啦，像上海大众啊，上汽集团，这些都是昆仑的长期合作伙伴。昆仑润滑油作为国内引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这样一个品牌呢，和国内外很多大的品牌都有共同的合作。刘总，当今汽车技术发展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广泛应用。那刘总，昆仑始终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在这儿呢，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昆仑在引领汽车发动机的这个润滑油方面还有哪些优势自己的？
1: 好的，汽车技术越来越先进，发动机呢小型化、轻量化、集成化，涡轮增压、汽油直喷技术广泛应用，自动启停技术呢也广泛的应用。那么随着这个高标准的这个排放的实施啊，尾气后处理这个系统升级，混合动力等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销售量快速增长，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啊更高，像涡轮增压引擎的这个局部工作温度啊最高达到1000度，热负荷更高啊，压力更大，磨损风险啊增大，尾气的这个后处理系统啊需要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的这个爱车呀面临更多的挑战，越来越多的频繁的启停，越来越多的怠速的这个行驶，以及这个城际的高速行驶，长途自驾、非铺装路面的这个颠簸越野，高低温之间的来回切换。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混动汽车发动机啊也面临挑战，你更低的温度的工况条件，更频繁的发动机启动，更长时间的发动机停机，这样就会带来这个油泥积碳的增多啊，磨损加剧，油耗呢也会越来越高，这个动力变差，噪音变大啊，启停困难，这些啊都需要用高品质的机油啊这个来改善。
0: 那么昆仑发动机油有哪些款非常适合改善这些车况的？
1: 你像我们这个汽油机油的这几款，一个是这个刚才我谈到的 KR9T 啊，这是一种高性能的发动机油。另外我们的 KR9 啊也是一个合成型的这个高性能发动机油啊，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了 KR8 Plus 这个全合成的发动机油。那么这些产品呢啊都有利于啊在这个应用方面、对这个发动机的这降低噪音、减少磨损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另外呢，针对这个燃气发动机啊，我们还推出了 KR6G 这样一种高性能的燃气发动机油啊。那么昆仑呢，这个我们这个汽油机油叫天润系列哈、昆仑天润的这个全合成这个纯度和品质啊优于矿物油啊、其热稳定性、化性、低温流动性表现优异，因此啊具有超强的这个耐受性，有助于在这个极端情况下提供稳定的超强的表现，且这适用的这个温度范围更广。你像我们这个 KR9T、KR9、KR8 Plus 啊，都是全合成的这个机油。那么随着昆仑的天润呢升级抗磨技术啊，那这项技术呢不仅使油膜在极端条件下变得更为强韧， 就为这个爱车呀、这个引擎提供持久保护，也使这个动力啊更强，这个声音更。

0: 小，噪音更小，同时呢最大的这个节省燃油。另外呢，昆仑天润的 TGDI 这个保护技术，这个该项技术呢旨在为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器啊提供双重保护，就是为燃烧先保护，解决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的这个低速早燃问题，抵御油泥、烟灰、积碳和这个烟台这个技术，有效的防止对涡轮增压器的磨损和伤害。另外呢，昆仑天润的这个护心启停分子技术，在发动机启动瞬间就能形成持久稳定的油膜吸附在引擎表面，显著降低发动机冷启动和频繁启停造成的磨损，提供远高于标准的启停保护，智能捕捉和包裹油中已经生成的油泥和积碳小分子，防止其聚集在引擎表面啊，造成更大的磨损。就是说我们这个油品的这个清净分散性能也是非常出色的。
1: 那么所有这些刚才介绍的产品都是适合于我们的私家车车主使用的？
0: 是的。
1: 我们知道昆仑是一个致力于客户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汽车发动机油将向哪个方面发展，在这儿能不能透露一下？
0: 随着这个发动机的技术的进一步的更新，发动机呢像这个小型化以及这个高压缩比、低排放这样一个环保要求啊，越来越高啊。
1: 昆仑致力于为客户创造价值，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那么，作为一个大国品牌，产品的迭代、更新和研发上将有什么新的举措？
0: 随着这个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啊，润滑油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的昆仑产品呢，也是向着这个低粘度啊、合成型和这个提高燃油经济性以及节能环保这样的几个目标啊去发展，显著的呀、降低排放，尤其降低这个氮磷的这个排放，这个需要我们要有更好的这个添加剂配方，也保证我们提出的这品牌的三大新主张啊，就是提升客户的这个体验，
1: 提升客户体验，
0: 对，为客户呢创造价值，
1: 为客户创造价值，
0: 守护绿水青山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主张，所以说呢，我们的下一步的这个产品的发展也是向着更加节能、更加环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
1: 那么未来的昆仑润滑产品，就是刚才刘总所说的这三点。据说在这一届的冬奥会上，我们的体现双碳、绿水青山这样的一款产品已经得到了应用。
0: 是的，这次冬奥会呢，我们也推出了一个新款的 K28 Plus 这样一个节能环保型的产品，也是我们昆仑润滑对这个冬奥会做出的一份贡献嘛。
1: 那么体现了我们在十四五以及未来我们国家的核心战略，就是我们保护绿水青山，让我们的产品更加人性化，更加以人为本，那绿色制造，体现更加的环保，更加的节能，保护我们青山绿水，那么符合我们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双碳的指标。冬奥会这一款产品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刘总，非常感谢您参加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听众朋友。
2: 为国之重器而生，伴国之重任前行，在中国前进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昆仑润滑从未缺席。从第一辆国产汽车到高铁，中国速度不断刷新；从远洋到极地，中国脚步不断拓展；从风力到核能，中国动力不断进化；从高压输电到机器人制造，中国创新不断飞跃。创始至今，昆仑润滑油始终伴随中国前行的步伐，以卓越的军工品质守护每一份向前的动力，一路前行，从未止步。如今，昆仑润滑油全新升级为昆仑润滑，从生产润滑油产品到提供全方位的润滑解决方案，昆仑润。

0: 华坚持技术、服务、品牌的三大定位，以关怀民生、引领行业、助力国家为己任，实现从生产型向服务型、从业务型到平台型的转变，坚守品质，矢志创新。昆仑润华将以智慧润华为理念，不止于汽车引擎，更助力国家前行；不止于发展之路，更开启创新思路。昆仑润华守护国之重器，无阻驰骋于旷阔天地间。昆仑润华守护创新潜能，将前行航线指向未来彼方。昆仑润华与每一个中国梦、每一颗中国心并肩进发，无阻前行。军工品质，大国重器，昆仑润华。
1: FUN 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7: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6: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8: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9: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6: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0: 我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4: 他温柔善良，
1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1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4: 他，
1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1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6: 这里是恋爱律师，心动信号站。
1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9: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

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语音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在社交网络上哈，总能看到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无比享受结婚后伴侣不在的那些独处的时光。看到大家对婚姻内独处时间空间的渴望，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干婚这个概念会引起很多已婚人士的共鸣。干婚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夫妻双方在经济、情感和生活空间上高度独立，相处模式呢更像是室友。新周刊甚至把它列为是2026爱情的关键词。从恋爱时候的如胶似漆，希望每一分每一秒都腻在一起，到期盼对方经常出差不要在家，一段婚姻走到这一步，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它应该是发生了些什么呢？婚姻啊，其实可以说是成年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支持感和满足感最丰富的来源之一。但是呢，也跟所有人际关系是一样的，跟伴侣在一起，它也是会消耗人的情感资源的。互动的时候呢，大脑要进行更多任务的处理，倾听、理解、回应、解读肢体、语言、印象的管理，比如说维持或者是伪装兴趣，处理尴尬、沉默，还有是社交焦虑的管理，对冲突期的预期，对伴侣评价的敏感，对是否正确回应的焦虑应对。最后就是感官的过载，环境的噪音，超负荷的情绪和信息的输入。伴侣呢，因为是朝夕相处的，所以会持续产生一些需求和压力。而当情感资源耗尽的时候呢，即便是善解人意的亲密互动，也会让人觉得它是一种很沉重的要求，而并不是安慰的姿态。除此之外哈，婚姻生活的功能化呢，它也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亲密能力的萎缩。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被家务啊、育儿啊、工作啊切割成无数的碎片，比如说父母，尤其是一些幼儿的父母的专属伴侣时间就会被强烈的压缩，在一起的时间呢变成了一种功能性共存，而并不是情感的连接。那么不在一起反而成为了更加纯粹、更加放松的一种状态。

自主性呢，是人际关系和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哈。在关系中体验到更多自主性的人，对伴侣的日常满意度就会更高。保持自主性是有助于整体关系的幸福的。然而在婚姻生活当中，双方呢都是免不了或多或少的体验到伴侣对自己自主性的侵蚀。从表层来说哈，可能是生活习惯不同导致的磨合和迁就。比如一个人习惯随手放东西，另外一个人要求家里必须是井井有条的，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是不被支持的。比如说伴侣在的时候呢，你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去熬夜追剧、打游戏、买自己喜欢的各种美丽小破烂了。或者是两个人的社交风格不相同，总是要配合另外一方增加或者是降低自己的社交频率。当伴侣不在的时候呢，这些束缚就会通通的消失，让人体验到完全做回自己的自由感觉，确实非常的松弛和快活。更加深层次的呢，就是情绪和情感不被看见和允许，甚至总是体验到被否定和批评。当自己表达焦虑，会被对方指责你总是想太多了；表达想要自己静静的空间，会被指责你太矫情了，甚至是你这样对婚姻是不负责的。真实的感受不被接纳，这个就会让人不敢沟通和表露出一些负面的情绪，转而呢就会采取回避和压抑的应对方式。短期内可能是避免了冲突，但是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得到释放。压抑呢不会只出现一次的，而是会持续的消耗你的心理能量，直到双方去引爆它。主动的创造一些物理距离，有的时候是为了避免面对情感疏离这个更加痛苦的现实。无法承认我们在一起，但是矛盾不断不幸福，不如创造一些距离，把这个问题归因于不在一起。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啊，可能的原因之一呢，是伴侣间感情基础是比较薄弱的，结婚是出于工具性的结合。但是这种模式呢，已经越来越难满足当代人日渐丰富的情感需求了。

缺乏情感交流的伴侣会更加容易陷在在场的缺席，比如说即使共处一室也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不交流，这种状态会加剧我们的孤独感。还有一些状况下哈，亲密本身呢也是可能会造成孤独的，因为越是亲密的两个人，双方的不契合就会被放得更大，那被放大的差异就是会成为两个人眼中对这段关系的缺憾，而缺憾就会催生出孤独。当在亲密关系中经历孤独的时候，会让人对伴侣产生一些负面的情感覆盖，阻碍个人的积极思考伴侣意图的能力。每段婚姻呢，都会内在的存在着一种张力，就是一方面它是对独立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是对亲密的渴望。要健康的平衡它，夫妻治疗师呢认为说，伴侣双方都是要做到自我分化的，它指的是一种能够分辨和管理个人的情绪和理智，并且将自我独立于他人之外的能力。在伴侣之间体现为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要实现个人成长。如果一对伴侣本身的自我分化水平是比较低的，那在关系初期其实还不太明显哈，因为热恋阶段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掩盖了他们没有办法独立的状态。当双方亲密到失去自我空间时，其实更像是一种关系的痴缠，就是没有办法区分自己和伴侣的思想和情感。在痴缠的状态当中呢，双方的自我都被关系所裹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迸发出越来越多的觉醒的时刻，感觉自己的生活完全被对方主导，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甚至可能会怀疑如果失去了这段关系，那自己可能就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这种对失去自我的恐慌会让人害怕跟他人过度的融合，担心会丧失独立性、自主性和边界感的焦虑情绪。那为了缓和，就是缓解这种融合焦虑，很多人呢通常会制造距离，物理上的或者是情感上的远离所爱的客体，或者是去挑起跟对方的一些

在社交网络上呢，可以看到女性在表达希望对方不在的感受，她们好像更加渴望独处和闲暇的原因不难理解哈。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的平均家务时间为154分钟，大约是男性的2倍。在育儿方面，主要由母亲承担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的，分别占76.1%、67.5%和63.6%。男性呢，好像更加擅长为自己创造一些独处的时间，社会和家人也会更加鼓励男性去创造自己的独处时间，比如说停车场10分钟，或者是回家之后打游戏、刷视频，再或者是在卫生间里蹲很久，这些都被理解为是男人压力大，上了一天班需要一个人放松一下。而女性呢，在为自己创造闲暇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说因为女性会更加清楚家务、育儿方面的知识和安排，即使伴侣或者是其他一些成员共同去分担劳动，也经常会来询问女性我要做些什么，或者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让女性持续的参与情绪劳动，也就是一直都在操心。有学者是以婚姻状态为焦点，将成年期呢分为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婚前独立，第二个阶段是婚姻，第三个阶段是婚后独立。其中呢，这个婚后独立啊，它指的是成家庭责任之后，然后再次回归到独立生活的阶段，这个通常就是发生在子女长大成人离开家庭之后的老年期。但是随着当代人，无论是男女哈，这个当代人主体性的觉醒，其实婚后独立呢，可以不必等到老年，而是在婚姻内主动的要求，相互的创造独处的时间，把婚后独立提前为是婚内独立。就是你看清自己在婚姻家庭责任之外，仍然是有独立的需求，并且努力的去实现它。最后呢，就是如果发现婚姻中自己或者是伴侣开始出现一些独处的需求，其实不必马上把它看作是爱的消退，或者是对感情和关系的威胁，它可以意味着你们可以更加健康的、更加成熟的、更加真实的去看到表达自己的需求，也会有更好的机会去经营你们的婚姻关系。这个也可以意味着说，你们建立了足够安全的依恋，是可以承受暂时的分离，即使偶尔的离线，也常常会思念，总是重聚。好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

0: FUN 饭
1: Far, fun,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5: 忙碌了一周，终于迎来了周末的夜晚。此刻的你是窝在沙发上享受难得的悠闲，还是和朋友相聚分享一周的喜怒哀乐？无论你身处何地，在做什么，欢迎锁定每周末晚七点的周末夜未央。每个周末的夜晚，我们都将为你送上最贴心的生活指南。想了解身边的美食餐厅，想寻找周末短途旅行的好去处，还是想听听最近有哪些不容错过的音乐和电影，关于生活的一切在这里你都能找到答案。周末夜未央，精彩正开场，让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开启周末的美好时光吧。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周末夜未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末晚七点到八点给大家带来生活中新鲜有趣的事。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进入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在公众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把你想说的心情想参与的话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收听途径也是多种多样，除了通过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城下载大连云、蜻蜓 FM 或者是喜马拉雅，在软件当中搜索大连都市广播，这样在你身边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手机通过网络在线的收听我们全台的节目。晚上好，这里是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周日的大连到了这个点儿，窗外的天色已经沉下来，晚饭的热气还没完全散，明天要穿的衣服可能正搭在椅背上。你也许刚从海边回来，鞋里还带着一点沙，也许正在回家的车上，看着熟悉的站名一站一站亮起。这一晚总有点特别，周末还剩一小节，明天的闹钟已经在手机里等着，心里一半想再松快一会儿，一半又忍不住盘算工作和课程。先别把周一提前搬进今晚，接下来这段时间小鹿陪你聊聊天。你可以收着衣服听，也可以整理书包的时候听，实在什么都不想做，那就坐一会儿，让房间里多一个说话的声音。今晚的话题都离生活很近，一条撤回消息留下的灰字，一次怎么也转不到人工的客服，一张去学校的车票，还有大连街头正在发生的时装周。 后面我们也会聊到 AI 动画和游戏账号继承，听着像新鲜事儿，落到每个人手里其实都是手机屏幕上的日常。微信里撤回一条消息以后，自己的聊天页面会留下一行灰字，你撤回了一条消息，平时看着没什么，可要是这段聊天需要截屏存档或者放进工作汇报里，这行字就有点抢镜了。微信这次增加的功能处理的正是这件小事，长按这行灰字再点删除，它就会从你自己的页面上消失。所以这里有两个动作，第一次撤回处理的是刚才发出去的文字、图片或者文件，第二次删除只负责清掉撤回以后留下的灰色提示。网上把它叫做撤回你的撤回，听上去像是消息能消失两遍，实际用起来更像给自己的聊天页面做一次整理。微信官方列出的场景也很具体，就是截屏、存档和汇报。比如你跟同事确认完一项工作，中间撤回过一版旧文件，后来需要把聊天记录截下来留存，这时可以把自己页面上的撤回提示删掉，画面少一点干扰。连续撤回过几条内容，页面上留了好几行灰字，也可以自己清理。不过这个删除只在你这一边生效，你把灰字删了，对方的聊天页面里仍然会看到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如果对方在撤回前已经读到内容，或者手机通知栏提前显示过，这个按钮也没法让那些内容跟着消失。拿发错工作文件来说，你先撤回旧文件是为了不让大家继续打开错误版本，随后删除灰色提示，只是把自己的页面整理干净，群里其他人那边撤回提示还在，它解决的是页面清理问题，可别把它理解成无痕撤回。目前这项功能正在逐步覆盖 iOS 和 Android 的用户，各账号收到的时间可能不同，你现在长按灰字还没看到删除，可以再等等。软件新功能分批到达，有点像同一桌点菜，隔壁已经吃上了，你这边还在等叫号。你平时撤回消息最担心的是哪一种情况？文件发错群还能赶紧补一句请以新版本为准，一句带着情绪的话发出去，心里那一下可能更难收回来。真遇到后者，解释清楚通常比反复研究那行灰字更有用。接下来这个场景估计不少朋友听着就会下意识皱眉，你明明把问题说清楚了，客服机器人却又把菜单完整念了一遍。晚上十点多，快递显示签收，家门口却空空的，你点开客服，先选订单，再选物流，输入没有收到，系统很客气地回复了一段配送查询方法，你又补充门口没人，电话也没接到，他沉默两秒，重新问你想查物流还是改地址。这种时候人的耐心掉得特别快，你开始输入转人工，没有动静，改成人工客服，页面送来一个新的自助入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像耳机的小图标，点进去还要重新选问题。我说到这里都能想起那种对着手机深呼吸的感觉，机器全程礼貌，你却越来越想把谢谢、理解四个字暂时屏蔽。我国首个专门讲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怎么配合的国家标准将在9月1日实施，名字叫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它是一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主要给企业改进服务提供参照。大家别把它听成9月以后找不到人工就一定违法，这两件事不能直接划等号。标准关心的是一件很实际的事， AI 能处理的问题让它尽快处理，需要人接手的时候入口得清楚，转接得顺畅。人工服务不该藏在一层又一层菜单后面，转接方式也应更灵活。用户已经明确提出需要人工介入，系统应及时回应，别继续拿固定答案练习耐心。 查询营业时间，查看积分期限，补开发票，这类信息清楚、流程固定的问题 AI 回答得快，确实方便。可一旦碰上重复扣款、未成年人误下单、账号异常、事情牵涉钱款和身份，继续循环模板就不合适了。复杂纠纷和风险场景需要人工判断，达到条件时还应自动转人工。还有一个很容易让人疲惫的细节，转接后从头再讲一遍，订单号贴过了，发生时间写过了，截图也上传了，人工接入第一句却是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你想想

当时最累的可能还不是等待，是刚才十分钟像没留下痕迹。标准提出，人机切换时绘画数据应该同步，尽量减少重复描述。人工客服当然需要核实关键信息，核实和全部重来是两回事。前面的对话能顺利带过去，用户就知道自己的话已经被接收，客服也能更快抓到问题在哪里。涉及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或风险情况，服务更要及时。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对智能服务接受度较低的群体，标准也提出人工服务倾斜。年轻人看见菜单，也许两三下就能找到入口，家里长辈面对一屏小字，可能连返回键都怕按错，这时一句真人回应会让人踏实很多。我愿意替好用的 AI 客服说句公道话，凌晨查一张电子发票，机器人十秒钟发来链接，这体验挺好。周末问门店几点关门，也没必要排队等人工。真正让人窝火的是系统没有识别出问题已经超出菜单，还一本正经地把人送回起点。你可能遇到过这样的客服经历，外卖少了一份餐，平台让你拍照，可你拍来拍去只能拍到没有的那一份。打车费用有疑问，系统反复解释计价方式，却没看见你问的是具体一笔订单。机器善于回答标准问题，生活偏偏经常从标准答案旁边拐出去。官方客服系统给出的解释和处理路径需要有服务责任接住，消费者面对的是一家平台或企业，不会先研究这句话由模型生成还是由人工预先写好。系统可以提高效率，企业仍要对自己的服务负责，该核实的核实，该处理的处理。如果你下次再遇到答非所问，可以把订单页面、聊天记录和相关凭证先留好，再用一句清楚的话说明诉求，比如这笔订单重复扣款，我需要转人工核实，请保留本次记录。表达越具体，后续查找线索越容易。真碰到紧急风险，也别只守着一个聊天窗口，及时使用平台公布的其他服务渠道。你为了找人工客服用过最曲折的方法是什么？回忆一下那次经历，哪一步最让你着急？入口藏得深，转接等得久，还是接通后又要重讲？也可以想想哪些小事你很愿意交给 AI， 哪类情况一出现你就希望听见真人的声音。还有一种情况特别考验人，替父母联系客服，电话开着免提，系统播报没停，你还得告诉老人先别挂，我再找入口，下一步又催着输入身份证后几位。年轻人熟悉页面也未必能一次走对，更别说第一次使用智能客服的人。人工入口如果就在眼前，大家都能少着急一会儿。企业想用 AI 先接住大量重复咨询，这个想法可以理解，可用户兜了一圈又回来，页面虽然显示已响应，事情还停在原地，谁用谁难受。客服好不好用，最后还得看问题有没有办完。顺畅的客服往往很安静，系统一开始识别订单，转人工时把前面的对话一起带过去，人工核对一句便继续处理。你少点两次，少等一会儿，事情办完以后不用继续惦记，这就够了。大家对客服容易着急也有原因，点开客服时往往已经有一件事不顺了，包裹没到，钱被多扣，账号又进不去，心里本来就悬着，系统再让你重复三遍，火气当然往上走。这个时候只要页面告诉你下一步该找谁，人就能安稳一点。说了这么一会儿循环菜单，咱们先从页面里出来换换心情，生活的路口多，能顺利碰面就很好。

意力可能都在停车、找人和看时间。活动一来，大家开始留意广场的空间、海边的灯和人群怎么聚在一起。同一个地方换了内容，人的脚步也会跟着慢下来。如果这几天正好准备出门，可以把活动当成路线里的一个选项，别把它变成必须完成的任务。路过就看一会儿，喜欢再多停一会儿。现场人多或者天气不合适，换个地方散步也挺好。周末的松弛感，很多时候就来自我可以选择。从一张远行车票回到大连街头，我们聊的都是出门。一次出门去新学校，一次出门遇见城市的新样子。下一首歌轻快一点，给正在整理明天衣服的你，也给刚从外面回到家的你。

欢迎回来，我是小鹿。刚才的歌颜色很亮，接下来也聊画面，不过画面从时装秀转到动画。你想想，一个做了接近40年动画的人，第一次认真把 AI 放进制作流程，会是什么状态？熟悉的是分镜、角色和节奏，陌生的是不断更新的工具，还有输入一句话后突然冒出来的一堆结果。最近59岁半的动画人赵斌因 AI 动画《赛博英雄传》受到关注。他自述现年59岁半，虚岁60岁，1988年进入动画行业，曾作为分镜导演参与《玲珑》第一季制作。《赛博英雄传》于8月15日发布，时长20多分钟，上线5天后全网播放量破1000万。相关话题进入抖音总热榜第5， B 站热搜前3。短视频标题喜欢把过程压得很短，于是容易让人误会成一个人用20天独立做完一部20多分钟动画。事实并非如此，赵斌先手绘角色设定和故事分镜，再结合 AI 生成视频。推进过程中有熟悉 AI 工具的年轻创作者加入，后期公司也提供了部分制作、真人配音和后期资源，所以这部动画确实用了 AI。 主意和前期创作也主要从赵斌这里开始，但成片不是他一个人关在屋里用20天全部做完的，年轻创作者后来加入，公司也帮着完成配音和后期。听到这儿，事情就清楚多了，我反而更喜欢这个版本。赵斌懂角色分镜和节奏，年轻创作者熟悉 AI 工具，后期团队再把声音和画面接起来，大家坐到一起，注意力自然会回到那一帧画面好不好，这段故事顺不顺，而不是一直争论谁会把谁替掉。 AI 生成画面的速度快，可以帮助尝试不同视觉方向，也能让前期想法更快变得可见，结果多了，筛选的工作不会自动消失。角色的眼神对不对，动作接起来是否连贯，漂亮镜头有没有打断叙事，都要由创作者判断。做过摄影、剪辑或设计的朋友应该有体会，软件里多一个功能，刚打开时挺兴奋，真用到作品里才发现按钮会按只是开始。手机滤镜再丰富，也得知道为什么在这里按快门。新锅买回家亮得照人，火候还是得一顿一顿练。年龄也让这件事多了一层趣味，我们很容易先入为主，觉得新软件属于年轻人，做了多年传统制作的人会绕着走。赵斌选择直接学起来，遇到界面、提示词和不稳定的生成结果也要重新摸索。近40年经验没有让学习变得多余，它让他更清楚哪些画面可用，哪些必须重来。播放量破1000万，说明很多人愿意点开看，也愿意讨论。至于动画本身做得怎么样，还得看画面稳不稳、故事顺不顺、声音和后期合不合适。只盯着 AI 独立完成几个字，反倒容易把真正参与制作的人和过程都略过去。你最近学过什么新工具？第一次打开时是兴奋多一点，还是看着满屏按钮想先关掉？回想一个终于学会的小功能，也许只是给照片去掉路人，或者把会议录音整理成文字，那一刻的满足很具体，因为你确实少做了一段重复劳动。如果准备尝试 AI， 可以从手边一件小事开始，拿一页资料试着整理，做一张草图，再逐项核对结果，哪里省时间，哪里容易出错，用过几次自然会有判断。别一上来就要求自己完成一部大作品，那样工具还没学会，压力先学会了。

坐到一张桌上，作品才有机会继续往前走。这件事放到普通工作里也一样， AI 帮你写出第一版，你还可以继续核对和修改，同时帮你补上不熟悉的环节，最后结果仍要有人负责。真正好用的写作，大家都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也愿意承认哪里需要别人帮忙。你也可以想想自己有哪些老经验正好能带进新工具，可能是做财务多年，对数字异常特别敏感，也可能是当老师久了，一眼能看出一段解释学生听不听得懂。工具负责提速，经验帮我们踩刹车选方向，这样配在一起才踏实。最后一个话题，咱们把声音稍微放慢。你换手机时整理过相册吗？几千张照片里有晚饭、车票、海边的云，还有几张拍糊了却舍不得删的家人合影。网络里的东西摸不着，真到迁移和整理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占着很实在的一块生活。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法院确认，逝者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并判令游戏公司协助继承人变更实名认证信息。判决已经生效。这句话里的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要完整保留。法院没有把这些账号的所有权直接判给母亲，也没有做出所有平台账号都能自动由家人继承的结论。按照案涉用户协议，账号以及其中虚拟物品衍生数据的所有权归游戏公司，用户享有使用权。法院认为，用户在账号中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相关使用权带有财产利益。实名认证确实和个人身份有关，但不能由此直接推出账号使用权完全不能转移、不能继承。本案里，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母亲成为唯一合法继承人。法院判令游戏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87个账号听起来很多，可对长期玩游戏的人来说，每一个账号里都可能有慢慢练出来的等级、购买记录和参加活动留下的内容。外人看见的是登录名，玩家想到的也许是一段固定上线的日子，或是和朋友并肩完成过的任务。财产价值可以核算，陪伴感很难放进表格。我看到这个案子时，先想到的不是游戏装备，是家里长辈手机里的照片。老人知道照片在手机里，却未必知道它同步到了哪个云端。家人知道有个常用账号，却不知道绑定的是旧号码。真要处理时，大家在几个登录页面之间来回试，急得连平时最熟的密码都想不起来。游戏账号、支付账户、私人聊天和公开作品，性质差别很大，处理方式也不会一样。账号能否转移、怎么处理，要结合具体平台协议、隐私安排和继承人情况判断。这起案件给出的是针对个案的司法判断，别把标题顺手扩大成一切数字账号都能继承。这也提醒我们，可以找个不匆忙的时候整理一份简单清单，写下重要平台、付费服务、照片备份位置以及家人需要联系谁。密码别直接放在谁都看得见的纸上，可以采用可信、安全又能让家人理解的保管方式。涉及私人聊天、工作资料和他人信息，还要尊重原来的保密要求。整理数字资料并不等于把所有内容摊开给家人看，你可以留下处理意愿，哪些照片希望保存，哪些账号希望注销，哪些作品可以继续使用，让重要的人将来少做一点猜测。经营自媒体或网络店铺的人，可以让可信任的家人知道账号用途和必要的联系路径。长期付费的订阅服务也值得列出来，免得不用了还一直扣费。常把照片存

在手机里的人，至少做一份可靠备份，并告诉家人备份在哪儿。你最舍不得丢掉的数字内容是什么？先在脑子里找一件具体的，一段家人的语音，一组很多年前的照片，或者一个陪了你很久的游戏账号。它为什么重要？你愿意让谁知道它放在哪里？找机会说清楚，比等到换手机时临时抢救从容。这个话题听起来有一点沉，落到行动上，其实就是整理。像周日晚上把票据收进固定抽屉，把重要证件放回原处。网络生活也需要一个家里人知道的位置，真正需要的时候能少一点慌乱，多留住一些值得留住的东西。今晚我们从微信里一行灰字聊起，走过客服页面和火车站，也去东港看了看这几天的时装周，后面又聊到动画制作和游戏账号。手机能做的事越来越多，可该解释的时候说一句，该付款的时候再确认一遍，该整理的东西提前收好，日子才能过得顺一点。时间差不多了，我是小鹿，谢谢你在这个周日晚上让我陪你走过这一段。也许你已经把明天的衣服找好了，也许行李箱还敞着，或者刚刚想起有一笔预约需要确认付款，没关系，一件一件来。今晚聊到的几件事也替你简单放在手边，微信撤回提示只能删除自己页面上的那一行。 AI 客服协同标准是将于9月1日起实施的推荐性国家标准，新生预约购票要看准日期、证件和支付时限。去看大连时装周活动入场和当日安排以官方发布为准，赵斌的动画由多人协作完成，游戏账号案件确认的是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可以继承。明天的新一周可能很忙，今晚就先给自己留一点安静，检查好闹钟，给远方家人报个平安，剩下没做完的事留给明天清醒的自己。愿你出门顺利，遇到答非所问时能找到真人，走到新地方也能慢慢找到熟悉的路。感谢收听周末夜未央，我是小鹿，最后把五月天的任意门送给你，也送给每一个正在回家准备出发，或者还想在周末多坐一会儿的人。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晚安。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救我卓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云听还有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好，各位听友，欢迎走进都市夜未央。

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当染缸里的湛蓝的在棉布上去晕开冰裂纹，当木锤呢敲击夹板的声音穿响了百年的时光，那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呢，正在用精美呢去编织着民族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将拨开染坊的棉帘，去聆听匠人口中的蓝白相间的故事，那些藏在扎染技法里的这个祖辈的智慧，那些呢浸染工序当中沉淀的文化的密码呢，正在等待着您在电波当中一起相遇。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指尖上的非遗的艺术。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在今天的城市会客厅当中呢，我邀请到了两位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大连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传承人卢令老师，那另外一位呢是曾经到访过我们节目的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老师。好，欢迎二位的到来。卢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非遗项目满族传统亚染的第六代代表性传承人。
0: 好，王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非遗主理人王磊。
0: 那今天呢，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呢，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呢，卢老师您的拿手绝活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亚染，是我们满族的这个技艺，是吧？
1: 对。
0: 那您从事这个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时间有多久了？
1: 小的时候受这个家庭环境影响，我的祖母啊，小的时候跟祖母在一起的时间能长点。大约六七岁的时候就看老太太用这个各种植物染料。她在那块儿夏天用水来沤。我跟她一起做。这属于
0: 帮忙
1: 体验式。
0: 体验式。沉浸式。
1: 沉浸式体验。那么真正把这个技艺带到这个单位是属于从2006年。2006年我们辽宁省啊是属于第三批进入科改的。然后我在学校呢教通用技术课。那么通用技术课开始讲的理论比较多。那么同学感觉有点枯燥，就是净讲理论了。
0: 是
1: 这样事的话，我把这个亚染的一些工艺带到这个课堂。这样事的话，大伙就感觉实践呢多一点，学生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也就是说呢，我既能听得到，我也能看得到。
1: 对，
0: 而且我手能触碰得到。

0: 它有一个成果啊，有一个成果啊，
1: 所以这种感觉它就显得更具象化了，
0: 哎，对，
1: 就比枯燥的那种课堂的感觉要好上很多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是。
1: 那您在从事这项技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您深远影响的这些老师或者同行啊？比如您提到了您的奶奶啊，
0: 就是我觉得哈，啊，从事这个民族传统技艺啊，
1: 嗯，
0: 它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匠心，
1: 嗯。
0: 这匠心，比如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见第四代传人，我的祖母啊，
1: 嗯，
0: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谁家里有什么事儿啊，
1: 哦，
0: 他都主动去帮忙，
1: 嗯，
0: 就是不计报酬那种帮忙。
1: 哦，
0: 当时我就感觉是，哎，这个老太太是傻呀，还是怎么回事？那现在回想起来，
1: 嗯，
0: 就感觉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大爱的民族，
1: 是，
0: 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主动去帮。
1: 对 对, 对。
0: 实际上，他蕴含的生活哲理呢，就是说，
1: 嗯，
0: 互相帮助，
1: 是
0: 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在世界在地球上五千多年源源不断，这个文化没断，
1: 嗯，
0: 我觉得与这个爱是有很大关系，
1: 是它是一个桥梁哈。
0: 所以说那个从这个传统技艺呢，
1: 嗯，
0: 我也是感觉首先呢是对这个技艺的爱，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的休息日很少，
1: 嗯，
0: 就是休息天对我来讲都是属于一种奢侈。
1: 您觉得不愿意休息是吧？
0: 也不是不愿意休息，就是三十除夕那天晚上
1: 没时间休息，
0: 我都在那住哈，啊，然后我爱人就说，爱人说这人哈，啊，好像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1: 嗯嗯，
0: 哪有三十晚上吃完饭就开始在那，
1: 哦，
0: 开始染呢，缝啊，
1: 三十晚上您都继续来从事您那个技艺。
0: 但是我就感觉吧，这个活是越做越多，
1: 嗯，
0: 可能有的人感觉我做这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任务吧，
1: 嗯，
0: 任务越做应该是距离目标越近，
1: 是
0: 工作量是越来越少，
1: 是是，
0: 就做完以后是减法，但是我一做这事儿以后，我就感觉要做的事越来越多。
1: 是您是不是觉得仿佛把这项技艺呢已经融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了？
0: 啊，差不多
1: 是吧？
0: 嗯，
1: 它和我们的就是起行动念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0: 融为一体了。
1: 嗯，那我想问一下王林老师哈，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这个卢令老师的？
2: 其实，在我们做非遗的时候，最早发现的是卢老师跟我们的最亲密的接触。
1: 嗯，
2: 就最开始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啊，
1: 嗯，
2: 不知道怎么来延伸，不知道怎么用非遗真正能够让孩子们，
1: 嗯，
2: 或者让这些老百姓们真正体验。
1: 哦，
2: 所以卢老师呢，从他的这个传承项目到他的这个技艺技法，
1: 嗯，
2: 因为他本身是老师嘛，
1: 对，
2: 他就讲求的很专业，
1: 是是是
2: 啊，所以我们就跟卢老师合作了很多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活动，
1: 嗯，
2: 我们也受到了一致的好评。
1: 哦，是得到这样的好评，所以呢，给我们节目就推荐过来了哈。
0: 啊，这是王磊他是表扬我的，实际上他给我的这个启发也很多，
1: 嗯哦，
0: 就说，毕竟我是属于从学校啊走出来又到另一个学校，
1: 是，
0: 就是说这个思路不是很广，
1: 嗯，
0: 但是遇见他以后，他给我很多就是启发，比如说。你这个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单纯的凭一股热情啊，
1: 是
0: 个人来讲热情性，但你到社会上来讲呢，
1: 嗯，
0: 他得想办法转化成多数人的需要。
1: 对，
0: 就是，
1: 因为现在时代不同了，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比方说过去有句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嗯，
1: 但放在现在你会发现这种快节奏的生活的这种节奏感呢，会让那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呢已经成为过去的那句话了。
0: 哎，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非遗它也需要叫与时俱进，
0: 与时俱进，
1: 是吧？
0: 哎，
2: 酒香也怕巷子深了，
1: 嗯，是是，
0: 对对对。
1: 那王老师，那您看通过您和这个王磊老师的一个相识，然后呢我想更多的去了解就是一下我们满族传统的这个亚染的技艺，在您所知的范围之内呢，它是起源于什么时候，何时何地呢？
0: 它这个纺织品染色呀，
1: 嗯，
0: 在我们国家周代就有专门染色的机构。
1: 哦，周代就有了。
0: 周代就有。
1: 嗯，
0: 我们这个家族传承呢是应该是从清代的咸丰年间。
1: 哦，
0: 是我奶奶的太老爷外曾祖父。
1: 哦，外曾祖父
0: 金氏染坊。
1: 嗯嗯，
0: 就是他外曾祖父呢传给他外祖父。
1: 嗯，
0: 外祖父呢传给他母亲。
1: 哦，
0: 他母亲传给我奶奶。
1: 哦，
0: 然后我奶奶传到我们家，再传到我。
1: 一般在我们看来的话说，这个传统的一些技艺啊都是传男不传女。
0: 他这样的就是这个清代社会阶层啊分序叫士农工商。
1: 哦，
0: 士农工商就是他这个手艺人呢是排在农的后边。
1: 哦，
0: 所以说就是金氏染坊他有点经济基础以后呢，
1: 嗯，
0: 他们家的男士就不从事这个了。
1: 哦，
0: 他觉得就是没有身份。
1: 哦，
0: 所以说谁从事呢？
1: 嗯，
0: 就当时社会地位女性相对能弱一点，所以说女的来从事这个，
1: 还有闲暇时间是吧，
0: 来做这个。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母系传承过来了。
1: 嗯，这样来回的一个转哈。在您这个从事的这项那个技艺的过程当中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一个演变的历史？我们都知道呢，这老的一些东西它在随着时代的这个不同，它一定它会有它的发展。
0: 对，
1: 不管是

0: 快慢它一定的不同是吧？
1: 对对对。
0: 您从您的这个了解来看的话，那现在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的话，它在呈现出的这个作品的图样与过去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1: 它变化这样的，就是说，和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的亚染传统纹样相比，第一代、第二代比较粗犷、粗犷、
0: 粗犷、
1: 粗犷，还有咱们东北这种，自然环境啊，还有这个人文特点有关系，就是
0: 人的性格呀，是吧？
1: 比较不是很细腻，
0: 嗯。
1: 但是呢，你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过来，和这个南北方文化相互交融，我们这个纹样呢，也逐渐的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给人感觉就是不是那种粗线条的，
0: 是是是，
1: 就是说审美呢也越来越高，是因为群众的审美越来越高，就是倒推这个技艺，也不断的向前发展。
0: 哦，是这样，您看。在我们很多人了解的过程当中，恐怕都了解的更多像少数民族，比如说在南方地区啊，那些蜡染的一些作品是吧？还有什么苗族啊一些这些作品。但是我们满族的这种这个亚染的这个技术呢，好像我们听的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我们跟他们相比的话，有哪些技艺上的不同呢？
1: 技艺不同，我觉得一个是技法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植物染料主要是板蓝根，是东北地区这个
0: 板蓝根。
1: 板蓝根，
0: 哎，
1: 在这个大暑时节，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农耕文化当中啊，
0: 嗯，
1: 不是我们现在想那个缸来泡的，
0: 嗯，
1: 而是在野外抠一个水池，
0: 哦，
1: 叫泡着，
0: 泡着，
1: 在泡着里边，
0: 嗯，
1: 沤，就那是几百斤、上千斤的这种沤，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我觉得与这个节气有关系吧，
0: 嗯，
1: 南方，比如说贵州、云南那块儿，他们可能常年都可以。
0: 对，相对来说气候要暖一些，
1: 暖一点。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夏季，
0: 是
1: 夏季来照电，
0: 是是。
1: 这个电照好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北方这就说这个生存物质生活环境决定这个技法。
0: 对，
1: 我们有什么特产就有什么。这个照电好之后，往里放石灰，
0: 哦，往里放石灰，
1: 往石灰调这个碱，
0: 碱。
1: 那么现在这个化学分析就是说，这个染液的 pH 值是11的时候，
0: 嗯，
1: 上色效果是最好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技法的不同啊。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不同。
0: 哦，
1: 我们北方有桦树皮，
0: 嗯，对对对，
1: 这个春末夏初的时候，将桦树皮整根从树上剥下来以后，
0: 嗯，
1: 这个桦树啊是不会死的。
0: 哦，
1: 我们春末夏初剥桦树皮，
0: 嗯，
1: 那么这个树不会死，
0: 树不会死，
1: 树不会死，
0: 嗯，
1: 这样式的话，桦树皮具有比较好的延展性，
0: 嗯，
1: 那么将桦树皮一个圆筒状给它平铺之后啊，在上面镂空，
0: 嗯，
1: 镂空呢呈现三类图案，
0: 哦，
1: 一类呢是自然图案。
0: 嗯，
1: 一类是动物图案，
0: 哦，
1: 另一类就是主线人物图案，
0: 嗯，
1: 这是与这个贵州蜡染还有江浙地区的这个蓝印花布的一个区别，
0: 是完全不同，
1: 材料不同，
0: 嗯，
1: 这体现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先民呢很有智慧，
0: 是，
1: 他讲究可持续发展，
0: 是是，
1: 不是将树皮剥了以后这个树啊就
0: 对对
1: 死掉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树是不死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式的话就是我们也既有生存智慧，也有这个哲学智慧，
0: 是是，
1: 我们做到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
0: 嗯，
1: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染料啊。没有环境污染，
0: 哦，
1: 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纺织品染色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我们这块我觉得应该大张旗鼓，现在讲文化自信哈，应该大张旗鼓的讲我们中国人在纺织品染色这块对世界的贡献，突出的贡献就是植物染料，
0: 嗯，
1: 没有环境污染，
0: 是
1: 我们是可持续的，
0: 就我们这个技艺才是纯绿色的，是吧？
1: 对，所以呢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呢到大连来以后，我们跟他讲这个理念的时候就讲这个，
0: 嗯，
1: 就说首先，当然我们也不回避我们跟西方比的一些弱项，比如说化工染料一试就成型，
0: 是是是是，
1: 啊，它成型是成型，纺织品本身也有毒，
0: 嗯，
1: 你这染液处理的话，直接排放污染地下水，
0: 是
1: 对对这个周边这个动物啊植物都有污染，
0: 对，
1: 我们这个植物染料造好之后呢，对环境没有，零污染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一个。纺织品染色的，
0: 它叫取自于自然，
1: 哎，
0: 又还回于自然，
1: 自然，
0: 哎，它是可以循环的，
1: 哎，可以循环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贡献，
0: 是是是，哎，的确不一样。您看呢，刚才咱们提到了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场景，那它在应用方面的话，有没有哪些不同的变化呢？
2: 哪个？
0: 比如说，在不同的一些用途和应用的场景啊，比如说结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这个亚染的这个材质，
1: 啊，发生变化，
0: 啊？对对对，什么图案？
1: 它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清代。咸丰年间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我们说这个封建社会啊，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些民俗，有点民族特色，这个，比如说祭祀
0: 啊，祭祀，
1: 祭祀这块
0: 它会用到，
1: 它用的比较多，
0: 嗯，
1: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祭祀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式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有些喜事儿，谁结婚，
0: 哦，
1: 还有些是添男丁，
0: 嗯，
1: 往这个方向靠
0: 哦，
1: 那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是紧扣民俗了。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大连

0: 大理市满族联谊会每年都有一个农历十月十三搬进集，
1: 嗯，
0: 我们搬进集那是集体制作满族压染，
1: 嗯，
0: 那么集体制作这个图案纹样当中古代是有石榴的，
1: 嗯，
0: 我们将这个石榴啊传统样给保存下来，
1: 嗯，
0: 集体制作石榴，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因为这个总书记讲了嘛，
1: 对，
0: 说我们中华民族啊多元一体，各民族都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1: 是是，
0: 这样说我们八金节呢作为一个保留节目都是集体，嗯，各民族集体制作这个，
1: 这个寓意特别好，
0: 哎，
1: 是吧，
0: 对，这样说的话就是由以前的这个有关祭祀，
1: 嗯，
0: 后来像这个民俗当中的婚庆，
1: 嗯，
0: 天丁，
1: 嗯，
0: 然后呢一直到现在的一些民族节日民俗活动，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作品。
1: 那它有没有用在比如说服装上啊或者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开发的一个是比如说哈，个性化定制，
1: 哦，
0: 个性化定制有团建的，他们单独用这个图，
1: 嗯，
0: 就是 T 恤衫，还有帽子，
1: 帽子，
0: 还有我们开发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养生锤，
1: 嗯，
0: 因为现在人坐办公室时间长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腰椎，啊，
1: 我家里还有一个呢，
0: 有养生锤，那个养生锤啊是，嗯，就是将这个亚染技艺当中用到的植物染料，比如说那个艾叶，
1: 哦，
0: 艾叶，艾叶做那个防生养生锤这个头，
1: 嗯，
0: 然后呢用板蓝根这个染料染出这个布啊，
1: 嗯，
0: 各种图案，然后呢来做这个养生锤的外边这个纺织品包装，
1: 嗯嗯，
0: 这样的
1: 是，
0: 哎，然后在最近呢，今年这2025年的文化自然遗产日要来之际啊，
1: 嗯，
0: 我们开发了一款文创产品，就是清代留下来的如意纹样，
1: 哦，如意纹样，
0: 如意，
1: 哦，
0: 两柄如意，
1: 哦，
0: 折叠在一起，交在一起，
1: 哎，
0: 呈现牡丹花，
1: 嗯，
0: 呈现牡丹花这种，
1: 哎呀，
0: 这样式的话呢，就是如意啊。这是很好的寓意，
1: 对对对，
0: 传统有这个，
1: 对对，
0: 有一个牡丹呢，它有一个就是国色天香的，
1: 是我们的国花，对吧？
0: 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是
0: 也体现出来，
1: 是是是，
0: 并且这个牡丹呢不会严寒，也体现我们中国人这个有骨气。
1: 是是，
0: 这样式的话，我们将这个纹样，
1: 嗯，
0: 给它制作定制在这个马克杯，
1: 嗯，
0: 作为大连的一个，
1: 嗯，
0: 文旅方面的一个探索。
1: 对，
0: 另外呢，在这个马克杯的旁边有一个仿清代玉玺的一个印章，
1: 哦，
0: 是满汉文合璧的，
1: 哦，
0: 叫遇见大连心动无限，
1: 嗯，
2: 我
0: 就是我们作为
1: 非遗
0: 传承人呢，
1: 是是是，
0: 也特别感谢大连文旅给我们搭建的这么好平台，
1: 特别好，
0: 所以说也是想方设法的进行创新。
1: 对，那王亮老师您看啊，您是作为这个非遗主理人，
2: 嗯，
1: 恐怕在这方面市场的运作包括呢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您从您的角度是怎么去来看待卢丽老师他们所做的这些作品的呢？怎么去来有推广的一个计划没有呢？
2: 很多的这些非遗老师从最开始的认识他们的时候，
1: 嗯，
2: 包括了解他们的非遗项目的时候，
1: 嗯，
2: 都是很传统的，
1: 嗯，
2: 但是呢就是由于现在啊，包括习总书记一直在十八大以来总说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嗯，是，
2: 所以他们在不断的这个在市场磨合当中，
1: 嗯，
2: 迎合了很多现代人所需求的一些，比如现在我们常提到的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2: 啊，
1: 对 对
2: 一些心理需要的一些内容，
1: 是
2: 所以在这些内容基础上呢，
1: 嗯，
2: 包括卢玲老师，包括很多这种传统的非遗老师，
1: 嗯，
2: 还有我上次提到过这个布老虎的老师，
1: 哦，
2: 都在不断的创新，
1: 嗯，
2: 不断的迎合现代人
1: 是是
2: 需求的内容，
1: 是
2: 所以说现在包括卢玲老师刚才说透露这个，马上要那个世界非物质文化自然遗产日嘛，
1: 嗯，
2: 啊，
1: 对对对，
2: 就是，
0: 文化自然遗产日，
2: 文化自然遗产日，
1: 嗯，
2: 就我们的非遗日和非遗月，
1: 嗯，
2: 六月份就是我们的非遗月，
1: 啊，六月份就非遗月，
2: 马上明后天就，
1: 哦，
2: 就非遗月了，
1: 就开始了，
2: 啊，
1: 今天我们节目做的比较及时啊，
2: 我们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一天，
1: 嗯，
2: 所以在那一天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非遗传承老师，
1: 嗯，
2: 和那非遗传承作品，
1: 哦，
2: 更多的能亮相，也结合了现代人的想法，包括我说的，
1: 嗯，
2: 刚才卢玲老师说的，
1: 嗯，
2: 那个应和这个大连文旅的这个方面的内容，
1: 嗯嗯，对，
2: 所以很多的都是在不断的摸索的前进。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天呢，在我们大连呢，这个爱达邮轮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又首发了，
2: 嗯，
1: 是吧？啊，
2: 嗯，
1: 这是五年来呢，就是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首发的邮轮了。我觉得未来哈，我们在通过这个窗口，也可以让更多外来的朋友，比如说来自外国的朋友，也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满族的亚染的文化的这个魅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是吧？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市场化行为，就包括跟卢玲老师一直在探索，
1: 嗯，
2: 在沟通，
1: 嗯，
2: 我们有很多什么，比如像类似于主题的酒店，
1: 是
2: 啊，类似于满族文化的这种，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他可能说我们可能整个酒店要做成这种可能相对比较难，
1: 嗯，
2: 那我们做一个主题房，
1: 是是是是，
2: 哎，做一个主题空间，
1: 对 对, 对，
2: 展示这些非遗的这种，
1: 哎，特别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嗯，
2: 你看今天有些这个听友是听不到了，看不到了，
1: 嗯，对对对，
2: 今天卢玲老师穿的是非常非常特色的
1: 民族服装
2: 啊，对。

0: 嘛，那种服装。
1: 嗯嗯，其实要说到这满族啊，我还有满族血统呢。
0: 嗯、
1: 我妈妈是满族人，
0: 嗯
1: 啊，所以呢，我
0: 妈妈也是满族人，
1: 是吧？
0: 我出生在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
1: 哦、
0: 啊，
1: 是这样。
0: 所以说，满族的血统，包括满族这种文化，我也接触的比较多。
1: 是是是，其实你看老家沈阳的，
0: 啊，
1: 从小呢就到北陵公园去玩嘛，那当时住的比较近。其实，在那里呢，我们就能看到，满清那个朝代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陵园里头一些文物啊什么上面，能体现的都出来、
0: 哎。
1: 那我们在亚染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就是本民族，包括呢，在这个清朝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能够传递下来一些同样的信息，有没有给它进行一个改造啊，或者进行一个展现呢？
2: 这比如说这个，纹样哈、
1: 嗯，
2: 民族性这块
1: 儿，
2: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乌鸦，乌鸦可能在有些民族派来说，那个叫声
1: 不吉祥是吧、
2: 啊？对对，但是满族这个乌鸦是特别吉祥的一种，
1: 救人了对吧？
2: 他、啊、是救过人，多少是这是一方面。
1: 对对对，
2: 另外这个乌鸦反哺，乌鸦它反哺呢，就是我们理解呗，就是有感恩之心。
1: 是是是。
2: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说在创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条、就是传承，第一个要把这个乌鸦的传统纹样给留下来。
1: 是。
2: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乌鸦呢做成一个文旅产品呢、啊？就说我这是乌鸦，可能更多人来看，就是，
0: 不太
2: 能
0: 接受，
2: 一时半会儿，
1: 对对对对，
2: 不能一切接受、
1: 嗯。
2: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抽象化，
1: 抽象化，
2: 抽象，哎，抽象、
1: 哦、
2: 变成一个抽象符号。
1: 嗯、
2: 那抽象符号，就是说我们这个图腾，它的寓意是感恩，
1: 是
2: 反哺，
1: 是
2: 有智慧，
1: 是是
2: 自强不息，
1: 是
2: 通过这种形式，来传承我们这个、
1: 嗯，
2: 就既把这个传统的纹样，将近200年的纹样我们也保存下来了。
1: 嗯，
2: 那么在现代社会上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1: 是是，
2: 多数人要用的要接受，不接受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
1: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文化符号呢，在于推广啊，在于我们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对吧？
2: 啊，对。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和其他民族的他们这个所蜡染呢，包括一些其他技术这个所染的这个作品呢相比较的话，我们突出了我们满族亚染它突出的一些使用的工具、使用的材质、包括一些图案的一些设计、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在做这个满族传统亚染这个技艺的这些主要流程的话，又有哪些不同呢？
2: 流程的话是这样式的，就是、我们首先呢是要抓住这个节气，在夏天、
1: 哦、
2: 要将这个染料给准备好。
1: 首先要一定是在节气要选好。
2: 你看看这个用那我们的项目名就是满族传统亚染，这染放在最后的，
1: 是
2: 前面的所有都是来修饰这个染的。
1: 哦，
2: 所以说把这个染液的给准备好。
1: 你看这一个亚字写起来简单，但是里面却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2: 这个染呢是前提是基础，这个亚呢是有技法的。
1: 是 是。
2: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传承人他的技法就是镂空。
1: 啊，镂空。
2: 就是桦树皮镂空，镂空之后呢，将那个花纹板啊扣在布料上面，向镂空的地方填充石灰和豆浆的混合物。
1: 哦，
2: 这个石灰豆浆混合物呢就是防染浆，它起到了防染上色的效果，这是第二步，那么我们将这个浆刷好之后，板起开，将这个防染浆晾干，再将带有防染浆的这个纺织品，放在染缸当中，大约20多次。
1: 哦，
2: 20多次，
1: 这么复杂呢？
2: 植物染慢，植物染就是
1: 特别费功夫，
2: 它跟西方那个化工染料比啊，
1: 一下就上去了，是吧？
2: 就是慢，它的反
1: 但是慢工出细活啊，
2: 慢工出细活，就是染色效果，确实染的周期和工序比较长。
1: 但它是不是就坚持的时间也会更长呢？
2: 长，
1: 对吧？
2: 正常啊，对，它染上之后呢，在洗的时候再放点盐，固色之后再晾干，基本上就不褪色。
1: 哦，基本就不褪色了，
2: 不褪色了。
1: 哎呦，哦，是这样。
2: 因为你这工序到了，
1: 是是是。
2: 因为20多次这个工序，它已经进入到这个纺织品当中的纤维当中去。这样式的话，就染色效果非常好，
1: 彻底浸透了，是吧？
2: 然后干了之后呢，我们再将这个浆给刷掉。这样式的话，呈现出这种以蓝底白纹为主。你看清代这个
3: FUN 范。
4: Fun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不是啊，就是石青色。
1: 对 对, 对，
0: 我们看那个古代一些清代一些纪录片都是青色。
1: 没错没错、哎、那所以还是沿用了这个色系是吧、
0: 哎、色系
1: 嗯
0: 清代色
1: 对。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在除了这个工艺它流程比较多，在技艺的难点上有哪些比如说需要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呢？
0: 难点呢，就这个项目是易学难精。
1: 易学难精，
0: 对，就比如说我们上幼儿园上体验课的话、哦、那个小孩也能做几步、哦也能做，
1: 是。
0: 然后呢，在大学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1: 也能做，
0: 也能做。
1: 嗯，
0: 但是出精品，
1: 这就难了，这就
0: 难
1: 了，
0: 比较
1: 难。
0: 它精品，
1: 它主要是考虑在哪儿呢？对啊，
0: 难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技艺啊、嗯，还是要熟能生巧。
1: 对，
0: 他不熟练，他看挺简单，他就做的话，
1: 是。
0: 就比如说一个刷浆刷的不均匀，
1: 嗯，
0: 浆刷的不均匀的话，你那个染液它无孔不入啊。
1: 哦，
0: 染液进去了。它呈现那个图案就虚、
1: 嗯、是
0: 然后呢边界就不清晰，
1: 嗯，
0: 一句话的概括就是说它不美，它那作品呈现的方案不美，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呢它那个色泽呀不鲜
1: 啊、哦、不鲜艳、
0: 就是、图案不美，
1: 嗯，
0: 色泽不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1: 嗯
0: 给这个观众
1: 嗯
0: 来看这个他干这个活就是有一种我们说劳动美，
1: 是，
0: 但有人做的给感觉是他做就特别难过那种、
1: 嗯、
0: 难受的感觉、
1: 嗯、明白
0: 本来劳动是很快乐，
1: 是
0: 但是你看他做完以后吧，就是就心里就很纠结、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带着感情去做着这个
1: 对、
0: 这个、项目。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啊，他在做一些传统的项目的时候呢最拿人的地方就在这儿，
0: 哎对，
1: 用心而做，
0: 哎对，
1: 他这个体现出来的感觉他不是靠谁说，甚至说你用语言都无法形容出来的这感觉，一看他就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哎，
1: 就像前两天我看一个小视频啊，说是有个叫姜维的啊，这一位老师他是做画的，知道吗？他呢是20多年的这个精神病分裂者，然后呢，他就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是清醒的，但是呢有在相当长的时间他会犯病，知道？然后这个人也比较坚韧不拔，他的老师也就发现他。然后你看他虽然是有这样的疾病，但是他的画当中就是一眼看过去所有的不管是人物什么的他是活的，
2: 嗯，
1: 我想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这就是用心而作、
0: 哎、
1: 才能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的效果、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作品呢都赋予它生命价值吧，哎，有这种，
1: 对，生命价值，
0: 有种生命价值。
1: 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啊，一下传递到我的心中了啊。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听了之后呢，心中也能感应得到。那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哎，通过今天我们听我们的节目，就说我想去看看咱们满族的亚染这个作品，去哪儿能瞧得见呢？比如说在我们一些商场里或哪里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地方吗？
0: 我们现在的展示有线上和线下展示。
1: 哦，线上线下展示。
0: 线上我们有公众号，
1: 哦，
0: 都可以看，就是。
1: 嗯，
0: 大连非遗满族亚染这个公众号、
1: 嗯嗯、
0: 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看。那么到线下看的话，因为我是大连市经贸高中的
1: 老师，
0: 劳动课老师
1: 啊，劳动课老师、
0: 啊、可以到我们这个也是满族亚染传承基地，
1: 哦，
0: 可以到基地去、
1: 嗯、
0: 去看
1: 去了解，
0: 看不要紧，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话，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啊，
2: 要体验，
0: 要体验，
2: 对，
1: 是
0: 我跟体验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
1: 嗯、
0: 你自己做完一个亚染作品不舍得扔、
1: 嗯、
0: 想带走，
1: 嗯，
0: 你这个作品就是合格的，
1: 是
0: 就是评价一个作品呢优秀也好还是不合格也好，
1: 嗯，
0: 就看做完以后你自己用不用，
1: 是
0: 你自己用就是一个好的作品，
1: 没错老说的太好了我将来有机会我们来组织一些线下的这种体验活动是吧？
2: 没问题
1: 啊，我们也参与进来，哎，
0: 可以啊，
1: 让我们的听众也能够参与进去、嗯、去了解到这种非遗文化带来一种魅力哈、
0: 啊、对，
1: 国家这么大，我们这个民族这么多，是吧？民族的精品有这么多，是不是？
2: 对，下一步就可以搞一个，
1: 嗯，
2: 这个叫我们这个栏目叫叫
1: 都市夜未央，
2: 都市夜未央的听友
1: 嗯
2: 体验的线下、
1: 嗯，可以，这可以考虑。
0: 比如说，都市夜未央带你。
2: 嗯，
0: 玩
2: 飞
0: 鱼，
1: 对，可以
0: 都可以
1: 我们可以啊，就来运作一下哈、
0: 嗯、
1: 那就是说我们在满族传统亚染技艺在染料上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什么讲究呢？
0: 染料的选择这块嘛，我们还是很，
1: 第一个您提到了它是这个天然的，
0: 天然
1: 吧，
0: 天然的
1: 植物的，
0: 植物、
1: 嗯嗯、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符合东方审美，
1: 要符合东方的审美，
0: 东方审美、嗯、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颜色还是蓝色，比如今天直播间能看见我穿成这种蓝蓝，
1: 是
0: 第一个就是说、
1: 嗯、
0: 这个蓝色呀，
1: 嗯，
0: 家族传承将近200年了，
1: 嗯，
0: 就是以蓝色系为主，
1: 嗯，
0: 这个蓝色有的时候我在想，就是我们东方属审美这种含蓄，
1: 是
0: 委婉，
1: 是是是。
0: 我们那个作品当中就是大红啊，
1: 嗯，
0: 大黄都比较少，
1: 比较少是吧？
0: 比较少，就是我们讲中国人这种含蓄之美，
1: 是是是，
0: 色泽还是
1: 要深沉，
0: 深沉，
2: 深
1: 悠长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2: 内敛，
1: 对对
0: 内敛，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就是，
1: 对对，
0: 就是追求这种
1: 有这样的特性，
0: 哎，有这种特性的，
1: 是是是。
0: 这是刚才讲的技法，还有个颜色，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用这块还是要把这个传统纹样当中承载的这个文化内核要给挖掘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东青，海东青就一种鹰
1: 啊，海东青啊，
0: 这鹰特别少见
1: 啊，
0: 就是说鹰这个海东青不大，
1: 嗯，
0: 但是呢它不畏强敌，
1: 嗯
2: 嗯，
1: 比较勇敢，
0: 勇敢
1: 啊，
0: 这样式的话就是说体现我们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是是是，
0: 就是以小博大，自强不息。
1: 嗯，
0: 我们要把这精神内核给它挖出来。
1: 对，其实我觉得好的作品哈，
0: 啊，
1: 最好就是能把它的故事给它演绎出来。
0: 哎，对，
1: 这样的话，
2: 故事就是文化。
1: 啊，对对对对，它能够很好的去抓住人的心，并不是我简简单单拿了这么一个布，上面有几个图案，
0: 啊，对
2: 对，
1: 不是的，
0: 不是，
1: 而是这个图案和这个布当中，它体现的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是如何去来走入我们的生活？
0: 对，
1: 这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啊，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今天听了罗老师这个讲述呢，我就能感觉到。哎，这个满族的亚染这个技术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魅力的这么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那我还想问一下，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过是图案了，对吧？那图案呢？刚才你提到有乌鸦啊，刚才你提到了还有这个牡丹花。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把更多的一些元素，比如说我举例啊，我是从我不懂啊，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如现在哪吒二比较火，我们有没有考虑说把哪吒的一些形象也能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来呢？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啊，我就举个例来讲，嗯，
0: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哪吒今年好像那个电影比较火，啊，
1: 对对对，
0: 它带动的就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设计群，
1: 嗯，
0: 就一群，比如说有面说的有剪纸的，
1: 是
0: 都是哪吒过来，
1: 是
0: 我们在考虑这块的时候，就是说，
1: 嗯，
0: 可能我的创作视野或者传承视野跟别人稍微有一点不同，啊，
1: 嗯，你说
0: 我觉得还是讲究叙事性，
1: 嗯，
0: 就是叙事性，就是说不要孤立的一个作品，
1: 我不要去跳跃它，是吧？
0: 对，
2: 嗯，
0: 不要一个孤立一个作品，而是说
1: 是
0: 完整呈现，
1: 嗯，
0: 以这个讲故事叙事这种方式呈现出一系列产品，
1: 它就像是壁画似的，是吧？
2: 嗯，
1: 一张壁画一个故事，
0: 一个，
1: 但是他们之间还有关联，
0: 哎，对，
2: 对，
0: 前后有关联。这样式的话，就是说我还是很，就是我跟学生讲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彩电给做好，
1: 嗯，
0: 就说不是说有我把你干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把我这一块做好，
1: 嗯，
0: 上下游给带起来，
1: 是是是，
0: 大伙形成这一个产业集群嘛，这话可能说有点大哈，至少说这个传承集群，
1: 对对，
0: 我们有个群体在这块，
1: 嗯，
0: 有个群体在这块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相互支撑，
1: 对对，
0: 相互支撑。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这块要创作一个这个哪吒的这个纹样，
1: 嗯，
0: 那么哪吒纹样的话，相应的，可能有的人他动手能力不行，但是讲故事行，
1: 是。
0: 那么情景再现的话，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空间里边，
1: 嗯，
0: 他有人就专门给你讲这个故事，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这个纹样呈现了。那下边是不是布料就出来了？
1: 对，
0: 布料出来的话，你就会这个传统服饰裁剪呢，
1: 嗯，
0: 把这个布料给裁剪成传统服饰，
1: 嗯，
0: 裁剪服饰不要让这个就是观众啊或者游客就单纯的看，
1: 嗯，
0: 他看是记不住，心理学讲了，单纯的看5%他都记不住，
1: 只能是走马观花，
0: 你让他体验，
1: 嗯，
0: 这样是衣服是不是出来了？
1: 是是
0: 啊，衣服出来以后，那么哪吒他涉及到一些传统音乐吧？
1: 对 对, 对，
0: 我们有音乐天赋在这块，我们可以用这个古筝啊、古琴，
1: 是
0: 这样式的话，声就出来了。
1: 嗯，
0: 好，那你哪吒体验在那个时代，我们比如说有茶，
1: 是
0: 或者有什么的，这样式的话，
1: 嗯，
0: 可能那个茶也出来了，
1: 是是，
0: 现场做一些茶，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太极啊，还有东西，
1: 嗯，
0: 这样式的话就叫生态环境，
1: 它是一个立体的视角，
0: 立体，
1: 嗯，是吧？
0: 立体就多个项目在一块儿啊，
1: 是是是，
0: 它互相支撑，
1: 哎，
0: 大伙儿都能给玩起来，
1: 是是是，
0: 而不是说叫有句话叫独木难支，
1: 嗯，
0: 你这个步做再好的话，你还得跟别人讲，
1: 对，
0: 他的多数人他是没时间。
1: 其实您想体现的就是，
0: 哎，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哎，
1: 对吧？
0: 对，
2: 又返回到最开始，
1: 嗯，
2: 老师说的一个大爱了，
1: 嗯嗯，是是是是，
0: 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所有人在这个文化生态环境当中啊，都是贡献者，也都是受益者，
1: 是 是, 是
0: 良性循环。
1: 哎，这就有意思了。
0: 哎，这样就好了。
1: 对对，
2: 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想把更多的非遗项目，
1: 嗯，
2: 融合到一起，
1: 嗯，或者并联起来，是吧？
2: 能够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你中有我，中有你。比如说，他这个萨满亚染，满族的这个亚染，能不能结合其他的，
1: 嗯，
2: 比如像刺绣啊、剪纸啊，
1: 嗯，
2: 一些图样，
0: 哎，
2: 都融合在一起，
0: 对，
1: 是
2: 更多的一些体验感呢？
1: 是
2: 像刚才卢正老师讲的，
1: 嗯，
2: 最终拿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1: 嗯，
2: 不光是很用心，他很有故事感。
1: 对，
2: 一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哦，
1: 是，
2: 我会想起某年某月某日跟卢正老师，
1: 嗯，
2: 这个非遗的项目。有满族的亚染，
1: 是是，
2: 刺绣，

0: 刚才叫非遗作品，
1: 嗯，
0: 第二个叫非遗商品，
1: 嗯，
0: 这种非遗商品呢，刚才卢林老师讲了，它可能要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1: 嗯嗯，
0: 啊，我可能要做这个图样，您来做，
1: 嗯，
0: 布料您来做，最后形成一个做商品的时候，
1: 嗯，
0: 它有很大的一个市场需求量，
1: 是是是是是，
0: 当然可能后期需要的一些设计呀、啊、工厂，
1: 嗯，
0: 可能要配套，
1: 是
2: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努力推广的叫非遗文创品，
1: 嗯、对对。
0: 这非遗文创品呢，就结合现代人的思维，
1: 嗯，
0: 包括一些情绪价值，
1: 嗯，
0: 所需要的内容，
1: 嗯，
0: 哎，整体的做一个输出，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包括卢令老他们提供的可能就是一个图样，
1: 嗯，
0: 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感，
1: 是是。
0: 剩下的就由工厂来完成这种内容，
1: 嗯，
0: 其实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更快的能推向这一步，
1: 是 是, 是。
0: 卢令老师他们这些更快的产出一些结果，
1: 是
0: 效果。因为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它是分、嗯、两条腿来走路，对吧、
0: 嗯、
1: 一个呢是我们固有的、
0: 嗯、
1: 啊，就刚才老师讲的时候叫连续性，对吧、
0: 嗯、
1: 我们保持这个是不能变的，
0: 对，
1: 绝对不能变、
0: 嗯、
1: 因为它是一个主线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哎
0: 嗯、
1: 其次呢我们说要面向市场的时候，我们考虑它的一个商业属性，
0: 对，
1: 然后怎么去与其他的这些非遗的项目进行融合，
0: 对、
1: 啊、
0: 它得涉及到一个商业价值，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卢老师他们的作品可能花了三个月的心思，
1: 嗯，
0: 那您说这个作品我要到市场的定价我怎么来定
1: 的确的确、
0: 嗯、
1: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越聊越热闹啊、
0: 嗯、
1: 那像咱们满族传统的亚染的技艺作品呢，主要是应用在哪些方面呢？你接下来时间请您给我们清晰地来做一个讲述啊。
2: 目前的应用呢，我觉得还是往纺织品上靠
1: 啊，
2: 因为你这个纺织品展设呀、
1: 嗯、
2: 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纺织品，
1: 比如说是不是就桌布也可以用它吧，
2: 它这样的就是、
1: 啊、
2: 服饰，
1: 服饰，
2: 服饰是
1: 服饰，
2: 是重头
1: 哦。
2: 但是呢，现在这满族服饰，像我穿这个长袍啊，
1: 嗯，
2: 穿的人比较少。
1: 对，
2: 但是呢，马甲就是坎肩穿的比较多。
1: 嗯，
2: 所以说现在个随着时代这个变化哈、啊，这个文化环境变了，我们重点现在推的是坎肩，
1: 坎肩，
2: 坎肩它、
1: 哦、
2: 它能穿，
1: 对，穿起来
2: 它有用
1: 也方便。
2: 这个长袍吧，它还是有点限制，
0: 特殊场合
2: 啊，特殊场合用，就特殊场合。八年级穿长袍的人也少、
1: 哦、
2: 穿马甲的比较多，
1: 穿马甲
2: 的，所以说你还是得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1: 是是是，
2: 坎肩是我们主推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推了一些比如说手机那个小袋儿、
1: 哦、
2: 装手机袋儿、
1: 啊、手机袋儿、哦、
2: 手机袋儿、
1: 哦、哎挺好、
2: 还有一个那个枕头
1: 哦，
2: 那个枕头我们也研究这个人机工程学哈、
1: 嗯、
2: 你比如现在那个我因为我颈椎不太好，
1: 是
2: 我们在研究这个枕头啊到底是方形的好，比如说那个满族的，
1: 对，
2: 以前是方枕，
1: 对，
2: 这个方形枕有的时候反馈信息就说，哎，我落枕了，本来挺好的，这个方形枕落枕了，然后我还回去问老太太，就问她，我说你们当时，她说我们就这种方形枕，我说落枕吗？她说不落枕呢，她是有一个这个文化迁移的过程，
1: 是是是是，
2: 我觉得文化迁移过程啊，
1: 是是，
2: 还有一个就是手提袋
1: 啊，手提袋啊，
2: 手提袋啊，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旅游帽子
1: 啊，旅游帽子
2: 帽子啊、
1: 嗯，
2: 这个帽子应用的还能。能
1: 挺广的是吧，
2: 挺广、啊、
1: 对对 对, 对，
2: 目前是这几个方向
1: 啊、哦、挺好的，
2: 再一个就是、
1: 嗯、
2: 这个图案和纹样
1: 嗯
2: 开始转化
1: 啊、
2: 嗯、开始转化
0: 形成 IP 了，
1: 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新符号了，对吧，
2: 嗯
1: 嗯，但这得下功夫是吧、
2: 啊、得下功夫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哈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
1: 嗯，
2: 真是在琢磨这个事。
1: 其实罗老师哈，听你这一讲，我能感觉到你浑身上下都是对一个这个亚染的，咱们满族亚染这个技术的这种热爱啊，
2: 啊
1: 真是融在骨子里头了。但是有些时候，咱们说呢，非遗啊，我也多少了解一些，我们会发现呢，作为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他们会有一个困扰，不能说所有人，相当都有困扰，就是传承的问题。
2: 对，
1: 当下的年轻人，你看现在的生活节奏是吧，特别特别的快。我觉得我没有好像跟时代落多少步，但当我把眼光看向更年轻的30岁、20岁的人的时候，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老了，嗯。但是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嗯，您脑海当中的一个思考的路线是怎么样的呢？怎么去来选择这个亚染的技艺的传承的情况？
2: 传承是这样的啊，就是，
1: 嗯、
2: 我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1: 嗯，
2: 就是说。有人跟我说，哎，我要学徒这个，
1: 是，
2: 然后我就了解一下，我说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1: 嗯，
2: 然后呢有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
1: 是，
2: 我说目前来看别的非遗项目不敢讲啊，
1: 嗯，
2: 满族亚染呢能做到锦上添花，但做不到雪中送炭，
1: 明白明白、嗯、
2: 就是说你现在有固定收入做这个可能
1: 有保底的，
2: 有点这个精神上的收获、
1: 嗯、
2: 物质上有点小收获，
1: 是是，
2: 但是如果说你要靠这养家糊口，目前来看
1: 嗯
2: 挑战比较大，
1: 挺难的，
2: 所以说两条，
1: 嗯，
2: 就是因为我是硕士啊，
1: 嗯，
2: 美国一些教育理念我了解一些，
1: 嗯，
2: 我觉得他们当中这个兴趣爱好，
1: 嗯，
2: 加未来。

0: 职业规划，
1: 嗯，
0: 我是参考这两条的。
1: 哦，
0: 就说第一个，这个孩子对这事不感兴趣，
1: 嗯，
0: 他对这事不感，可能对别的感兴趣。
1: 是是是，
0: 我很少在对这个项不感兴趣的学生身上下功夫。
1: 嗯、其实老师，你看您说哈、啊，我常说这句话，兴趣往往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0: 哎、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说你对一个不感兴趣的人
1: 是。
0: 投入再多的话都属于这沉没成本，
1: 是叫浪费
0: 浪费，
1: 在我
0: 也不能说浪费，可能他某一天呢、会认识到这个、但是
1: 时间不等人啊，
0: 时间不等人，
1: 对不对？
0: 哎，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未来职业规划、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现在家长也是理性，
1: 是
0: 成熟，
1: 是
0: 他就说我们这孩子，那有的家长说我们这孩子适合做什么，可能在小的时候、家长心里就有数，
1: 对对，
0: 就是子之女莫如父莫如母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个他有的孩子将来吧，
1: 嗯，
0: 就想做这个关于工艺类的，
1: 嗯，
0: 设计类
1: 是，
0: 在高中阶段，他经过这个三年呢，他有个职业体验，
1: 对，
0: 他就比入高校以后，
1: 嗯，
0: 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那个学生，
1: 嗯，
0: 他的创作来源和设计灵感要丰富的多。
1: 哦，因为他见识多了，是吧？
0: 他经历过，
1: 体验感多了，
0: 他体验呢、他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是，
0: 你就是一个纯粹的，就是一张白纸这种，
1: 嗯，
0: 他想出那个东西。空中楼阁，
1: 是是是，
0: 他经历过呢，
1: 不接地气儿，是吧？
0: 哎，不接地气儿，
1: 嗯，
0: 所以说我很欣慰的说，就是有些已经进了高校研究生，他回过头来还到我这块来，
1: 嗯，
0: 来找这个灵感，来根源，
1: 嗯，
0: 所以说老师，我当时怎么事讲这个，哎，我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
1: 是、啊，那你说现在传承的情况，在您的理想状态之内吗？
0: 传情况这样式的，就是，
1: 嗯，
0: 我还是从几个指标来看啊，第一个的实际一点。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个事儿，
1: 嗯，
0: 和你现在这个职业不搭边儿，
1: 嗯，
0: 应该是走不远，
1: 别碰。
0: 哎，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做这个公益，你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把它作为兴趣爱好，
1: 是是，
0: 这个挺好的。
1: 是。
0: 但是目前我感觉好在哪呢？
1: 嗯，
0: 有几个小孩他在这块儿就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1: 嗯，
0: 他在这块儿他搞那个壁纸，
1: 哦，
0: 就是装修的壁纸，
1: 壁纸啊，
0: 还有那个窗帘，
2: 很厉害。
0: 他把这个图案呢。设计成壁纸
1: 哦，
0: 然后设计成窗帘还卖挺好，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这又回到这个王雷这块了。
1: 嗯，
0: 他没有版权，
1: 对，
0: 只要卖得好，
1: 是，
0: 只要卖得好，拼多多跟淘宝，
1: 嗯，
0: 不出三个月吧，
1: 嗯，
0: 同类型
2: 用不上三个月
0: 就出来了、就出来，
1: 面临市场这样的一个乱象，是不是？
2: 对，
0: 就是说，
1: 嗯，
0: 人家确实设计花了很多功夫，
1: 是，
0: 然后呢，卖得真很好，
1: 嗯，
0: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有些行业。现在不叫供给侧改革吗？
1: 对对，
0: 它生产能力太强。
1: 是，
0: 你卖得好，我就防你。
1: 是是是。
0: 那我防你的话，你又没有这个版权，
2: 就不行
1: 是。
0: 然后你也又没有这个版权自我保护意识。
1: 嗯，对。
0: 人家我就抄，
1: 嗯，
0: 抄完了他又没活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太好，不太好办。
2: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要接过来呢、
1: 嗯。
2: 其实我们做这几年也一直在做老师的这种，像版权呐、专利啊、这些内容、
1: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涉及到一个很痛点，就是我们的痛点。
1: 嗯。
2: 像卢老师这样式呢，可能稍微年轻一些。
1: 嗯。
2: 思想意识啊到位。
1: 是。
2: 市场行为现在他能看得很清楚。
1: 是是 是。
2: 有很多，比如像年龄比较大的，
1: 嗯，七八十岁的，
2: 像我们有很多，比如像葫芦。七雕葫芦，像陈忠胜老师、
0: 嗯，
2: 那就接近80多了。
1: 嗯，
2: 说他在做这个内容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必要了。
1: 嗯、
2: 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们在极力的做一些保护的内容，
1: 嗯、
2: 包括版权的申请、专利的申请。
1: 是 是。
2: 嗯，其实卢老师做的呢，他今天我们讲到的只是他冰山一角。
1: 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很多传承类的内容，就包括我们接触来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做是。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非遗嘛，
1: 嗯，
2: 我们民族的是世界的，
1: 是。
2: 其实他做了很多，比如像我们那年参加的那个56个民族，嗯、那个亚展的图样，
1: 嗯，
2: 都是在卢老师指导下，
1: 哦、
2: 他的学生们做的，
1: 嗯，
2: 整个56个民族的服饰，
1: 嗯，
2: 其实我们手里包括南方也有很多公司，包括想做这种56个民族的云肩，
1: 嗯，
2: 啊，云肩本身也是非遗嘛，
1: 是是是，
2: 各种图样，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启发，这种灵感，
1: 嗯，
2: 但是。更多的涉及到这个点就是版权保护的这块，
1: 嗯，
2: 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些像我们这些能有意识的非遗的老师们，
1: 嗯，
2: 能把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图样
1: 是
2: 尽快的通过这种法律的手段保护好自己。
1: 对对对对，
2: 嗯、
1: 其实呢，作为到这个版权，尤其现在当下呢，它是一个叫我们管它叫版权时代啊，或者叫 技术呢是需要一个叫版权保护的一个时代呢，就不像说过去了，对吧？我们有这个手艺就可以了。
2: 对，
1: 就像刚才你讲的，有些工厂它的复制能力特别的吓人
0: 啊，
1: 你今天出来的话，明天下午人家出来，
0: 啊、对对对
1: 也出来了，这特别的恐怖啊！所以这个的确，像王磊老师，嗯，这块的应该是和卢老师一样的这些老师们，都应该多去操点这个心啊，
0: 是对、嗯，
1: 保护好自己，
0: 哎，
1: 保护好这个技艺。对、
0: 哎，
1: 那在您看来的话，这个人才培养和发展这块呢，对您来讲已经是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您对于这个满族的传统压染技术的这个保护，你觉得最最迫切的，除了版权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去来投入的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经常跟同事讲，
1: 嗯，
0: 我说有，就是说现在讲那个创新哈，
1: 嗯，
0: 你推出一个新产品，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创新这块可能是一万次努力能有一次成功就行。但是我说我现在好在哪呢？毕竟有一个基本收入，
1: 是
0: 啊，基本收入。我说我愿意把我9999次的失败分享给大家。
1: 嗯，
0: 分享给大家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青年人，我替青年人去失败，
1: 嗯，
0: 让他们吸取我的失败教训，
1: 嗯、
0: 知道哪条道走不通，对青年人讲，他可能就为他提供一条捷径。
1: 是是。
0: 所以说我也在不停的试错，
1: 嗯，
0: 我把这试错及时的分享给
1: 老师
0: 分享给他，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有人在这试错，年轻人他们成功的几率
1: 就大，
0: 要高一点。
1: 是是，
0: 这是一个哈。
1: 是，
0: 我一直是讲这个的。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迫切需要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要两条。
1: 嗯。
0: 一个是要有一个文化生态环境。
1: 文化生态环境。
0: 就比如说那恐龙吧，你现在用 DNA、嗯、就那个克隆也好，怎么也好，
1: 是
0: 就出来一个恐龙，它在这个地球上也不一定能活下去。
1: 是
0: 因为气候、空气、水，
1: 没错没错没错，对对。
0: 你这个环境要没有的话，
1: 是是。
0: 传统技艺传承有这个挑战啊，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是要与时俱进，
1: 嗯，
0: 与时俱进，就是说让这个技艺啊，让多数人需要，
1: 嗯，
0: 怎样让多数人需要，
1: 是，
0: 这是就有个转化的过程，
1: 是是是，
0: 往哪转化，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百个答案，
1: 嗯，
0: 但是你得去试，
1: 对，
0: 转化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
1: 嗯、
0: 得试，
1: 对，
0: 重在实践，
1: 对 对，
0: 我是很注重，
1: 我非常同意你这话，
0: 哎、
1: 确实确实，就是说，当我们遇到瓶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需要去改变的时候，那么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一条路是正确的，那唯一我们就采取所谓叫笨办法也好，怎么也好，我们去试。
0: 对，
1: 哎，不能不行动，
0: 实践，
1: 哎，行和动起来之后，才能够最终看到结果，
0: 对
1: 吧？
0: 哎，对对。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非遗这些技艺的时候所要更多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呢，也想跟卢老师去了解一下，一个我们要保证的这个原汁原味的传统的这个技艺在这里头；第二个我们要去创新。那您觉得您对未来传统的这个满族的亚染的？这个技艺的未来的发展有怎么样的一个期望呢？
0: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是国家现在很重视。
1: 嗯，
0: 就是这个总书记讲这个文化强国呀。
1: 对对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经济上来了。
1: 嗯，
0: 然后军事上来了。
1: 嗯，
0: 文化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文化要强大。
1: 对对 对，
0: 所以说从国家层面重视啊，这
1: 是
0: 一个。
1: 是。
0: 第二，我觉得在大连呢，确实我觉得很幸运。
1: 嗯，
0: 大连我们从这个文旅局的角度来讲，还有飞机中心，
1: 嗯、
0: 包括市飞机中心、
1: 嗯、
0: 区飞机中心，
1: 嗯，
0: 给予我们很多。非常专业的指导，
1: 是啊，
0: 这样说的话就是说，方向啊比速度重要，
1: 有助力的是吧？
0: 哎，我们当地很重视，
1: 嗯，
0: 给了我们很明确的方向，
1: 嗯，
0: 这样说的话，我们进行传承的时候呢，目标很明确，
1: 是，
0: 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感谢这个社会支持，比如说王雷，
1: 嗯，
0: 啊，还有我们一行业协会，
1: 是是是、
0: 啊，给予了我们传承人很多温暖，
1: 嗯，
0: 我是一个很。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嘛，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帮助过我们这个项目的人呢，还有一些单位的，真的让心里很暖心。
1: 是，
0: 就是，毕竟是民族项目嘛，
1: 是
0: 带个传统工艺，我们可能面临一些这两年的好点
1: 嗯，
0: 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需要，
1: 挺难的哈，
0: 很难，很难。
1: 我能想象得到。
0: 所以说呢，我有的时候跟孩子讲，我说千万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
1: 是，
0: 然后呢？我爱人也说，我爱人说你命挺好，你到哪总能遇见贵人相助啊。我说那可能与我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关系吧。
1: 是 是，
0: 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平台，向所有给予我们这个满族亚染帮助的。领导吧，
1: 嗯，
0: 社会各界人士，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示感谢，真的很感谢。
1: 其实呢，今天听了和卢老师的这个访谈那个过程当中呢，听过卢老师他所讲述的内容，我挺感动的，真的就是能够真正的看到我们中国的非遗的技艺的传承人他们身上那种担当和一种的责任感。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希望在未来呢，我们能看到更多的更加精彩的非遗的技艺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好，那时间的关系，特别感谢 卢老师还有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希望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更加让我们感到高兴的这个记忆的作品，以及呢更高兴的一些

0: 事情带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非遗满族亚染的一个故事。那在期待在未来有更多的非遗人的手艺呢，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路去触摸满族亚染技艺的温度，从桦树皮染具的纹理到万字纹图案的吉祥的寓意，每一道工序呢，都是活着的历史的注脚。此刻，如果您的脑海里呢，正浮现出蓝布晾晒在阳光下的斑斓的光影，那便是非遗传承最好的回响。我是林阳，让我们相约明晚的节目。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再见。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真的是太贴近我们了，贴近到什么程度呢？每天都在其中，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房间其实暴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总以为说内心强大，靠什么呢？靠自己硬撑。有没有发现一个完全由你说了算的空间，哪怕只有一平方米，也会给心灵稳稳的托底。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一平米的主权。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哈，不妨拍一下您的房间什么样子呢？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说一下我每天都睡觉的房间。大家一说到说睡觉的那个房间，应该就是我们的卧室吧？其实也未必哈。经常睡，有的时候喜欢睡在沙发上，有的喜欢睡在这个书房里，反正就是你经常睡觉的那个房间，暴露了你的生活状态。看一下这里面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哈？一说到这个的话，大家会觉得说房子而已吧，究竟有什么可讲究的呢？前段时间呢，心理学家徐曼分享了一个观点，让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呀，我们总以为主体性这事儿呢，得向内求，得要靠强大的头脑还有内心。其实呢，一个人的自我可以从物理空间当中长出来。怎么来解释呢？这个故事哈，这也是徐曼老师分享的，心理方面的老师嘛，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来访者。他说其中的一位来访者呢，毕业三年之后呀，终于结束了合租生活，搬进了独自的这个出租屋里面。小天地当中呢，亲手布置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什么厨房。从锅碗瓢盆怎么收纳到小电器摆在什么位置，全都是他说了算。你猜怎么着？他说呀，在那个厨房当中，他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是在生长的。厨房对他来说呢，不是一个苦哈哈的需要冒着油烟哈做饭的地方，而像是一个游乐场。哪怕说工作再累，只要说一头扎进去，骨头一阵儿，就会有一种奇妙的疗愈感。是不是升级前的很多爱做饭的朋友们会有这样的感触呢？总之我不爱做饭哈，但我也希望厨房是干净的、漂亮的。所以看似普通的物理空间，其实呢，真的能够给人带来

大的能量。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哈，这个词儿叫恢复必堪。这是人格心理学家布莱恩特利尔提出的概念，说白了就是每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为了工作，为了社交，总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这种违背本性的状态会带来非常大的消耗。如果说只有这样一个空间，让大家可以卸下重担，回归天性，恢复能量，那这个就是我们重新聚集能量场的地方。可能说很大，可能说很小，哪怕说只有一平方米的主权，但是足以养育出我们的稳定的内核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这个角落当中拥有制定规则的绝对权利，这种我说了算的掌控感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生活当中，节目当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女性朋友的倾诉，说家里呢总觉得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东西塞满了孩子和先生的物品，环绕四周，连个自己放小物件的抽屉都找不到。或者是说呀，为了将就家人的审美，默默退掉自己看中的颜值鲜艳的沙发，这种不自觉的退让，其实就是让出了我们对生活的话语权。我记得我多年之前采访到一位非常知名的女企业家，但是呢她夫妻店哈，夫妻档，所以很多事情需要跟丈夫商量着来。那在我们看来，他们已经是非常成功了，而且真是一对商场的伉俪。我现在都记得我当时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的整个身上都掩饰不住一种疲惫感，眼神呢更是流露出一种沧桑感。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说将来实现了一个梦想或者是愿望，比如说公司会达到什么样的经营水平，我们的创收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之后，有什么样的这个自己的小梦想，自己的小夙愿可以这个实现的吗？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要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其实我知道她的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好了，跟老公住在很大的这样的别墅当中，所以对于她这样的想法，当时我是很难理解的。她说呀，我就秘密的买个小房子，谁也不告诉，里面呢完全是按自己的喜好来装饰装扮，然后当我疲惫的时候，我就自己躲到里面慢慢的休息。这个事给我现在留下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后来自己也结婚了也有了孩子，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家里面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确实挺少的。回归到我们的话题当中，为什么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打造自己的专属空间的时候啊，其实没有那么肆意，没有那么洒脱，没有那么自我，所以呢就把自己的这种话语权主动权让出去了，也就是说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在网上看到有些博主分享说，搞一个特别精致的可以随时拍出照片的这样的角落，结果呢生怕弄脏了地毯，打乱了摆件的位置，每次坐进去啊都得端着小心翼翼，得根本不是家呀。为了审视而打造的空间，不仅说没有办法让我们快速来回血，反而是成了一种新的消耗。那究竟什么样的空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聚集能量，恢复自身的一个能量场呢？核心在于五个字儿，哎，这五个字儿真是太简单不过了，叫自己说了算。说到这睡觉的地儿，大家首先想到的说，既然说是睡觉，甭管说这地儿在哪儿，那必须得有个床吧。所以咱就先来说一下床。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喜好，有的人喜欢那种非常整洁的感觉，不同季节换不同材质的床品，床头上呢还要摆上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些香薰呐、小物件啊，这种秩序感就是他诙谐的法宝。也有人完全不同，他就喜欢这个小窝是乱糟糟的，被子团成一团，堆满各种玩偶呀、漫画书呀，可能别人看了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这哈。真是个窝哈，
可能会皱眉，但对他来说呢，每天忙完之后把自己埋进这个毫无规则秩序的所谓的窝里，这才是极致的安全还有放松。所以只要你是主动选择的，无论说它是精致的还是凌乱的，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恢复场。英国作家阿兰·德伯顿在《幸福的建筑》当中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一个人呢，住在什么样的房间当中，直接影响到自我实现的程度。我们需要的一个是避难所来支持自己的精神状态，因为世界已经如此的异己了。什么叫异己呢？就是不同于我，怪异的异，惊异的异，异类的异，己，自己的己。这话说得好不好？我们可以仔细的来品读一下，来深思一下，来造梦一下哈。一个真正属于你的空间，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要符合大众的审美，在于说这个角落当中你有话语权，而且在这个角落当中你要完全成为你。什么意思呢？不要扮演任何人，不需要是妻子，不需要是母亲，不需要是女儿，不需要是员工，不需要是任何演员，毫无保留地接纳你最真实的样子。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为什么说我们睡觉的房间透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您的生活房间是什么样的呢？啊，它可以是，或者是我们把今天的话题能够更泛化一下，在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维度当中，你会觉得哪一个空间是完全属于你的？有没有这样的空间让你能够彻底的放松下来？你会有绝对的主导权，绝对的话语权呢？其实呢，很多的男士哈，他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在家庭当中属于自己的空间少之又少，所以就会看到很多的男士下班之后呢躲在哪儿，躲在车库里，躲在车里抽根烟，刷会儿手机，可能那个是完全属于他的空间吧。前段时间呢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视频，说一个男士新买了一辆他自己特别中意的车，买到来之后呢，他说我已经不想回家了，我的妻子有的时候也会愤慨，又带着戏谑的说好吧，去吧，去车库吧，找你的车吧，你们俩过吧。他的表述当中呢，就这个车呀非常的奇妙，有很多新鲜的功能，所以对于他来说那就是宝藏，他挖也挖不完，不停的尝试，不停的探索，他说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带给他无限的新鲜的感觉。他远远没有想到一辆车会给他这么多新奇的感受，让他这个所谓的中年中灯，或者是说老灯，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对这个世界的探索欲。当我们想一想，回归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其实想一想，他是不是觉得那个空间是完全属于他的呢？会不会觉得说那个空间他是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呢？所以在里面哪怕是抽根烟，哪怕是刷一会儿手机，哪怕说那个座位放倒之后不会像家里的床那么舒服，但他都喜欢在里面窝一会儿，赖一会儿，因为他可以在里面吸取能量，安安静静的，不做任何人，只做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属于你的空间？爱做饭的会喜欢躲在厨房里啊，爱读书的喜欢静谧的会喜欢躲在书房里面，甚至有些人特别喜欢躲在哪里呢？特别喜欢躲在卫生间里。其实躲到卫生间里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空间更加私密，总不能说你在卫生间的时候别人随意闯进来吧，所以那好像是完全属于你的一个独立空间，只要你进了卫生间，别人就不会轻易的打扰你了。看到很多明星分享说我们家卫生间里面什么都有，甚至有床，因为他觉得进了卫生间那就是一个完全独属于自己的空间，是真正自己能够行使话语权的地方。说起来可能会有点搞笑，但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在空间感上给自己一定的边界，让自己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独立的人。
不依赖任何人，不受任何人的影响，而且在这样一个场当中，你是完全可以放松的，你对任何事情足够的熟悉，足够的了解，所以你才能够足够的自信，足够的有定力，足够的放松下来。问一下收机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没有生活当中的某个空间某个时间让你觉得好像是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属于你的能量场当中，你会快速的吸收到你的能量，能快速的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被消耗的那些部分被补齐呢？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方式其实也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如果说可以的话拍一下照片看一下你的独属空间好吗？也希望大家能够就今天的话题和我们进行积极的互动和探讨。

好，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世界由你我开始》。

0: 来自周华健的一首歌叫《世界由你我开始》。每天呢，21点到22点，都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茶。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很有意思哈，说我们所处的一个空间，可能是我们住的地方，也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区域，但是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你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所以说你可以完全的放松自我，卸下所有的防备伪装，做最真实的自己。有那样的空间吗？可以在订阅号当中和我们进行分享。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很难面对真实的自己。生活忙忙碌碌，同时呢，我们的整个人生赋予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角色。小的时候可能是女儿，长大之后呢，变成了我们要接触到的，比如说同学呀、老师，要变乖，要做好学生，要学习好。后来呢，进入职场之后，你要做一个既要有上进心，同时又要遵守各种规则的这样的一个优秀员工。再后来呢，我们可能会结婚生子，那你的整个社会关系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你要兼具是妻子、是母亲、是女儿，可能在社会上还会有自己的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我们现在叫什么？叫六边形战士，巴不得自己能够一专多能，叫什么？技不压身。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真诚地面对最坦诚的自己，卸下所有的角色，然后就做我。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晚上好，我结婚五年了，就像你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打开家门到处都是孩子和老公的东西。前几天想买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放在床头，老公说太暗了吧，不适合阅读，我就放弃了。突然意识到，这个家里好像说没有一样东西是纯粹为我买的，心里确实有点失落。特别理解哈，说到这儿的话，就想起我们家书房的那个灯，那个灯是一个古式的落地的台灯。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也特别犹豫，但是我在网上选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它。当时就觉得说，这盏灯虽然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甚至有点大，有点笨重，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的，所以呢就买了它。到现在呢还会有种情愫感，所以我觉得您的这番表述让我有了重新的一番思考。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很难说我真的需要一个特别纯粹的空间是留给自己的，真的好难呐。

0: 不知道说您宝宝今年多大了，结婚5年，估计宝宝不会太大，那家里到处是孩子的东西，真的是理所应当的，玩具呀，这个小朋友用的东西呀，各种这个，如果小一点的话，什么奶瓶啊，尿布呀，尿不湿呀，可能到处都是哈。放轻松吧，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这么熬过来的。等孩子真正长大了，可能你会怀念曾经的那段有点烦乱但是初为人母的又酸涩又辛苦但是也很美好的岁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完全找到一个空间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候其实你只要为自己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心之所属，心头所好，心之所爱的话，其实那也是一种心情的寄托。你会在一片繁杂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蔚蓝碧绿清澄的空间，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爱自己不需要我们花特别多的心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精力，也不需要花特别多的金钱，但是呢真的要有那么一点点一丢丢一小撮的为自己专属的一个这个购置打造，可能我们在一个空间当中的心境就截然不同了。好吧，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个人住了，之前总学网上博主把房间布置得特别精致，买地毯买摆件儿，相信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真的每次坐进去都怕弄乱了反而更累了，后来索性就把地毯撤了，东西随便放，每天晚上窝在乱糟糟的沙发里刷剧，好放松呀。每个人的能量场真的是不同的，有的人是这个精致啊，精致之后了就会觉得说哎呀心情特别的舒适，特别喜欢这种规矩感规则感，东西从哪拿就要放哪去。而前段时间这个有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一个小调查特别好玩，说女孩们如果说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第一个，这个男生特别的爱干净啊，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从哪拿放哪去，然后呢会觉得整个人就活得很有条理性，你会选择这样的男朋友吗？好，我们把他比喻成 A 男。先来说一下 B 男， B 男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乱糟糟哈，但不会那么苛刻，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生活当中的随意的方面，什么东西拿到了之后可能不会马上把它规整好，然后呢个人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精致，也不是需要每一天出去都要把自己的头发打造的非常的有这种造型感，衣服搭配没有那么讲究，你会更相信于我们把它叫做 B 男哈。那么请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未结婚的已结婚的结婚多年的这样的女性朋友们，你会选择 A 还是选择 B 呢？我相信很多的结婚的没结婚的这样的朋友可能都会选择 A 吧，因为网上经常会有这样的段子说最讨厌的是什么，就是老公回家之后臭袜子到处扔，也会有很多女性朋友们把这拍成段子哈，就是拿那个像是小手指一样的小棍儿啊到处点，老公又这了又那了，这个牙膏帽没拧好，牙膏没有从这个尾巴往上挤。
1: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饭广播。
0: 然后呢这个洗完脸之后的话，水溅的水池到处都是，这个袜子到处扔，沙发底上能这个拿出一只哈，然后书柜里就是书房里也能跟哪缝隙当中掏出一只，特别的生气。如果说有个男士那能活得相当精致的话多好啊。再来说可能很多女士也会是这种外形控颜控啊，如果说自己的男朋友老公每天出门的

头都打扮得特别的精致，小发型抓一抓，整个的这个衣服都是特别讲究的，是不是带出去也特别有面儿啊？可是当时的心理学老师就规劝大家说，建议大家如果不是极度的这种邋遢啊，这个极度的生活没有条理，极度的生活损益，甚至说没有任何的规矩可讲的话，只是稍微有一点的话，他建议大家选避难。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呀，那种对生活非常的精致很讲究的人，往往对他人的要求也是苛刻的，他对自己苛刻，他没法很分裂说，哎，我要求我的这个家里，我自己把该摆好的东西都摆好，但是有个外人来了，比如说你们结婚了，你可以把东西随便乱扔，你想一想这个人得有多么的分裂呀。如果是那种稍微生活当中随意一点的，那他可能对别人相对来说也更宽容一点，特别是男性，也许这种粗枝大叶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性别方面的小特征，所以一个特别细腻的男生很容易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更高，更为苛刻，相处起来之后女性会觉得负累感更强。想不想这个想一想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多结婚的女性会这个时候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反正至少我有一点说，哦，原来是这样。那对于自己的老公，可能在生活方面也许没有那么的讲究，我们可能也多了更多的理解吧，是吧？哎呀，也挺好的，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我是在苛责他，而不是被他苛责，好吧。所以说这个就像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啊，那索性乱就乱点，只要你觉得好就行，只要不是乱到影响卫生了，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有人说这个人的一生好像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寻找东西，所以在当下哈，生命是非常可贵的，时间对于每个人又是公平又是宝贵的，所以做到有条理，可以很大程度上的接受我们的时间，接受我们的精力，甚至是更好的能够凸显出我们生命的意义感，何乐不为呢？只要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那稍微乱点，那就属于你的乱，你享受就好了，你能够感到放松就好了。生活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感觉到疲惫，现在谁能饿着饿不着啊，但是大家好像都在累着，怎么都累，上班累，上学累，放假累，出去玩还累啊，放假累，不放假上班更累，总之有的时候就会特别迷茫，可能不是身体累，更多的是精神疲惫，心理累。这种累其实带来的另外一种感受就是焦虑，总觉得说找不到自己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不妨从打扫我们的房间开始，不能叫打扫哈，应该叫打理，试着去想象在一个绝对安全的，完全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打造的空间当中，想象一下啊，其实打扫房间或打理房间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我买个东西摆在那儿，我把这擦干净了，它有很多很多的维度可供大家进行调理。比如说你希望你的房间是什么样的光线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我的房间我希望它一定是温暖的，我非常喜欢那种就是暖黄色的色调啊，它是什么样的温度的，夏天大家会希望凉爽一点，那是绿色的蓝色的，其实我还是喜欢家里是那种暖黄色，它是什么样味道的，希望你的家里是什么样声音的，是能够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的踏实，还是整个人陷进懒人沙发里的柔软呢？按你的心意来，可以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换一个大房子，也许只是换一套自己喜欢的床品，或者是在床头摆一束花，去打造完全属于你的叫一平方米主权吧。当外面的世界喧嚣，只需要回到这样一个角落，你就能确认你是有力量的，你是有选择的，你是可以稳稳的存在于这里的。所以希望至少今天晚上大家能够有一个属于你的空间啊，然后做一个属于你的好梦。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下一秒汇入川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

神器，更是很多人在夏天能稍微吃下点饭的救命稻草呀。可是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哎呀，真是让大家觉得要捏一把冷汗了。前段时间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哈，是国家应急广播发布的一组数据，说，这碗好像是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无害的凉皮，如果说吃的不对的话，会变成身边的隐形杀手。就在七月份的时候，这是浙江义乌有一市民因为吃了放在家里三天的剩凉皮儿中毒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已经是肝肾衰竭，情况非常危急。万幸的是，经过抢救，人最终脱离了危险。可是哈，就在2023年的时候，河南永城同样是因为凉皮儿，两人中毒了，最终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悲剧。医生诊断罪魁祸首是同一种物质，叫米酵菌酸。说到酸这个字儿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不是食物变质发酸了？其实不是哈。对此呢，这个北京应急广播呢，还是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王雪梅教授。王教授说了，说首先呢，这东西毒性极强啊，需要一毫克这个剂量，一毫克呀，就足以致命呀。再来说一下这一毫克是什么概念，当说一毫克，一说到毫，一说到克，大家会觉得说肯定是不点儿，但是呢，具体的形象化一点，就是一粒绿豆的重量的几十分之一。一旦中毒之后呢，病毒死亡率高达40%以上，也就是说五个中毒人，这个五个中毒的人，两个就救不回来了。再来说一下哈，这东东究竟有多强，其实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平时总觉得这食物不干净，拿开水烫一下，锅里热一下就好了，但是对这个所谓的米酵菌酸的话是完全没有用的，耐高温，家里的普通烹饪的温度根本破坏不了它的任何毒性，更可怕的是极具隐蔽性，被污染的食物吧，看起来好好的，闻起来没有酸味，根本就发现不了。最麻烦的是呀，如果说真吃的话，早期症状太容易骗人了。吃完之后，可能是半个小时，可能是十几个小时，会觉得说有一点恶心、呕吐、拉肚子。第一反应说，空调开低了，肠胃感冒了，或者是午饭没吃好闹肚子了，很容易被误认为说肠胃道的这个普通的谗言，可能就会耽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了。而且呢，等到病情迅速发展的时候呢，会损伤到肝肾大脑心脏，往往已经来不及了。而且目前来说，临床上根本就没有特效解药，只能靠血液净化这样的方式来拼命的清除毒素，过程极其痛苦，风险也高。这刚才说到了是凉皮儿哈，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放的时间太长了，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细菌。除此之外呢，还有三类的东西哈，比如像这种发酵的玉米面呀、糍粑呀、米粉呐，或者是泡太久的一些食物，像是木耳、银耳呀，包括薯类制品，什么马铃薯的粉条呀、甘薯面呐等等。

0: 这一些食物有一个共同点，制作和食用之前呢需要长时间的浸泡或者是发酵，这个就给致命的细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繁殖的温床了。所以怎么办呢？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超市买，不要买那种无证的路边摊儿，而且要做到当天吃当天买，千万别隔夜。还有呢就是木耳、银耳这种用冷水泡1到2个小时足够了，千万不要泡超过4个小时，天热的时候呢建议放在冰箱里泡发。还有就是呀，储存的地方一定要阴凉，比如说家里通风的地方呀啊。然后如果发现说有点变质了又没点了，千万不要舍不得，赶快处理掉扔掉。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万一说这东西吃完了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千万别扛着，趁这个意识清醒马上去医院，并且告诉医生我因为吃了什么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如果说还有残留的话最好待着。生命只有一次，健康的饮食习惯呢是我们对自己最大的宠爱了，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节俭把风险留给自己了。炎热的夏天呢更得是吃得安心过得舒心，是吗？好，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安安心心的平平安安的，最好赶快凉快下来哈，度好这个夏天吧。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晨曦微露，第一缕阳光轻轻穿透冬日的沉寂，洒落在还带有丝丝凉意的大地上。露珠凝结在刚刚钻出地面嫩绿的叶尖上，晶莹地闪烁着。微风轻拂似指挥家的手，引领着大自然的精灵们奏响了春之声。春以它独有的旋律，踏着轻盈的脚步，从四季的舞台一端款款地走来。花儿在这旋律中苏醒，孕育着花蕾含苞欲放，即将桃花娇艳，梨花似雪，一场春的盛世弥漫着花香。鸟会用清脆的歌声表达它对春的爱意，燕子衔着春泥忙碌着，时而低回掠过水面，溅出一圈圈涟漪；时而钻入蓝天，与白云嬉戏，呢喃着春田野里春之歌，唤醒了沉睡的种子。麦苗宛如绿色的海洋，打破冬的沉寂。小草野花争相探出头来，伸展绽放，五彩斑斓的春铺展开它迷人的画卷。小溪也灵动起来，潺潺流水似春风拨弄的琴弦，发出叮咚悦耳的春之声，溅起朵朵水花，奔流不息。春姑娘的篮子里花香四溢，

了绚烂芬芳，步履轻盈地来到面前。我轻轻挽起春的手臂，感受它温柔的力量。春，你是生命的赞歌，是希望的象征。你用春之声让世间万物焕发出勃勃生机，你的歌声如甘霖雨露，滋润着每一寸土地。你的旋律如温暖的阳光，照耀着锦绣山河。用心聆听春之声，感受生命的奇迹，为春的到来欢呼雀跃，伴随着春的脚步同行，伴随着春的脚步同行。

好的，真的是不忍心打断，不忍心啊，让大家听不完这首歌，但是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也希望你能够把自己捧在掌心，好好的爱自己，祝大家好梦，晚安，明天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大雨转小雨哈，气温在24到30度，西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湿度很大，今天雨水多哈，时不时会掉点雨点儿。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带好伞，别嫌麻烦，阵雨说来就来，路上部分哈容易积水，骑车走路避开积水坑，开车减速慢行，海边风大浪大，千万不要靠近岸边玩耍，空气潮湿闷热，身上容易黏糊糊的啊，随身带瓶水做好防暑。今天不适合长时间在公园遛弯爬山，想逛公园优先选择劳动公园的室内展馆，东港威尼斯水城哈，躲雨闲逛，喜欢逛街的就去商场转转，买点新鲜的飞蟹回家清蒸，雨天在家做好海鲜之后吃着特别舒服，傍晚雨停之后呢可以到东关街逛逛老街哈，感受一些夜景的氛围。最近咱们大连本地的飞蟹价格非常的亲民哈，南方过来的飞蟹大量到货了，部分摊位呢刚断养的飞蟹已经到了10块钱一斤，鲜活的也才20多块钱一斤哈，不少市民趁便宜赶紧成斤的往家买哈，现在呢可以说是实现飞蟹自由的大好这个时机啊。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一盘旧 CD 在唱机里转动，十七年前那个旋律再度响起，那个关于天涯的承诺依然在岁月当中熠熠生辉啊！当年的华语乐坛，周杰伦、林俊杰、孙燕姿、SHE、飞儿乐队，群星闪耀，在这片璀璨的星空当中，一个由女主哈、唱徐丽哈、以及吉他手王超组成的爱乐团啊，悄然登场。他们带来的天涯如同一阵清风，瞬间俘获了无数青年的心灵。该组合呢诞生于2004年，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就读的许丽，与曾经这个担任寻枪电影原声音乐制作人的王超相遇，两人因音乐结缘组成了爱乐团。他们签约回兽唱片之后啊，开始了首张专辑的筹备。这对组合呢可以说也是被誉为一个实力的乐团哈，两个流行的偶像，在众多只会营造氛围的组合当中哈，展现出了突出的表达与内在的张力。天涯专辑耗时一年精心制作，两位成员全程参与了从创作编曲到制作演唱的全过程。他们从成百上千首创作当中选出了十首歌，汇聚成了专辑。为了歌曲《天涯》的歌词，他们曾经专门邀请方文山填词，但因方文山忙于周杰伦的专辑而未能合作。专辑当中融入了东方民乐、西方交响乐、hip-hop、摇滚等众多的流行音乐元素，展现了年轻人热情、坚强以及本色的特质。同名主打歌《天涯》，前奏以古筝悠扬的旋律勾勒出了音乐的魂魄，尾声的古筝呢为流畅的旋律注入了铿锵淋漓，体现了流行与古典的交融。徐丽充满了爆发力的演唱，唱出了《风到这里就停》。

遇到这里无声的已经，也让听众看到了一个单纯且坚定的女孩形象。歌曲当中，谁把月缺变成月圆，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这样的歌词道尽了青春里对缘分的执着与渴望。天涯发行之后，爱乐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红，他们的风头正劲甚至盖过了当时如日中天的飞儿乐队啊。这个2006年的专辑《天涯》哈、获得了北京音乐典礼年度先锋金曲奖。然而如同昙花一现，在历经爆红之后，原主唱徐律突然决定啊弃歌从演，从巅峰也离开了爱乐团。这么多年过去了，《天涯》的前奏再次响起啊，那份奔向远方的冲动依然在胸中激荡。鼓中悠扬，吉他清亮，那个白衣胜雪的年代从未真正离去。唱片会褪色，承诺会淡去，但那个迎着太阳看向远方的姿态和成为一代人的注脚，无论你是否还在这里哈、这个我都愿意陪你走到天涯。这或许就是音乐赋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在变幻无常的岁月里留下几个永远不变的音符。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双手去爱是迪克牛在音乐生涯当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摇滚之作，承载了一代人的情感。当旋律响起，仿佛溜回那个充满挣扎与深情的年代。放手去爱由陈国华作曲，由迪克牛仔在2008年专辑《风飞沙》当中啊成为主打歌。这首歌随着电视剧《落地请开手机》的热播广为人知，作为剧集的片尾曲，它与孙红雷饰演的硬汉形象完美契合，道出了中年男人回顾过去的感情与无奈和挣扎。迪克牛仔本名叫林进章，歌迷亲切地称他为老爹啊。这个他大器晚成，直到40岁才迎来事业高峰。放手去爱，他用沙哑和沧桑的嗓音将歌曲当中深沉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作为老爹首张主打原创专辑《风飞沙》当中的作品，这首歌展现了豪放且深情的演唱风格。陈国华在谈及创作的时候，迪克牛仔录这首歌的时候啊，哭掉了一颗面筋，可见其投入至深。歌曲以这个你独自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开场，画面感极强，瞬间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故事的情境当中。副歌部分，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以简洁直白的语言揭示了爱情的无奈与人生的况味。这种情感表达如同迪克牛仔自己所言，没有1000次挫折10000次的失败，就不会有迪克牛仔。尽管岁月变迁，放手去爱依然在华语乐坛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它不仅是迪克牛仔音乐生涯的里程碑，也是无数歌迷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有乐评人指出，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打动无数听众，在于它唱出了男人对爱的诠释和追求，引起了每个沉浮在情海当中人的心底的共鸣。如今放手去爱再次响起，迪克牛仔他那独特的嗓音依然能够将我们拉回那个充满故事的街角。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这不仅是歌词，也是一种真正的人生领悟。在 KTV 的包厢里，在某个街角的音像店，这首歌依然会被不经意的唱起，证明着真正的感情永远不会褪色。

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是范玮琪与刘若英在2008年合作的一首经典歌曲，由音乐人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分别收录在刘若英的专辑《我很好》和范玮琪的专辑《哲学家》当中。这首歌捕捉了情感世界当中那些微妙的无法与伴侣言说的心事，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一首深刻讨论亲密关系和个人空间的这个抒情佳作啊。这首歌精准地刻画了恋爱当中无法与伴侣分享却需要与挚友倾诉的复杂心绪。歌词当中啊，有时候一个人那么用心却还是搞不清楚他的逻辑，谈恋爱谁没演过一点戏，装没事，装忘记，装相信，这样的段落直白而深刻地揭露了亲密关系当中的困惑与自我保护。范玮琪本人也曾经坦言，生活当中确实存在那个就是不能对爱人讲的话啊。这首歌的核心呢，并非是背叛，而是通过展现这种普通的情感状态，颂扬了友情作为一种珍贵的容器的存在。那个总是陪我分享不能和情人说的话的朋友，提供了理解、包容和释放的空间。在音乐上，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哈，仿佛是一对闺蜜在窃窃私语，营造出了亲密无间的叙事氛围。乐评认为，尽管二人的私交并非至深，但在歌词当中啊，可以说是配合得非常默契，成功地塑造出了好姐妹分享心底秘密的感人效果。啊，歌曲呢选址也是在这个台北的阳明山的擎天岗。为了拍摄，范玮琪凌晨3点半就起床准备，刘若英同样也是早起赴约。他们在山顶的狂风和烈日下坚持工作，最终完成了这首视觉作品。别人都说我很坚强，只有你劝我别倔强啊！这句歌词或许也正是歌曲最动人的主角。在爱情这里，漂亮并不是完美的天堂，那些无法对情人言说的脆弱与犹豫，终于在知心的人的心里找到了安稳的落脚之处，也让心灵得以慢慢

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Fine, 无处不范儿。Cool.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2: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我出发啦！
1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6: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到今天的中午啊，咱们大连这个区域呢应该是有降雨的，而且这个雨呢并不小。全市呢将会有大雨到暴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局部呢可以达到大暴雨，而且降雨过程当中呢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尤其是庄河的前期啊，降雨呢是已经比较多了，所以还需要警惕这种降雨叠加带来的城市的积涝啊、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
1: 对，尤其是北部市区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觉得市内主城区好像还好，

0: 今天晚上到今天
1: 一点雨没有，
0: 早上好像是没下雨是吧？
2: 是，反正可能有可能个别区域会有雨吧。你比如像昨天的时候，你像大部分的这个沙河口啊、中山区这边啊，一滴雨都没雨，没有。但是像甘井子，哎，包括像山东路附近，说瓢泼大雨
0: 哦。
2: 你说这个东西真叫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这差距实在太大了，
0: 叫分散性的这个阵雨。
2: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车过来之后啊，满车上面全是水点子。然后都滴的水，然后这边的水地面特别干，这边阳光明媚，大家你看我也懵，我看你也懵，
0: 就是赶上这片云了。
2: 嗯，
0: 今天呢到了周一了，这个强降雨恰逢早高峰啊，所以说出门最好提前预留出时间。但有人早高峰出来一抬头，可能看见好像我这块不能下，
2: 蓝天白云的，
0: 但是做好防范工作吧。这两天呢，就是包括上周啊，从周四开始一直到周末都是这样的天气，你就没准什么时候可能会下，这个区不下那个区可能下。你上班的时候可能从沙河口走，哎，晴空万里，
2: 是
0: 到了甘井的某些地方
2: 哗哗
0: 赶上下雨了，
2: 哎，
0: 所以说车上啊身上啊常备着这个雨伞吧。今天市区的温度呢是26到30度啊，虽然说正式已经出伏了，但是这个出伏啊并不意味着天气呢从此马上就转凉了啊，就凉洼的开始稳定下来了。这轮明显降雨结束之后呢，雨水还可能会不时的返场。你像周二明天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周三全市仍然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然后周四局部有雷阵雨，哎，周五雨水又来了。所以这一周啊几乎是天天都有可能下雨。
2: 是，
0: 哎，未来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大多在28到30度啊，这个暑气呢也没有完全退去。大家还是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吧。
2: 是，关键是天天这个暴雨，这个有雨啊，它老也不下。你像刚刚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基本上报的天天也都有雨，但是基本上来说下来的很少，有的时候啊到现在都没有雨。你像家里边，我这天天等这场雨来呀，我那花我都没浇，结果都干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今天实在不行，我浇了点花啊，就不下呀。但是报的是大到暴雨，包括金姆新区这边呢，预告的也是这个防汛预警，是吧？都已经防汛了，那咱的雨得多大呀？但咱这边说实话，室内这边真没啥雨，现在看。
0: 对，但咱也不能说以咱们是室内主城区为主，
2: 咱们是大连区域嘛。
0: 哎，大连整个这个区域，当然是包括北边的这个市区了。
2: 对，
0: 所以天气预报报的还是准的。
2: 对，
0: 只不过说你那块一直没下。
2: 嗯，
0: 但有的朋友说这我们这下够呛了，
2: 尤其庄河这边。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关注吧。未来这一周啊，大连都是这种分散性的阵雨啊，雨水常常可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形式出现，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
2: 对，尤其是这种短时的强降水啊，这个情况。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打卡问候啊，包括我们的金语打卡团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们好吗？你们是哪里的？大连都市之声，咱们互相问候一下吧。
0: 嗯，今天动动这是怎么要跟 ZY 拼一下子
2: 啊？拼过了。
0: ZY 天天是可早了，现在不到5点就发来信息了。
2: 是，
0: 今天动动比 ZY 还早。
2: 是，新合计我，你看我超过你试试。
0: 早晨4:39就发来了问候的信息啊。大家也不用特意比这个
2: 啊，
0: 大家就是早上起来
2: 啊，
0: 没什么事儿啊，保证安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发送一个问候的信息。
2: 以后不用比早，有本事咱比晚，是吧？
0: 多晚呢？
2: 比如晚上5点了，
0: 我就发信息了。
2: 哎，
0: 那这是算头一天晚上的，还算第二天早上的？
2: 你管他哪天呢？你有本事看谁晚？
0: 金龙说这个话多少有点寓意啊，大家品。
2: 嗯，
0: 你品，还为啥这么说呢？
2: 我没别的意思啊。
0: 你自己琢磨。还有这个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啊，主持人早上好啊，周一来打卡了，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
2: 是
0: 啊，还有文文阿姨啊，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哎，你怎么没说文文阿姨来打卡了呢？这是文文阿姨的标准的开场语。
2: 是哈，杨丽也说了，新的一周开始了，祝愿大家有个好心情。
0: 谢谢啊。夏日听来也说，龙哥久违了，欢迎回归啊，希望你的回归能带点雨回来。
2: 何止一点雨啊，你看今天雨你等啊，你就等。哎，你要实在觉得你这块不下，你往庄河开开车试试。往那边去吧，那边雨大。
0: 看来金石滩这个也没咋下。
2: 是
0: 不，我记得夏日听来应该住在金石滩附近嘛。这一周有没有摊上雨的朋友？
2: 对，昨天周日的时候，你们那块下雨了没有？下了什么样？都可以来说一下。
0: 但我估计可能是室内主城区下的比较少，可能甘井的部分区域下了。
2: 对，你看骏马不就说了吗？ 我真领教了什么叫分散性的阵雨了。嗯，昨天泉水河公园里边那飘。

0: 瓢泼大雨啊。
1: 哦，
0: 我这坐地铁一下车呀，呵，大连火车站晴空万里，你这雨真让人防不胜防。对，
1: 嗯，
0: 就是你说大连这个城市真不大啊，但是就是这种分散性的阵雨确实分散得很厉害。
1: 你说这种雨是不是也跟这个云彩奇形怪状有关系？
0: 我觉得还是跟我们大连这种海洋性气候有关，就是很多时候海洋上空的这种风向啊、云系啊，包括温度啊等等啊，都会对这个冷暖空气造成一定影响啊。可能就是现在话是什么啊，这个东西顶它顶不过来，这边有更猛的就给吹回去了。
1: 嗯，
0: 前一段时间的台风到咱们这儿不给吹回去了吗？那台风当时说了，我要占领大连，大连风出来你过来试试啊，然后给吹跑了。
1: 这个事情啊，如果作为一篇语文的小阅读文章，
0: 哎，
1: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哎，充分说明了大连人民哈，积极乐观、坚强不屈的精神。哎，连这个天气系统来都不好使，
0: 墙头虎压不动的地头蛇，是吧？
1: 还有这个水草啊，也发来了这个信息了，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我来打卡来了。
0: 哎呦，水草来了，
1: 这是一位比较新的朋友，
0: 准新朋友
1: 啊，
0: 总共发了十几条信息的，今天来打卡，哎，可以啊。水草，咱俩离不开你啊，我们是鱼，你是水草，对不对？你是滋养着我们金鱼的人啊。
1: 嗯
0: 啊，
1: 水草多了完也抢氧气，
0: 是啊。以后抢氧气没有，它给我们产生氧气。
1: 那鱼缸里那水草多了不得捞出去吗？
0: 你整那么多干啥？这不现在有一个吗？
1: 这不多了吗？
0: 这不一个水草吗？
1: 嗯，
0: 是吧？
1: 但那个歌不唱得好吗？一唱不就多了吗？
0: 水草
1: 像一颗水草，水草，水草。那是海草哈。
0: 嗯，是，以后欢迎你常来水草啊，包括早上晚上的经常来啊。
1: 又一次提到了晚上。
0: 嗯，
1: 三阳开泰说，两位兄弟好啊，现在签到不算晚吧，普兰店现在是零星小雨，
0: 你看看怎么样。
1: 嗯，
0: 哎，雨在那边呢。
1: 对，
0: 嗯，
1: 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最近有网友啊，在网上做了一个灵魂拷问，说呀，上班立什么人设最吃香？
1: 哦，立什么人设？
0: 对，有人说那不对呀，那上班怎么还有什么人设呢？你啥样人你就啥样人呗。还真不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吧，说上班的时候啊都不是真实的自己，下了班能够卸下伪装，对吧？那么这个伪装其实就是你上班的一个人设。
1: 对，
0: 很少有人说会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在你的工作单位给展现出来，对吧？
1: 所以说呢，就是其实还得装。
0: 对，
1: 你伪装伪装嘛，你要伪造假装，哎，立一个不一样，对，所以说其实都得装。人人到这个社会上，你包括相亲，你不得整得立正的吗？可能平时你还比较邋遢，
0: 对，
1: 你不也得正经穿一身干净的衣服，
0: 哎，
1: 收拾收拾洗洗脸，上班了，尤其是这个一个新工作，你也得好好打扮打扮，就帮你剪个头吧，对不对？那女孩穿一条漂亮的裙子，少喷点这个小香水，化点淡妆，给人一个很漂亮精气神的感觉，
0: 对，
1: 这都很正常。其实这就是一种装，但是你要说装。

0: 装吧，就感觉不好听。
1: 嗯，
0: 但其实就是这样，
1: 伪装。
0: 为什么叫立人设呢？
1: 嗯，
0: 可能你确实性格不是这样。
1: 对，
0: 哎，平时的一些想法呀、做派呀，但是呢，但你得觉得我要融入这个群体当中去，
1: 嗯，
0: 给这个老板呢、员工呢一个好的印象。
1: 是，
0: 所以说呢，我可能会立一个人设。
1: 那么每个人的处事方式不一样，你立的人设也就不一样。
0: 嗯、
1: 包括你看我们工作单位啊，朋友们，咱们的工作单位，你合计合计，咱们这些同事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在你印象中的这个形象中这个形象都不太一样？
0: 嗯，
1: 是吧？这个人可能是，哎呀，他特别好说话，这个人呢脾气比较暴。这个人说话比较直，这个人城府比较深，哎，这个人呢就是特别的活泼，爱交朋友啊，社牛。这个人平时不打吱声，哎，这个人老跟领导巴结，是吧？就是你，他就是人设，但他其实是不是真是那样不一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呀，你跟他深交了之后发现，哎呀，哎，原来你是这样式啊，哎呦，真没想到哈，以前真不了解你。
0: 嗯，
1: 这就是一种伪装和人设。但是不同的人设呢，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啊，工作单位里啊，确实待遇也不同。
0: 嗯，对，
1: 嗯，
0: 有的可能确实是，比如说感觉这几个人都是同时入职的，工作年限也差不多。
1: 嗯，
0: 哎，几年之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单位可能每个人的境遇啊
1: 就不同了，
0: 与领导的这个关系啊，
1: 是
0: 未来的发展呢、人缘好不好啊，都会有所变化。
1: 有的人呢，你看慢慢慢慢的到了领导岗位上去了啊，甚至一路攀升。
0: 嗯，
1: 那有的人呢就是默默无闻的在一线工作。
0: 对，
1: 有的人呢你给他机会他不去。
0: 嗯，
1: 有的人没有机会呢使劲往上爬，这都不一样啊。
0: 对，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啊，就立什么样的人设，刚才提了很多了。
1: 嗯，
0: 就有一个人设千万别做
1: 什么呢，
0: 就别做小人这么一个人设。
1: 哦，
0: 哎，最近在网上也看了好多人就说呢，如何来分别这个小人，就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办公室的同事。
1: 嗯，
0: 说小人有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前提。
1: 哦，
0: 小人离不开人群。
1: 哦，
0: 对，因为小人往往比如说背后嚼个舌根子呀，见风使舵呀，指桑骂槐呀，传个老婆舌呀，哎，阳奉阴违呀，这些都离不开人群，
1: 就离不开传播。
0: 对，
1: 离不开话题。
0: 对，哎，他得跟人在一起。
1: 嗯、
0: 当然也不能说天天在办公室坐班都是，反正你也观察，就谁好没事就传点这事那事。
1: 尤其是有些个别的人呢，就是逮着一两个人，哎，就唠个没完。
0: 嗯，
1: 就是你得躲着他，你都是看他在里边的，你就得赶紧躲点，他能唠。
0: 是，
1: 一唠完之后没头，啥都跟你唠。
0: 哎。但是反过来说呢，要是总也不在单位的呀，我觉得可能就是两种人。一呢，就是这个人可能是外面有工作，领导安排的，就出去跑外勤。
1: 哎，
0: 第二个至少说明这人不是小人，他总脱离群体，
1: 就是你
0: 没有小人的土壤。
1: 也是这么理解吧、哎，
0: 挺有意思啊。
1: 哎、
0: 大家来说关于这人设这事儿啊，
1: 你比如说有的人呢，在工作单位啊，他会设立一个自己什么人设呢？就是刺头，
0: 嗯，
1: 不好说话。
0: 这可能是故意的呗。
1: 你找他有的什么事儿啊，或者是他脾气比较直，容易翻脸。那、啊、他那儿他不随便翻，但是他这个小脸子挺明显、
0: 哦。
1: 有的时候呢，不仅脸子给你啊，他话也会给到你，他会顶你。
0: 嗯，
1: 同事之间，甚至有些他上面的这领导啊，当然特别大领导，他可能会注意注意，但是小领导他也会直接给刺过去。就这样的人设，好还是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人群？朋友们，你们单位有没有？
0: 肯定是不好啊，
1: 你说不好吗？
0: 不好，
1: 我觉得不一定。
0: 嗯，
1: 有的时候这种刺头吧，因为人嘛都是趋利避害的，所谓的害什么呀，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谁都不愿意去招惹，这样的人反而这样的人呢还容易占到一些便宜。
0: 我不这么想。
1: 嗯，
0: 我觉得毕竟你到单位呀、啊、到这个集体去工作啊，它是需要一个集体协作的，你是为了这个公司也好，为了这个单位也好。那么如果总这么有这么一个人，比如说特别的不好说话，我首先觉得就什么呢，就他不利于团结。
1: 嗯，
0: 就你看跟谁好像都是相处的不是很好。我觉得在单位当中可能难免的，谁会帮谁干点什么事儿，谁帮他这个分担一下，这都很正常的。就你今天帮了我，下次我帮了你。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刺头就感觉哈不好说话，我找你帮个忙，哎不行，你给我顶回来了。领导让你干什么事儿，哎不行，你找别人去吧。
1: 哎，
0: 就时间长了之后，他肯定我觉得人缘不好啊。就想刺儿头这个事儿，就感觉这个本身就像一个贬义词似的。
1: 嗯，
0: 哎，
1: 就是他可能在跟你沟通的时候吧，相对比较强势。
0: 嗯
1: 啊，语气上、语调上，包括言语上，会相对比较强势。你要说你找他帮忙，他如果觉得愿意帮，他能帮，不是说你啥事儿他都不帮，是啥事儿都顶你，
0: 看心情呗，
1: 知道吧？但是你要说有些烂活什么的，有些老实的吧，就接了。但是他 人家可以直接说我不要，我不干，我干不了。
0: 嗯，
1: 就是类似于这种。
0: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就是说懂得保护自己，
1: 嗯，
0: 哎，就别让什么事情啊都找上我。
1: 嗯，
0: 我有的我该干。干不该干的吧，我可以就是说分心情去帮助你，哎，但是说你别看我是个老实人，总欺负我，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对的。但是呢，把自己立成一个刺儿头，我觉得不太合适。
1: 嗯，
0: 刺儿头就像是我第一感觉像仙人掌，
1: 就必须得拔掉。
0: 哎，仙人掌是不是刺儿头？它不是拔掉，就是你一碰它，它会扎你。
1: 哎，
0: 所以说你想在你的办公室人群当中有一颗仙人掌，你是不是要绕着它走？
1: 是，
0: 就咱们避免就跟它接触呗。一说话它总呛我，
1: 嗯，
0: 哎，说点什么事儿它总拔尖儿。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和谐相处呗，你非要盖我一头干嘛呢？对不对？你非要扎我一下干嘛呢？
1: 哎，
0: 那如果反正是我的话，和这个刺儿头相处久了，那我就不你不相处了呗。
1: 嗯，
0: 我何必自讨没趣呢？我说一下，你怼我一下。你看我也没找你，你这扎我一下干嘛呢？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或者叫什么呢？叫边界清晰的人，就是他给人人设是边界清晰。比如对，
0: 嗯，
1: 分外之事，我会礼貌的拒绝，敢于对不合理安排说不，避免因为好说话而被无限压榨。有这么一波人，
0: 那对。但你说的边界清晰和刺儿头肯定不是一样。
1: 哎，
0: 刺儿头肯定不是说叫礼貌的拒绝。
1: 哎，
0: 我是扎你啊，扎你和礼貌拒绝，
1: 那这就两种
0: 嘛。哎，两种。
1: 但是我相信单位里面肯定有刺儿头。
0: 对，肯定会有，
1: 对吧？
0: 哎，
1: 你猜咱上学的时候，一个班哪怕四五十个学生，他也有刺儿头。
0: 对，所以说你一问这个集体当中谁是刺儿头，
1: 有，
0: 肯定他相对来说不太好说话。
1: 对，
0: 哎，
1: 嗯，
0: 这是一种啊。另外一种就像你说的。就是边界感比较清晰，我觉得这个就是懂得什么呢，比较有技巧的保护自己，就我也不得罪你，但是你让我比如说我干这个活也确实不好意思，我通过一个很合理的哎委婉的一个理由我就拒绝了你，但是你还挑不出毛病来，
1: 嗯，那就得是高情商的人了。
0: 对，所以叫礼貌拒绝，你别看这四个字其实它挺有讲究。
1: 嗯，
0: 哎，
1: 然后就有个对话边说，哎，这小老滑了你看这也是人设，啥人设？这小太滑，
0: 那就是另外一个人设了。
1: 哎
0: 哎，我觉得滑呀和礼貌拒绝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哈。
0: 因为你看，可能每一个地方啊都有一种叫老油条。
1: 嗯，
0: 哎，这人跟你说，可能是工作年头长了，
1: 啊，
0: 再加上性格的这原因，哎，谁也不得罪，妈啥活反正他也不咋干。哎，但是你说他吧，他笑嘻的吧，你也拿他没办法。
1: 是，
0: 哎，特别的油滑，
1: 脸皮厚。
0: 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吧，他有自己的这个处事的方法。
1: 对，
0: 嗯，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叫能力强的人设，你分内事儿。渐渐落地，主动同步进度，
0: 嗯，
1: 让领导形成啊，就是交给你放心这种信任感，
0: 嗯，
1: 哎，这是人设立住的一个绝对的前提，就是我能力强。确实有些单位的这个人呢，就干什么事儿哈，啊，不要说非要第一名吧，
0: 嗯，
1: 但总之我必须得前列，
0: 嗯，
1: 必须得让领导看到我的工作，我干得很好，哎，就是说卖力气。尤其像有些过去的时候呢，比如说啊，50后、60后那波人，在这个厂子里边争先进。是吧，
0: 嗯，
1: 然后家开大会的时候表彰，然后给发个奖章啊，发个什么东西，就这样的人我就是踏踏实实干活，哎，
0: 就是能力强而且还得肯干。
1: 对，就是能力强肯干。
0: 对，
1: 你要说谁超过我，我今晚不睡觉我也要给你超过去。
0: 哦，
1: 就是能力强。
0: 那我觉得单位啊领导我肯定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1: 嗯，
0: 对吧，因为我开单位开公司干啥呀，
1: 又要效益，
0: 就是希望这个员工能够这个努力的给这个公司
1: 嗯
0: 争取最大的这样一个资源嘛，
1: 对，
0: 好的干活嘛，肯定喜欢能力强的。
1: 然后这样的人呢也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喜欢领导表扬，哎，领导越表扬他，他越觉得好好干，
0: 嗯，
1: 使劲使劲干，然后觉得自己很满足的。就是我们会觉得哎这样是不是傻，其实不是啊，他是享受其中的过程。
0: 当然了，我觉得就是作为领导和单位也得对得起这样能力强又肯干的同事和员工，
1: 那是
0: 吧？你相对的，
1: 别人寒心了，
0: 对，工资待遇啊福利也得给上，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这边画着大饼，那边让他是拼命的驾着员赶着车干着活，
1: 然后这边回头有个什么升职的机会你不给他，
0: 对，
1: 哎，给一个你身边的啊跟你油嘴滑舌的滑头，这就说不过去了。你会让这些啊真正有能力的卖力气的人心寒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心寒之后啊就会造成一种什么现象呢，
1: 什么现象，
0: 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人设了，能力强装不强。
1: 哦，
0: 现在很多单位有这样的，
1: 对，躲着，
0: 其实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因为可能干了一定时间之后就觉得这个单位
1: 嗯
0: 不咋地，我一时想走哎呦也走不了，
1: 嗯，
0: 可能在单位耽误了，但干了这么多年可能岁数也过了，是吧，然后呢单位一直呢对他也是本身也带死不活的，带啥啥没有，
1: 嗯，
0: 哎，动不动哎这玩意儿断脚了，你看这样没办法，
1: 嗯，
0: 这整个这就公司就这样啊，
1: 嗯，
0: 所以会造成现在很多能力强的人呐
1: 躲了，
0: 躲了，不愿意干了。你这活儿能不能干？能干，但我不干。
1: 嗯，
0: 哎，有的这个我就干自己这个分内的，哎，干好。比如说有的原来能力强的，一周干完的活儿，你不着急，我拖三周行不行？
1: 嗯，
0: 慢慢干呗，干多干少都拿那些，所以就会让成一些能力强的他不干躲了。
1: 嗯，
0: 这也是一种人设。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说到这个上班立什么人设，其实也跟单位公司有关系，跟领导也有关系。
1: 氛围，
0: 对，
1: 哎，
0: 我想体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就人呢，他是一个集体动物。我到这儿来，我也得相对适应这块的水儿。
1: 嗯，
0: 就这个鱼到这儿来，比如我明明是个海水鱼，
1: 哎，
0: 你把盐放少了，你就淡水鱼，那我不得活呀、
1: 哎？
0: 我得适应你这个环境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没事，我得上来冒冒泡。
1: 还有一种人设呢，比如说自愿暗示型的，
0: 这什么意思呢？
1: 都动不动就透露出我不差钱儿、
0: 哦，
1: 我有退路，用这种松弛感形成隐形的底气。
0: 哦，
1: 哎，平时呀，动不动的这个奢侈品，这种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包啊，品牌的衣服啊，服装啊，
0: 哦，
1: 哎，然后你看一天就花枝招展的，天天各种咖啡什么饮料的，哈，反正总之就是给人感觉是家里很有很衬啊，很有钱儿，就是你别得罪我，我也不怕你，我也不差钱儿，
0: 嗯，
1: 哎，你我愿意干呢我就干，我有退路，你我不愿意干我就走人。就给人感觉是这种的，
0: 打造这种人设。
1: 嗯，我上班，我跟你说，我就为了交个社保，图个稳定，
0: 嗯，
1: 是吧？我家里边有生意，是吧？哎，我离职我有底气，你要想打压我不好使，
0: 随时就接班去了，
1: 是不是啊？你要说拿钱上砸我的话，我肯定砸死你，就是有这种的，你知道吧？
0: 嗯，
1: 你我们身边就是说，不是我们就是工作这个单位啊，是不是每个单位里面都会有那么一两个，动不动拿一些这个什么豪车呀、豪宅呀、住别墅啊？然后什么大量的奢侈品挂身上啊，那种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人设的？
0: 嗯，
1: 其实他不一定真的呀，因为说真正有钱人呢，他不这样，是吧？人还是比较低调的人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嗯，
0: 也有。
1: 嗯，
0: 那就是说你上班的可能你的同事工作呀，就他的这个家庭啊，什么样都有。
1: 嗯，
0: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你不也看过那种吗？就是有的相对来说是富二代，去工作的时候父母还特意告诉你别开你那个奔驰去了，你换一个普通点的一个车。
1: 嗯，
0: 人说那我家里就有这个条件呢，那我特意还换了一个低调点的车，可能对人家来说我这穿戴这些开这个车些开的这个车，
1: 嗯，
0: 就是我日常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就真有钱的可以没问题，有的是啥呢，他不是那么那
0: 啊，就是故意立出来的，
1: 立人设嘛，他没有那样子。
0: 但是你作为同事你也没办法确定啊。
1: 嗯，
0: 就是他是真有钱还是装有钱？
1: 其实有没有真的有钱？其实咱能看得出来，
0: 能吗？
1: 我觉得能看出来。
0: 嗯，
1: 有些人能是不是装的，你也能看出来。动不动张口跟你聊天的时候，哎，前两天我去打商场去了，看了2000多块钱衣服，不好，没看上。后来我花了5000多买了一件衣服，就拿这张口闭口这玩意儿。
0: 那你咋知道是假的呢？那有可能是真的呀。
1: 或许吧。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除非说你跟他有私交，我到他家里去过，哎，人家确实是住别墅，
1: 嗯，
0: 开豪车。但平时上班的时候跟我是一个上班，但每一位依然拿3500，对吧？我觉得这得实地去考察过，你家里确实好。
1: 嗯，
0: 哎，还有什么型呢？叫防御型。
1: 嗯，
0: 哎，就说这个叫做早睡养生党。
1: 嗯，
0: 哎，可能就是，出了单位我就基本
1: 消失了，
0: 不看这个手机了。
1: 对，
0: 哎，我也不是什么24小时开机。
1: 嗯，
0: 哎，不是特别紧急的任务啊，你发这个信息啊，收到发那个就大家收到请回复。
1: 嗯。
0: 你半夜11点半发的，那我就不回，没看着，我睡着了。
1: 嗯，
0: 对不对？非紧急任务，我次日才回复啊，我没看着，不好意思。
1: 哎，
0: 或者回一个收到。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通勤困难户。
1: 嗯，
0: 哎，住得远，大约单程1.5小时。
1: 你打电话了，在哪呢？
0: 啊
1: 啊，有什么事，领导？你赶紧回来开会。我不好意思，我现在在积水潭呢。
0: 啊，
1: 我得瓦房店呢。
0: 是我个皮口通勤呢。哦，你是洞洞啊。
1: 我家住皮口，我天天上下通勤，我开车，我愿意，你管着吗？
0: 皮口哦，我上班在高新呢。
1: 哎，我晚上5点半下班了之后我就回家了。
0: 嗯，
1: 回家之后晚上7点这边我紧急事务肯定不找他。
0: 嗯，
1: 有啥事有什么紧急加班的你不找他。你想想是不是这事？
0: 嗯，
1: 有这样的。
0: 对。再就动不动的这个身边也有，叫健康脆皮儿。是吧，
1: 这个就不是立人设了，立不住。
0: 嗯，
1: 这身体但凡好的话不会立个人设，说实话现在嗓子疼现在。
0: 这个确实身边也有。
1: 嗯，
0: 哎，就动不动了，哎，不行了，哎，我心脏不好。
1: 哦，
0: 哎，那你总熬夜呀，你总喝酒啊。
1: 嗯，
0: 哎，不行，我痛风了。 嘎走道脚疼，走到一栽楞一栽楞的，哎，就是安排点啥工作，都会因为他的健康问题而耽误工作。
1: 哎，
0: 这个哈，大家单位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1: 就是他
0: 老话说要。

0: 罐子，
1: 有可能嘛？他不一定真的生病，但是总拿这个作为托词。
0: 嗯，
1: 哎，就说我身体不好，
0: 是
1: 啊，我上不了这个班，我上不了那个班，我这一线工作不行，你这个岗位我老长期站着不行，你这个岗位我长期接触风不行，就是拿这种人设。
0: 嗯，对，所以这样的人设，我觉得单位和领导肯定也不喜欢。
1: 嗯。
0: 你想哪个开公司的喜欢这样的
1: 老病的是吧？
0: 对，一个是老病，老病你喜欢休病假呀，
1: 哎，
0: 对不对？再一个是你老病，正常的我给你安排这个工作，你做不了啊。
1: 嗯，
0: 同样，比如说一个萝卜一个坑，我这办公室十个岗，这总缺这么一个岗两个岗的，总完成不了。你完成不了的，势必可能别人要替你干这个活。
1: 嗯，
0: 你可能是以这个岗位招进来的。干了2年之后没办法调到那个岗去了，我还得养活你。
1: 嗯，
0: 所以说哪个领导摊上这样的事也挺闹心，啥啥干不了。
1: 哎，还有一些啊叫身份型的，身份型的，比如说家教特别严，媳妇管的严，父母管的严。
0: 哦，
1: 你要出去说那个，比如借钱，哎，不好意思，我钱在我媳妇那呢，你也知道，我怕我媳妇儿，我不敢提这事儿的，回家老鸡呗跟我。哎，这是一种。
0: 哦，
1: 或者出去喝酒，出去聚会，哎，不，我今晚不能去，你知道媳妇管的严，不，我不敢。对吧？
0: 嗯，
1: 就这种，
0: 这算我觉得大人设当中的一个小人设的分支。
1: 啊，
0: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每一个人设都有可能遇到这种问题。
1: 哎，
0: 这可能就比较具体了。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也挺好，这也算是一个小技巧。就尤其是男同事，
1: 哎，
0: 你可以把这个妻管严，
1: 哎，
0: 父母管得严，
1: 嗯，
0: 就是当成一个借口。
1: 嗯，
0: 因为你在单位工作，难免可能都会遇到被借钱的情况。
1: 哎。包括一些女士也是，尤其是这个单身的小姑娘，是吧？
0: 嗯，
1: 如果去外面一些应酬啦、酒局啦，或领导让你去的话，你就说不行，我现在跟我爸妈在一块呢，不让我喝酒。
0: 嗯，
1: 我要真要是出去喝酒的话，爸妈肯定个鸡呗，
0: 是
1: 啊，生气或者怎么地。那领导说成这样的话，一般来说也不会再这样了。
0: 对，
1: 但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事儿，但我就立这么个人设，家教管得严。
0: 嗯，
1: 嘿嘿，
0: 哎，这种健康脆皮人设
1: 啊，
0: 也挺适合不社交啊。领导说今晚有客户
1: 啊，
0: 瞅了一圈，哎，小王去，小李去，你看你算了吧，你是不是又吃头孢了？我都知道，痛风了吧又？这老师最近不行，我心脏不好。哎，算了，不用你了，
1: 是吧？包括你是有些这个啊，男性要约这个单身的女士，也可以这么说呀。不行，我晚上8点之前我必须回家。爸妈说不允许我在外边那么晚回家。
0: 嗯，
1: 这也是一种管理。
0: 嗯，
1: 对吧？但实际上没有那事儿。
0: 男士约单身的女性也有可能想跟他处对象。
1: 嗯，
0: 但看你自己喜欢不喜欢了。
1: 是，但有的时候他可能会以这个工作理由，
0: 嗯，
1: 哎，要做一下干点别的事情。
0: 嗯，但如果是人家拒绝你啊，也说明什么呢？
1: 嗯，
0: 女孩可能没看好你。
1: 嗯，
0: 你就不要骚扰了，时间长就变成职场骚扰了。
1: 哎，
0: 那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
1: 对。
0: 对，这是我们说了一些这个人设。
1: 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嘛，360行是吧，包括人过一万无边无厌嘛，是不是？
0: 但是呢也要跟大家说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人设呀它也不等于演技。
1: 嗯，
0: 啊，确实是人在外边多多少少都会伪装自己，这是一种保护，对吧？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1: 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设？
0: 哎，如果你说，哎，这条不方便念我名儿，你要写在前面。
1: 哎
0: 哎，对，写在前面。你说这条别念我名儿，然后你就说，
1: 嗯，
0: 我在单位想特意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1: 嗯，
0: 立这个人设有什么好处？
1: 嗯，
0: 能保护自己。
1: 对。
0: 然后呢，不方便说自己，你可以说说单位员工。
1: 嗯，
0: 哎，说说其他人。你觉得上班立什么人设，在这个群体当中，公司当中啊，
1: 嗯，
0: 吃得最开。
1: 对。另外，你也可以说你们单位啊。都有哪些人设的人，有没有什么具体表现？
0: 嗯，
1: 你比如说，哎，我们单位有个谁谁谁，那个人设就是某某什么什么型的，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地，有一次怎么怎么地，哎，这样子。
0: 嗯，
1: 哎，可以说一说。啊，
0: 大家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来发送信息吧。
1: 嗯，
0: 下着听着龙啊，咱能要点强不？每次溜达一圈回来闭嗓疼。啊，别立，就是肯定，你说你别立一个康康的人设
1: 啊，
0: 这个康应该加个米字旁吧，糟康的康是不是？没有米字旁，康康还是一看很健康。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我给自己立了一个新的一个立誓了啊，
0: 嗯，
1: 以后再也不坐那种就是卧铺的长途车了，太遭罪了。
0: 嗯
1: 啊，花了钱还遭了罪，一晚上没睡，再加上空调那么冷。正把你给冻感冒了，就这一晚上的时间。
0: 哦，
1: 本来好好的，
0: 嗯，
1: 今天坐个卧铺不挺好吗？但没想到还是不舒服。
0: 嗯，
1: 哎呀，
0: 他 桃子说了啊，他说以前我是实干型啊，事业单位的活啊跟私企比起来那就小儿科了。嗯，那我当时又年轻，感觉一个人呢能把自己科室活给都干了。嗯。

0: 结果反而显得是格格不入。
1: 你看，
0: 没办法，哎，开始隐藏了，一点点的就融入了。前几年呢，新来的院长因为一点小错误，哎，就是假期带儿子去食堂啊吃了顿早饭，这家反复约谈呐，我整烦了，哎，给单位啊这个拉了一波私活，啪一下增创收了，哎呀，这院长一下给我翻篇了。结果同事还不乐意了，因为啊周末得加班干活了，哎，有额外收入也不行。哎呀，所以说呀，我觉得穷啊，不光是经济，那思想上的这个穷，那就没法救啊。
1: 哎呀，你看桃子是一个能力多强的人，
2: 嗯，
1: 慢慢慢慢啊，像从山上滚落的石子啊，把已经你这个尖牙都已经磨光了，磨成了一个圆形。
0: 所以说，你看他说的一个词嘛，叫融入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鱼，你要融入到池水当中，你也看这个池水是什么样的，浑浊咸淡。这个池水当中其他那个鱼也是什么样的，因为你要在这儿去生活生存嘛，对吧，你确实显得格格不入肯定是不好，但是也有可能变成一潭死水。
1: 那以前是实干型，你现在算啥型啊？你现在他现在算什么型？
0: 现在
1: 隐藏型。就躲了，说白了，
0: 对，
1: 我不弄了，
0: 就是说有能力的人，
1: 哎，
0: 但是为了适应这么一个环境，那我就隐藏风呗，
1: 哎，
0: 隐藏自己呗。
1: 然后你说单，其实损失的是什么呀？是单位呀。
0: 嗯，
1: 你看人家是有能力给单位拉工作、拉私活、拉活的，
0: 就是能增效益的、
1: 增创收的人，这是有能力的人。结果现在啊，因为这么个小事儿，反复约谈。哎呀，这行吧？
0: 他反复约谈是因为当初带儿子来吃饭了。
1: 对，就这么一个事儿。说实话，
0: 但增完效益之后，领导喜欢，反而有些单位同事不喜欢。
1: 你这玩意儿，
0: 因为我得额外加班干活。所以说你那几个同事可能不是穷，人家可能就不在意这份活儿，家里可能也是住别墅的，我就想休息，到周末我干什么来干活，对吧？所以说你看每个人的人设是不一样的，
1: 是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CN 还说呢，最近下雨想报准的话都得按照街道预报，是不是？对，我看是这么回事，还拍了个照片，这照片显示应该是阴天吧，是吧？
0: 对，这是高速上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1: 啊，下雨了啊，下了，你看前面那个雨哗哗的水，
0: 所以说你觉得有没有意思？
1: 他
0: 这块还没下呢，
1: 对，
0: 你往前再走50米，
1: 对，
0: 就开始下了，
1: 哗哗的，
0: 就是这样，风云变幻莫测嘛。
1: 按街道报，以后大天气预报里边有小天气预报，哎，
0: 那就报的琐碎了，城区
1: 报
0: 只能是按着一个城市的城区来报嘛，大面积来报嘛，
1: 那太难了。
0: 对，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吧，聊一聊单位里的人设，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呢依然给大家伙接一首诗啊，先说诗的其中一句，请大家接诗的另外一句。
3: 嗯
2: 啊，咱说的叫另外一句呢，就不一定是上句或者下句了，是吧？
3: 嗯，哎，
2: 这句诗是这样的，说春宵一刻值千金。
3: 哦，
2: 太熟悉了吧？
3: 这么一句，
2: 哎，太熟悉了。春宵一刻值千金，
3: 这下半句不知道吗？这肯定对下半句啊。
2: 啊，
3: 春宵一刻值千金，
2: 嗯，
3: 两口对坐查现金。
2: 这个应该是刚结完婚收红包呗，当天晚上
3: 春宵一刻嘛，那肯定就是当天早上午办的这个婚礼、
2: 哦、
3: 晚上一般洞房花烛夜、
2: 嗯、
3: 往往叫春宵一刻值千金，
2: 各种拆包，
3: 哎，现在两口坐那拆包了呗、嗯、两口对坐查现金，咔咔，哎，这次咱办婚礼哈、啊，哎、人都随多少钱，哗哗一顿查，
2: 哎，拆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人设？一翻翻，哟，这行啊，这平时没怎么觉得关系这么近，给随这么些，
3: 嗯，
2: 而且，哎，这，哎呦，这平时跟我家叫这拿割长割短的
3: 啊，随一百二十五，
2: 就随这么点儿，太虚了，有没有这讨论的？
3: 那这个话反正也传不出来
2: 啊，
3: 一般都是谁结婚查钱的时候心里有数，
2: 只有夫妻之间自己，
3: 但是无论怎样吧，那就是咱们把这份情谊啊，得拿本记下来。
2: 嗯、
3: 咱们国人的讲究这个还礼，礼尚往来嘛，
2: 对
3: 对吧？人家对你这个情谊，回头啊，你得还给人家，
2: 对
3: 对吧？所以叫春宵一刻值千金，两口对坐查现金。
2: 哎，这是第一个，
3: 还有这张大票嘎嘎新。你看，哎，这够意思啊！
2: 那你
3: 随了2000，20个百元大票都是新的
2: 哦。
3: 我觉得我会对他格外尊敬，说明什么呢？他很重视我的婚礼，特意去银行换的新票。
2: 哦，
3: 你打开这夸一撕，干嘛？这金龙随的全破钱。
2: 哎，那我给你随的全是零钱呢。
3: 嗯，
2: 加一大后骡子。
3: 嗯，
2: 一去了之后啊，有10厘米那么高。一个大包，
3: 一沓子，我打开全一毛的
2: 啊。
3: 那就是春宵一刻值千金，
2: 嗯，
3: 这个小挺闹心。
2: 不是让你瞎接啊、来看看，哎，咱们现在也有信息过来了是吧、我们还没有备询答案呢，
3: 大家都知道了，
2: 已经有人把
3: 说人设
2: 答案发出来了是吧，
3: 嗯，
2: 看看有没有啊，
3: 嗯，我刷新一下啊，有
2: 啊、哦、还真有啊、来，咱们先说一下备选答案好吧，有这么几个备选答案，第一，春宵一刻值千金，莫使金樽空对月。
3: 啊，是这个吗？
2: 啊，那是不是你自己自己
3: 后面这题也挺熟？
2: 熟啊，那你为什么古诗啊，都压得很韵的。
3: 嗯，对，都是压折嘛。
2: 哎
3: 哎，看韵母压在什么折上嘛。
2: 嗯，
3: 第二个就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哎，花开堪折直须折。
2: 第三个，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3: 这也挺押韵。
2: 嗯，
3: 第四个。啊，说良啊，春宵一刻值千金，良辰美景遇知音，
2: 这个也很像，一个很押韵，是不是啊？
3: 啊，
2: 值千金遇知音，另外也得分析内容，春宵晚上，是吧？这么一刻特别值钱，良辰美景，遇到媳妇儿了。遇知音嘛，
3: 遇知音，
2: 你看，
3: 嗯，对，
2: 这也挺搭，
3: 就你选的这个伴侣也得是你的知音，
2: 哎，心帘一看，因为以前不是都不知道长啥样吗？
3: 嗯，
2: 一掀帘，哎呦，正好是自己喜欢那个类型，俩人一聊天，那哪儿的
3: 啊？
2: 啊，天津的，哎，天津老乡。
3: 别的咱不夸，
2: 俩人叭叭来就快板，哎呀，当时就爽了。
3: 那这是可能是掀盖头遇到知音了，万一啊一掀盖头没遇上的也有可能啊。
2: 啊，
3: 不喜欢呢，
2: 所以说人家诗人是遇着了呗。
3: 嗯，
2: 对不对？你得讲究诗人写这个诗的背景，
3: 夸一掀盖头，这个盲盒开得很闹心，没开好。
2: 来，再说一说吧。一，春宵一刻值千金，莫使金樽空对月。
3: 对，第二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开堪折直须折。
2: 三，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3: 第四个，春宵一刻值千金，良辰美景遇知音。
2: 哪一个正确呢？大连都市之声。
4: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6: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4: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5: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6: 各位好，我是鱼雷，
5: 我们俩就是
6: 鱼鱼组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今天我们的撞墙大脑说的是春宵一刻值钱金啊，
5: 值钱金，挺
6: 值钱金，
5: 一看还得有钱是吧？
6: 是，哎、啊，这个假期得去天津。嗯，哎，他另外一句是什么呢？
5: 嗯
6: 啊，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
5: 句句融化说春宵一刻值千金，钱包空空不敢亲。那人家让你图你这个人儿，你怕什么玩意儿？你说，嗯、
6: 对呀、
5: 啊，真是
6: 娶都娶了，
5: 是，
6: 哎
5: 哎，你这肯定还没娶呢，
6: 嗯，
5: 要不然怎么不敢亲呢？
6: 是，
5: 娶了有啥不敢亲呢？
6: 对呀、啊，嗯，而且人家都
5: 合理合法的，
6: 都给你已经是春宵了，
5: 对不 对？哎，
6: 微微说了，我选第三个，
5: 嗯
6: 啊，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5: 嗯，骏马也是答的这个答案啊，
6: 对，
5: 夏天来说，于雷啊，你结婚没少收啊，
6: 嗯、
5: 啊，这个。这花有清香，又有阴，答对了啊！
6: 是
5: 说这个苏大爷让人家给折腾的，大爷就笑活了都、哦啊，
6: 就知道是苏大爷的诗了。
5: 哎，苏轼的啊、嗯。
6: 再来看看大家啊、哦，微微也发对了，
5: 嗯，
6: 是吧？春宵一刻值千金，
5: 嗯，
6: 哎，花有清香，月有阴，
5: 是
6: 最近小朋友参与的，
5: 啊，
6: 非常的这个密切
5: 啊，啊
6: 快开学了吧？还有一周时间，作业写完没呢？
5: 还有后边呢？没说完的那个啊，
6: 嗯，
5: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

0: 你要发到这个公共平台当中，你也要考虑啊，电台的主持人这个东西能不能传播出去，对吧？哎，咱们都是老朋友老听众了，应该明白这些事情。咱们来说说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大家也都是说对了啊。正确答案呢，就是来自苏轼的一首诗，名字叫做《春宵》。
1: 对，
0: 但是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春宵》啊，因为这两句啊，这“春宵一刻值千金”，哎，这个“花有清香，月有阴”呐，就是太美了，被世人呢广为流传。
1: 是，
0: 但其实《春宵》这首诗啊，写的并不是说两个人相爱，哎，春宵一刻，洞房花烛夜，两人在一起，
1: 不是
0: 这个春宵，就是告诉人们要珍惜美好的时光，
1: 就春天的夜晚。
0: 对，
1: 宵嘛，宵夜。
0: 这个春宵啊，可以理解成为是春天的夜晚，哎，也可以比喻成是什么呢？可贵的欢乐的时光。
1: 对，
0: 哎，你要值得珍惜嘛。哎，描写它这样一个美丽的场景，这一刻，哎呦，时间太短暂了。包括就是天好的时候，其实现在也可以用"春宵一刻，时间值千金"。我们出去踏踏青啊，赏赏花啊，出去玩。但凡你现在这么用啊，肯定会引起误会。
1: 对，
0: 因为现在就是被传歪了啊，大家都按照这种啊想法传了，当然也没毛病。哎，就是古诗今用嘛，现在我们就这么理解了也可以。但我们要知道，这首诗是宋代啊文学家苏轼的诗作，叫做《春宵》。后两句呢就是呢，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1: 这个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也能感受到什么意思啊？歌管楼台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
0: 是
1: 吧？是人家有钱的人家里边，哎，这边是晚上吹拉弹唱的，
0: 对，
1: 是不是？而且你看，哎，大院子里边还荡着秋千，夜已经很深了，庭院一片寂静，啊，显示出那种春天的夜晚的美好。
0: 哎，耳边的传来了从这个高楼楼台上传来的笙管笛箫，悠扬的声音。
1: 是，
0: 哎，夜已深了。庭院的最后是一片寂静，也是很美的一个场景，也说明什么呢？苏大爷生活条件一直是很好的。
1: 对，
0: 好了，大家答对了吗？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啊，这个热搜吧，我是思考来思考去，我最开始真的是不想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事儿呢，让听起来吧，多少有点不是那么开心，
1: 嗯，
0: 但是昨天这个事儿这个太火了，长期霸榜啊，各大这个热搜榜的第一名，而且它的这个浏览量啊，还有这个评论数遥遥领先第二名，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对这个事儿极其关注，我一看。那必须还得把这事讲一讲，
1: 对，
0: 只不过我们要放平心态吧。
1: 这个事反正确实是挺让好心人伤心的一个事情。
0: 什么事儿呢？简单来说，就是有个老人呢进店休息，结果呢就死在店里边了。这个店主呢帮忙去扶他，遭到索赔10万块钱。
1: 嗯，
0: 就这么一个大概事。
1: 是，
0: 哎，咱们来详细讲讲吧。
1: 这是发生在湖南衡阳的一个事儿啊啊。这个棋牌馆的这个老板呢，李先生回忆说，当天呢，老人呢，当时啊，就身体啊，表示啊，不是很舒服，是在店门口的椅子上坐了5分钟左右。
0: 对，他不是来打牌的啊，哎，
1: 那就在店门口。
0: 嗯，
1: 那进没进店呢？
0: 在店里头，
1: 在店里头。
0: 哎，
1: 店里头靠近门口的椅子上
0: 坐着呢，
1: 坐了5分钟。
0: 嗯，
1: 然后呢，是妻子啊先发现的，因为店主的妻子呗。哎，发现这个老人当时是闭着眼睛，就看着老头闭眼睛，在呗在呗在要倒，
0: 哎
1: 要倒，然后妻子就扶了一下，结果也被带倒了。
0: 嗯，
1: 随后呢就拨打了120，哎，送到医院时老人已经没有呼吸了。
0: 嗯，
1: 李先生的妻子说了，在医院抢救的时候啊，这个老人的妻子打电话给亲戚，就提到了说老人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但老人家属认为啊，老人是在这个排管出的事，而且有帮扶行为。
0: 你看这个帮扶行为，
1: 帮扶行为，你说这不是好事吗？
0: 结果
1: 嗯，
0: 就出问题了。
1: 是啊，
0: 哎，说你帮扶了吧，好，你要为老人的离世负责任。
1: 怎么帮扶就得沾上？
0: 哎，
1: 嗯，就明明是一个好事，其实帮扶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感谢。嗯，就你反过来想，如果你家的老人到了这个公共场所身犯疾病，要晕倒了，要有事

0: 不行了，
1: 嗯，
0: 有人出手去帮忙了，
1: 嗯，
0: 而且还打120帮助了，你事后不应该感谢人家吗？
1: 说的、就
0: 是、反而是因为这个帮扶了，
1: 嗯，
0: 那你这个事情咱们就这么说，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呢？
1: 您说了，你不管他，让他坐着就没事儿，哎，就是因为你们扶了一下，所以这个事儿跟你们就有关系，这对方的原话，对方的原话。
0: 那你就请出具这个医疗证明吧，
1: 嗯，
0: 那你就请法医验尸吧，
1: 嗯，
0: 对吧，是我这扶着一下，比如说是加重了他的什么糖尿病的发作呀，加重了他的心脑血管，比如说你血管要破裂了，我一着急扶了一下，哭死这么一杵，给你胳膊血管杵断了，
1: 嗯，
0: 完你这块怎么血崩了，
1: 他不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吧、
1: 啊、
0: 那为什么我这一扶反而是有责任呢？
1: 我理解为什么呢，就好像是说这个孩子，哎，你临时帮我看一会儿孩子，你帮我看了呗，你就有这个责任，你帮我扶了、
0: 嗯、
1: 那你就有这个责任，他是这么理解，我这么想的啊，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是想可能如果他这种出于这种原理来说，就是你要不碰他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要碰了、
0: 嗯、
1: 你就有这个帮扶了，哎，你有这种责任看管的责任
0: 了，就形成了一个临时的义务似的，
1: 对，有这种关系了，那就跟你有关系了。
0: 我觉得第一啊，他刚才前面提到说眼看着老人要倒了，妻子扶了一下，
1: 你说换谁不得下意识的去扶一下？
0: 对，那你的要按照家属的意思就是说，
1: 你别动，哎，
0: 让他一头杵地下。
1: 对，
0: 那你会有另外的说法，我家老人在你家这摔了，坐在你家椅子上摔到地上了，他就会说你连管都不管，
1: 哎，
0: 我可能会遭受更大的网络的暴力。
1: 对，我
0: 是你
1: 看到了。
0: 这家哎呀到你家这个消费的啊、
1: 嗯、
0: 没叫你消费，也坐在你家的大厅里这个休息呢、
1: 嗯、
0: 老人眼瞅晃晃悠一头栽到地下了、
1: 嗯、
0: 两口子站着一动没动，
1: 对，
0: 那我会不会遭遇更大的打击？
1: 可不是吗？
0: 你可能让我赔的更多，
1: 所以就 是很多网友说了，说压根就不应该让你老人进门了，或者以后啊哪怕进门歇歇脚都不能允许了。
0: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个浴池，大众浴池都会强调，没办法，上了一定岁数老人我们拒绝接待，
1: 嗯，
0: 如果你一定要洗，就是一定要有比如说年轻的家里的人员来看护监管、
1: 嗯、
0: 然后甚至还要签一些免责协议、
1: 嗯、
0: 你真的里面又是桑拿又是搓澡热气熏天的，
1: 嗯，
0: 80岁老头在那洗澡，洗你在水池里过去呢，
1: 嗯，
0: 人家不想，真的要是碰到这个通情达理的有理解的这个家属，我觉得还好，你真的应该感谢人家，
1: 嗯，
0: 再说反过来说，人家可能也会觉得会不晦气，
1: 嗯，
0: 你就是在我家这个去世了，对吧？但是我们不说这个了。但你反过来，不但没感谢，人家还帮扶。你说帮扶一下，你说帮扶这个事儿不就是一个褒义词吗？
1: 对呀，
0: 谁有困难了，谁要摔倒了，谁需要帮助了，我帮扶你一下。
1: 嗯，
0: 一个是帮扶，是帮忙扶持；一个是我帮着扶着你，这都是好词儿。
1: 让我想到了有些人呢，可能在海边啊或者什么地方溺水了，溺水之后呢，一帮人呢，哎，给帮着给，这个扶到岸边上，
0: 嗯，
1: 做各种人工呼吸，最后没救过来。那是不是谁按照他这个理论来说，这些帮着救的人是不是全有责任呢？
0: 嗯，那我们就该束手不管吗？这肯定也不对。原来还出现过这样的新闻嘛，就是女子溺水，男子下水给救上来，然后给他做人工呼吸，
1: 嗯，
0: 然后家属告这个男人咸猪手
1: 啊，
0: 出现过这样的新闻。
1: 还有给这个，
0: 那就是做这个胸腹按压，他就是要进行这个触碰的，
1: 是、嗯、
0: 对吧？那大夫触碰，
1: 对，
0: 就没事儿。那我给你救了，完你就告我耍流氓。
1: 来看看结果吧。后来这个事儿呢，也是到了这个司法所进行了调解。调解的时候，司法所说了，说啊，这个店家呀没有过错。
0: 嗯，
1: 你看店家无过错。
0: 嗯，
1: 但是店主说呀，我出于人道主义吧，我呀给你拿2000-3000块钱，毕竟在我这儿没的。
0: 嗯，
1: 但对方说了，不行，我就要赔10万块钱。你要不给我拿10万块钱，我就把老人遗体我放你的门口。哎，你也别干了。你家店也别干了，
0: 那不就是耍无赖吗？
1: 这可不就是吗？居然能干出这事来、
0: 嗯、
1: 把自己家老人遗体放一门口。
0: 嗯，
1: 后来协商之后啊，同意赔给对方19000块钱，是老人的儿子亲自过来拿的钱。
0: 那这就属于生讹呀。
1: 哎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大跌眼镜。为什么昨天有这么多的人就说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就不讲理呀、啊、这是。
0: 嗯
1: 啊，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本不应该就这样做一个结尾的。
1: 是，
0: 嗯，而且我觉得作为这个店家，你也可以选择报警，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
1: 不到司法所调解了吗？都调解了，都经过司法所呢。
0: 嗯，
1: 而且已经告的没过错了，就是人家对方就把老人遗体要拿过来，你说恶不恶心人？

0: 这事儿？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呀，这个就是他讹人的一种手段，
0: 就是讹人。
1: 老人在医院去世了，你不可能拿出来的，怎么可能拿出来？个人是不允许私自动这个遗体的，包括每个地方都有严肃的法律法规。这个周末咱们大连又再次明确了，你不知道你看不看这个信息
0: 啊？
1: 个人私家的车辆都不允许是运输拉载遗体的。嗯，你就说我要到医院把这遗体拿出来，那医院说你得出具证明啊，殡仪馆开具证明啊，你拿哪儿去？抱回家去啊？不可能给你这个遗体的。嗯，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店家多少也有点熊。你可以报警，通过打官司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甚至可以告诉对方你侵犯了我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权益。
0: 嗯，
1: 你用这个东西来要挟我，影响我做生意，反过来老人的家属都应该赔你钱的。
0: 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吧，大家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针对这个事儿啊来说一说你的观点。这个 HIHB 那说太伤人家的心了，
1: 嗯，
0: 这以后还谁还敢管闲事了？
1: 对呀，
0: 这都不是闲事，谁敢做好事了？
1: 而且我觉得尤其是在当地呀，如果这个地方不大的话，
0: 嗯，
1: 这个老人你看他在你家楼下棋牌店，
0: 嗯，
1: 肯定是邻居，就这个街道
0: 或者附近
1: 左邻右舍能不知道这个事儿吗？以后怎么看待你的这个家人？
0: 这家人不得臭了，赶紧搬家吧。
1: 那可不嘛，
0: 啊，栽不下去了，
1: 脊梁骨都给你戳折了，唾沫星都给你淹了。
0: 那可不是，
1: 就在现在这么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还能干出这种让好人伤心，
0: 嗯，
1: 讹人的事情，这生讹就要这一万九，
0: 一万九是小事，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
1: 当然，
0: 打击的一大片的人呢，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啊，在他这个一万九，在老人的遗体面前啊，被摧毁的淋漓尽致，
1: 嗯。但是其实我作为个人呢，我对这个店家的做法一直也是很气愤，就是前面做的很好，嗯，
0: 就不应该同意。
1: 对，我觉得你会助长，
0: 可能是做买卖吧，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影响自己的生意，也怕影响这个生意。
1: 其实往往就是这样，就是有老人说话说吃亏是福，
0: 嗯，
1: 宁可自己吃点这个亏，息事宁人了。
0: 嗯，
1: 但是一个是自己吃亏了，你还助长对方的这个歪风邪气了，
0: 嗯，
1: 对吧？然后你看让这个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这个舆论，
0: 嗯，
1: 哎，
0: 南宫细武说，我如果是老人家属的话，我会专程上门感谢，
1: 对，
0: 并给予一些感谢费，谢谢他们在老人临终之前给予了关怀和帮扶，这才是正常人应该干的事儿啊！
1: 正常的就是价值观，
0: 是这，
1: 哎，
0: 真是，
1: 它是一个文明和谐。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会成为一条新闻。
0: 嗯，
1: 大家会怎么看？会怎么想？
0: 是
1: 会觉得这个社会很温暖，充满了这样一个正能量。
0: 嗯。哎，还有好多信息啊，因为咱们时间先到这儿啊，咱们一会儿呢在八点之后啊回复大家新的信息，好几条信息了是吧？别着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一会儿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现在依然可以发信息过来。

0: 今天呢，我们的小卖铺啊，给大家挖到宝了啊！明星同款潮人必备的 MLB 的经典的帽子，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129元起，多款多色可以选择，这是限量的福利啊！每款只有100顶，抢完呢就没有了。那么这个品牌呢，作为风靡全球的潮流大牌啊，他家的帽子啊，属于说配饰里面的特别受到欢迎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顶，线下专柜是常年人气火爆，简直是时尚的风向标。今天带来的是网上啊超火的热门的大爆款，低调简约的小标刺绣 logo 的棒球帽，还有版型挺阔的啊大标的棒球帽，复古潮流感十足的老花棒球帽，还有这个慵懒遮脸的啊这个老花的渔夫帽，以及清爽遮阳的纯色的空顶帽。哎，收到之后你可以摸一摸这个帽身啊，这个 MLB 的这个布料啊是软中带硬的，不会软塌，帽檐呢弧度很自然，也不是平的，也不是弯的，往头上一扣，哎，这个帽围啊刚好吧，不加太阳穴，哎，这帽檐呢遮住额头，但不挡视线，对着镜子你看一下啊，这帽檐啊把脸呢还衬得小了一圈，日常通勤随性百搭，约会穿搭提升精致度，入手一顶各类穿搭随心组合，轻松塑造潮流的氛围感。
1: MLB 家这个帽子在官网啊或者是专柜啊，一顶的话200-300元啊，平时呢也很少有优惠活动。今天呢好不容易从品牌方呢又来了一个全网秒杀价啊，只要129元起，有多款多色呢可以挑换的眼啊，男生女生都能戴啊，韩国直采的正品保真品吊牌扫码可以验真的啊。那么这也是韩国直采，就这么一批卖完了就不补货了啊，目前的每款只有100个。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来抢了，也可以看一看长什么样子，喜不喜欢啊，大连都市之声。